0: 人顺应四时节律形成的传统节日。我国古代历法将四季各分孟、仲、季三段，农历八月位居秋季正中，故称仲秋。八月十五月儿圆，契合中国人圆满团聚的美好期许，因此也被称作团圆节，承载着千家万户的团圆温情与安康祈福。
1: 中秋民俗的形成和古代农耕生产密不可分。秋日万物成熟，五谷归仓，先民感念着天地滋养，日月庇佑，便在月圆之夜举行了祭月和谢岁仪式，以此感恩着自然馈赠，祈福来年丰人。这一古老礼制传入到青海以后，和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气候、物候、农耕模式、多民族民俗深度融合，形成了质朴纯粹、务实求真的高原中秋文化。所有习俗始终围绕着丰收、平安和团圆三大内核展开，深深地镌刻着高原农耕文明的鲜明印记。
0: 在旧时青海，人们常将赏月活动作为玩月，这一叫法最早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在唐宋时期广为盛行。据《说文解字》释义，玩是随意赏玩，自由浪漫，不带功利色彩，而赏意则包含着嘉奖恩赐之意，存在有功利属性。古人认为，月光普照山河，滋养万物，是天地自然的普惠馈赠，无需刻意恩赐，因此玩月的说法更显朴实真切，贴合自然。
1: 河湟本土文人素来承袭这一古雅称谓，多以玩月为题赋诗喻怀。清末民初，文人李焕章留有着癸亥中秋玩月有感，来为礼译作了八月十五夜玩月，诸多的诗作留存至今，印证了玩月习俗在河湟大地的印记。
0: 相较于外地文人登高赋诗、凭栏抒怀的雅致场景，青海人的玩月简单纯粹，贴近生活，无需亭台楼阁、繁文缛节。每到中秋之夜，大家静坐庄阔小院，伴着清风明月，闲话家常，回望一年耕耘收成，自在松弛，质朴淡然，让千年古俗在乡土烟火中代代延续，落地生根。
1: 月饼是中秋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全国各地的月饼形制、工艺和风味各不相同。区别于广式、京式的烘烤月饼，青海本土的青式大月饼独具特色，是河湟中秋最鲜明的风物标志，更是高原百姓农耕智慧和生活美学的生动体现。青海民俗专家朱世奎将青海的特色月饼称之为青式大月饼。这种月饼以蒸为质，以谷为本，以药为饰，藏着高原农人敬畏自然、礼赞丰收的质朴初心。
0: 青式大月饼的独特色泽与天然鲜香，依托药食同源的天然草本食材，除了主要食材面粉之外，还包括香豆、红曲、姜黄、红花等，这些都是高原人家世代沿用的秘制原料，纯天然无添加，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功效。
1: 每年的中秋前夕，河湟乡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主妇们开启了蒸制大月饼的忙碌工序，大家会取用到当年新收的小麦磨制的精粉，温水和面，充分发酵，分别加入了红曲、姜黄、香豆，调出了红、黄、绿三色的面瓤，层层擀叠，压实卷裹，最外层包裹了白净的面皮，整体塑形后放入到大蒸笼，文火慢蒸。成型的青式大月饼底径可以达到三四十厘米，体量厚重，层次分明，色泽鲜艳，饱含着秋收丰收的满满诚意。
0: 青式大月饼最具民俗深意的细节是月饼上面手工捏制的蟾蜍与蛇，这些造型源自河湟古老民间传说。旧时民间认为，月食是蟾蜍偷吃月亮所致，而蛇是蟾蜍的天敌，能够镇守月华，守护明月。 百姓将蛇与蟾蜍的造型塑于月饼之上，寄托着守护皓月圆满、阖家岁岁顺遂、日子安稳富足的美好祈愿。中秋时，青海人家一般会蒸制两种月饼，上面捏制蟾蜍与蛇，且最大的月饼用来敬献月亮，尺寸稍小的月饼则用于走亲访友、礼赠亲朋。一方手工蒸制的大月饼，揉进了青海百姓四季耕耘的汗水、秋收冬藏的喜悦、代代相传的匠心，是娥皇大帝最珍贵、最地道的中秋风物。
1: 历经千年传承，青海中秋形成了一套庄重质朴、温情满满的乡土仪式，寄存了古礼的敬畏之心，又有着邻里的烟火温情。其中拜月献月是最为核心的传统习俗。旧时青海人一直恪守着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古老礼制，因为古人认为秋季和月亮皆属于阴，和女性的心性气场相合，因此中秋拜月祈福由家中的女性来主持，寓意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阖家安康。
0: 每至中秋入夜，百姓都会清扫庄阔院落，在西房廊檐下摆好供桌，桌上整齐陈列自制的青式大月饼、香炉，搭配西瓜、沙果等当季秋收鲜果，陈设规整，庄重虔诚，阖家老小围坐庭院谈天说地，静待玉兔东升、皓月凌空。等到皎洁的月光洒满院落，家中女性便带领孩童向月叩拜，感念天地自然的滋养，祈愿来年农事顺遂、岁岁平安、阖家团圆。随后阖家围坐分享贡品、闲话收成，在质朴的仪式中珍藏团圆温情。
1: 在娥皇众多的中秋古俗中，最富童趣、最显温情的当属于独具特色的偷月习俗，为庄重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和欢声笑语。中秋月夜，村里的孩童三五成群结伴嬉戏，趁着长辈尽心的望月祈福间隙，悄悄地潜入到邻里的院落，轻手轻脚取走了供桌上的月饼和鲜果等贡品。
0: 在娥皇民俗认知中，中秋贡品被孩童取食并非失礼之举，反而是福气充盈、人缘兴旺的吉兆。被偷贡品的人家从不恼怒，反而心生欢喜，认为自家福气浓厚，深得月华眷顾。若是佳节无人登门嬉戏取乐，反倒会被视作人缘寡淡。每当孩童嬉闹败露、笑声四起，长辈便会佯装追赶、笑语相伴，打趣道：“孩子们是替月婆婆吃月饼。”整个庄阔院落暖意融融，欢声不断。
1: 淳朴的乡风民俗被青海的花儿生动传唱，代代相传。月亮哥打上个灯笼来，女戏娃偷着个嘴来，双扇的财门大大开，偷吃嘛，偷喝着，偷月饼。把吉祥送个你来，质朴直白的歌谣完美诠释了娥皇中秋邻里和睦、童趣盎然、祈福纳祥的民俗内涵，也让古老的习俗始终鲜活生动、暖意长存。
0: 娥皇中秋的文化底蕴藏于乡野烟火，亦显于笔墨风雅。民间花儿与小调记录着寻常百姓的中秋日常、丰收喜悦，本土文人诗词镌刻着百年高原的秋月景致、家国情怀，异俗异雅相辅相成，让娥皇文化中秋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文脉厚度，立体饱满、源远流长。
1: 青海叙事花儿十二月连唱，聚焦着农人心境，唱出了高原百姓丰收后的踏实和欢喜。八月底里到了月儿圆，花情果要献个老天，一年的辛苦得平安，庄稼人满脸的喜欢，四季耕耘终得丰收，农人以当季的鲜果和手工月饼敬献在明月，感恩天地四时的馈赠，歌声里满是劳作过后的知足安然，彰显出娥皇中秋以丰收为底色、以平安为期许的民俗内核。
0: 时代变迁，岁月更新， 高原大地发展日新月异，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曾经只有中秋才能品尝的月饼、瓜果、甜食，早已是随处可见的寻常食材。如今，虽然曾经户户蒸饼、庭院拜月、孩童偷月的场景日渐少见，但青海人民敬畏自然、感恩耕耘的质朴初心，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淳朴乡风，阖家团圆、家国安宁的美好祈愿，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岁岁中秋月，年年家国情。如今的河湟大地旧俗更续，新风蔚然，传统的节庆文化和新时代文明风尚深度融合。一轮高原明月，既见证着农耕岁月的淳朴过往，也照耀着新时代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在文脉传承和新时代发展的交往共生中，河湟中秋民俗愈发的温润厚重，活力绵长，持续滋养着高原儿女的精神家园。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捕捉地资源快，
8: 西宁市水火。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汇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节日市场保供工作部署要求，确保全省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商务厅提早谋划、周密安排、细化落实，聚焦货源供应、监测预警、应急储备等重点任务，全面启动各项措施，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有序。
1: 为动态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全省商务部门于9月24号至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日监测工作，重点监测全省4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6家肉类保供企业、米、面、油、肉、菜、蛋、果等民生商品的供销存情况，跟踪分析市场的供需变化，及时预警异常波动。
0: 为提升商务领域应急保供水平，扎实落实中央冻牛羊肉储备，指导城厨企业开展冻牛肉轮库，调剂增加肉类市场供应，完成省级冻猪肉收储工作，并计划于近期开展省级冻牛羊肉竞标收储，督促市州落实地方肉类储备工作，引导西宁市开展平价菜供应，稳定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西宁市在140个供应网点投放蔬菜400吨，开展7种平价蔬菜供应工作，丰富节日商品供应，提升市场供应水平。
1: 中秋佳节至，月明万物柔，一轮皓月映照着青海大地，处处涌动着温情暖意。全省各族群众以多样方式喜迎中秋，共庆团圆。非遗工坊内古韵流芳，剪纸纹样灵动鲜活，五彩花模精巧别致，匠心指尖传承民俗文化，寄托着岁岁团圆、平安顺遂的美好祈愿，让传统佳节焕发了浓郁的文化气息。社区和养老院温情满满，志愿者开展了义剪暖心陪伴服务，和老人闲话家常，共度佳节，用细微的善举驱散孤单，让敬老温情温暖了整个秋日。
0: 街头巷尾月饼飘香，商超烘焙店备货充足，市民选购月饼，鲜花盛放，装点街巷，烟火气息浓郁，尽显秋日美好。万家团圆之时，更有无数身影默默坚守，医护人员守护生命健康，乘务人员护航出行安全，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节日生活。月明照烟火，平凡亦温暖，匠心民俗温暖服务，岗位坚守交织相融，绘就出温馨祥和的中秋最美画卷。
1: 9月25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广场举办三星企位味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深挖高原农牧资源优势，持续激活市井烟火经济，丰富优质的消费供给，推动本土餐饮产业提质增效。
0: 活动紧扣消费餐饮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主题，培优本土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经济品质，促进餐饮消费与农商文旅养深度融合。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7大板块功能，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多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新面貌。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 同步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投资，打通高原农牧食材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升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渠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21号至25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举办中秋忆忠魂、奋进担使命主题活动，将传统的节日文化和红色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缅怀先烈、厚植家国情怀。33家单位团体和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的3000多人参加活动。
0: 活动期间，参观者在纪念馆广场雕塑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重温入党入团誓词，走进西路军纪念馆常设展和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聆听革命先辈英雄事迹和微党课，参观珍贵文物与历史照片，观看红色电影，在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历史中追忆峥嵘岁月。活动还依托中华英烈网云上忆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互动 H5 纪念馆云展厅等平台，开展云端献花、留言缅怀等

0: 丝的面条穿过了针眼。在展演结束后，韩玉龙向现场的中外媒体记者发出邀请，请大家去青海展厅吃一碗青海拉面。
1: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拉面承载4000年面食文明，是享誉全国的青字号劳务品牌。如今青海拉面已从街边小店走向品牌化、连锁化，成为叫得响的青字号劳务品牌，遍布全国330多个城市，开办拉面店3万多家，从业人员20.3万人，年营业收入200亿元。
0: 9月24号，青海省2026年度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项目困难家庭帮扶及子女的救助金发放仪式在西宁举行。2026年，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帮扶困难家庭38户，子女助学为13人，发放帮扶及助学金48.3万元。仪式现场为12名见义勇为英模及家属代表发放帮扶及助学金9.5万元。
1: 见义勇为英模爱心救助工程自2020年开展以来，项目聚焦英模生活困难、子女放学、大病救治3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精准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救扶帮助。截至目前，累计帮扶救助见义勇为人英模264人次，发放各类救济金补贴260.3万元，切实为见义英雄英模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省科技馆统筹开展特色品牌精准科普、基层巡展等活动，累计汇集公众超过2.4万人次，营造了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9月中旬启动了2026年青海省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会的活动，特邀中国科协专家团等深入到西宁和海东、海南3地的30所中小学校，开展专题科普报告30场，汇集师生1万多人次。
1: 9月4号至19号，中国流动科技馆马多站巡展在果洛马多县举行，配套机器人展演、VR 科技体验、科普手工制作等项目，汇集群众及青少年1850万人次。9月以来，科普大篷车先后走进西宁、海西、海东、海南等地，开展6进活动10场次，参与人数超7000人次，进一步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今年前8个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了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为4家。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省商务厅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
1: 9月23号至27号，西宁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名优产品展在综合保税园举办。活动以购世界好物、探青海珍品、庆中秋团圆、迎国庆佳节为核心主题，充分依托西宁综保区保税展示交易核心功能、内外贸融合发展的平台载体优势，精准搭建全球优品进青、青海好物出海对接双向贸易桥梁，深度推动青货出海与全球优品入青双向联动、双向赋能。
0: 从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省深耕道路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道路运输工具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公交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99.1%，巡游出租车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0: 83.5%。客货运输领域新能源和氢能源车、清洁能源车型占比大幅提升。
1: 最近，天津祁连滨州消防帮扶馆揭牌仪式在山东省滨州市举行。消防帮扶馆落地滨州是鲁青对口支援的重要实践成果，为祁连优质资源走出高原、开拓东部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双方签订深化消费帮扶战略合作协议、祁连农畜产品供货合作协议。两份协议的落地进一步夯实滨祁消费帮扶合作根基，为两地深化产业协作提供坚实保障。

0: 记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哦，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
2: 哦，
1: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你好。
8: 哎呦， 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八月二十三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的就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金秋九月，河黄大地处处铺金叠翠。九月二十三号，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海东市各县区同步拉开庆祝大幕，一场场以丰收为名的盛会，把农民的笑脸、土地的馈赠和乡村振兴的脉动一同搬到聚光灯下。
1: 在互助县西山乡的农田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田间大作战——挖土豆比赛。来自十七个村的干部群众两两组成一队，一队负责挖，一队负责捡拾。不一会儿，他们就堆起了一座土豆小山，加油声、欢笑声在山野里久久回荡。比赛刚结束，村民们手上还沾着泥土，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自家品种的大土豆，赶到了蜀王争霸赛的现场，一较高下。
0: 循化县文体中心同样热闹非凡，场内2026年青海省传统弓大赛、青海省女子射箭公开赛顺利开赛，来自省内各地的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开弓、瞄准、放箭，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一支支箭稳稳飞向靶心，引来在场观众阵阵叫好。赛场外串焦比赛正进行得火热，二十名焦农手指翻飞，一串串鲜辣椒在他们手中迅速成型。驼泉路鲜辣椒一条街展示区内，鲜辣椒种植成果及深加工品种一应俱全。电商直播里，本土网红正通过镜面推介循化鲜辣椒特色果蔬、手工非遗产品和旅游景区。
1: 化陇县把丰收的舞台搭在了群科新区的黄河老街，金灿灿的青稞、圆滚滚的马铃薯、红彤彤的菜籽油瓶整齐地列队，宛如一场农产品大阅兵。青海豆面、冬小麦、高原蚕豆等传统的粮食作物稳居在 C 位，化陇酸奶、冷水鱼、羊排、土旋鸡、牛排等特色畜产品让人垂涎三尺，苏梅梨、昆锅馍馍、杭椒、青稞制饼等本土风味一字排开，引得过往的群众频频驻足。龙牙白菜、蝴蝶兰等高原冷凉蔬菜和花卉争奇斗艳，向日葵金黄耀眼，油菜籽颗粒饱满，仿佛把整个秋天的色彩都搬到了黄河岸边。
0: 令人挪不开腿的还有明河县的展丰收市集，软梨饮品系列、枸杞鸡蛋、牡丹系列、灵芝系列、马蝇陈醋系列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现场满眼皆风景。王大爷看着展陈上繁多的粮油果蔬产品感慨，种了半辈子庄稼，没想到他们明河的土地上产出了这么多好东西。两种育好粮，种子站负责人王军向参观群众介绍两种增长优势，七十多个农作物优良品种是明河县粮食产量十四连丰的底气。目前明河县农作物良种率达到98%，其中杂交玉米、杂交油菜良种实现100%。
1: 乐都区乡野间硕果盈枝，瓜果飘香，处处都铺展着好丰年的喜人画卷。无论是蒲台乡的马铃薯、杂粮、手工榨的菜籽油，特色的茶饮、中藏药材、向日葵等优势的特色种植产品，还是雨润镇丰收成果展示长廊里阳山水蜜桃、本土沙果、山地李子和藏血麦全系列的制品等农特产品，都彰显出乡村产业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0: 从热火朝天的田间赛场到热闹非凡的城市展区，河黄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一份份饱满的收成，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海东大地正以丰收为笔，实干为墨，在黄河岸边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的美国之行，表示这次访问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并在经贸领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的成功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美关系巨轮行稳致远、指明航向注入动力，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这一承载着团圆和期盼的中国传统节日，已成为连通中外、传递情谊、共享美好的重要文化交流载体。天涯共此时中秋文艺晚会24号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办。来自浙江歌舞剧院等艺术团体的艺术家为中斯两国观众献上了声乐、舞蹈和中国民乐及变脸杂技等精彩表演。
0: 在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近500名当地市民23号参与中秋专场音乐活动，沉浸式赏中秋民俗、观精彩表演。23号晚，一场由中新两国艺术家共同呈现的中秋音乐会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共同举行中国传统佳节。20号在英国伦敦中国城举办的2026中秋庆典活动现场，传统舞狮、戏曲、民族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依次登台，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中华文化体验。19号晚，全法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庆中秋迎国庆活动在法国巴黎举行，200多名嘉宾、中法学生和学者共聚一堂，以两国国歌、乐器和舞蹈表演寄托思念，互诉衷肠。
1: 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25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本次展览精选了39张新华社摄影作品，生动展现了中国各民族交往共生、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鲜活图景。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前驻华大使和杰尼索夫观展后告诉记者，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两国都高度重视各民族共同发展。近年来，中国在各民族和谐发展、摆脱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俄中两国可以就推动各民族共同进步加强经验交流。
0: 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西畔中国花园25号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开园仪式上，中英双方代表共同种下一棵垂柳作为友谊树。这棵垂柳的亲本分别来自英中两国，不仅呼吁双方共同合作的愿景，也寄托了两国友谊长存的心愿。英国皇家园林学会总干事马特森表示，中国传统园林营造记忆与英国

0: 园艺的景观经验在这里结合，体现了英中双方的合作。未来这里还将用于园艺和气候适应性等方面的研究。
1: 中国驻泰国使馆26号发布公告，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说，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天气及当地的官方信息，近期计划来泰或者已经在泰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员，应密切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地调整旅游、商务及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低洼地区游览。如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
0: 现代化的不同经路，中国的经验宣介会26号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中秘两国智库、高校、出版、媒体等领域的100多名代表出席活动。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前执行主任、秘鲁前驻华大使卡普纳伊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有助于为经济运行和国家间交往营造稳定环境，而全球发展倡议则致力于推动各国实现更加包容、广泛和可持续发展。他说，中国高度重视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联系，各国应当加强合作，建立促进互联互通的机制。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地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到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到战略死胡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在余都集结出发，毅然在未知的挑战中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启了一场彪炳史册的战略大转移。伟大远征，坚定向前。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财物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门会大开，爱能听见。989心里有约。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在当下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外表状态非常正常，内心却长期处于疲惫、压抑、焦虑的状态当中。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消耗，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现如今，全球有近12亿人深陷各类的精神困扰，焦虑、抑郁、孤独、内耗已经成为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理问题。但直到今天，心理疾病呢，依然不被大众真正的重视。大家可以坦然地接受感冒、发烧、近视、胃病等等的身体疾病，却始终对于心理问题抱有偏见。根本原因就是心理痛苦无法肉眼看见，没有伤口，没有症状，也没有仪器可以直观的展示。所以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想太多、玻璃心、太矫情、性格不好。而事实上，心理问题不是情绪的问题，而是生理问题。长期的压力会直接改变大脑的精神结构，造成神经递质的失衡，激素紊乱，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它不能靠忍，不能靠想开，不能靠意志力就整个痊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会带大家去读懂什么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些孤独、焦虑、抑郁

情绪的真相，告诉我们为什么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总是乖孩子更加容易抑郁，同时也教给大家日常情绪自救、正视心理问题的一些方法。

0: 很多人对于抑郁症呢，它是有一个误区的，那么是所有心理问题加重的一个最大原因。大部分人认为呢，抑郁其实就是心情不好，抗压能力差，不够乐观。其实抑郁症呢，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疲惫、疲劳、孤单、高压的生活状态下，身心呢长期得不到放松，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最终就会以抑郁焦虑的形式爆发出来。抑郁症患者不是不想快乐，而是大脑已经失去了分泌快乐的那种能力。他们不是懒惰，不是消极，不是矫情，是生病了。如果你的身边有情绪低落、长期失眠、对于生活失去兴趣、自我否定的人，请不要随意地劝说对方想开一点。真正的善意是理解，是接纳，是陪伴，看见对方的痛苦，尊重对方的情绪，给对方足够的包容和空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一则录音。这个抑郁焦虑呢，在线下的社会到底有多么的普遍？
1: 你知道这种心理疾病到底有多普遍吗？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1%左右，有记录的患者就已经达到了3.5亿。不得不说啊，其中女性的发病率要明显的高于男性。在咱们中国呢，女性抑郁症患者占了65%。随着职场焦虑、产后抑郁还有青少年抑郁等话题在新闻中频次的增加吧，这样的心理疾病呢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慢性疾病，无声无息地侵入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心灵。但是长久以来呢，我们大众对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认知呢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些讨论。抑郁和焦虑的高发是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无法满足基本身心需求的极度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这就好像过期的食物有可能让人腹泻一样，抑郁的大脑其实在发出警报，那就是你的生活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了，快救救自己吧。如果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正在经历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不要觉得这仅仅是运气不好或者他的性格不好，而是应该去思考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从而真切地去关心他的实际生活。
0: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在线下的社会当中，焦虑抑郁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而我们偏偏不去重视它。那么现代社会呢，其实最大的这个心理杀手之一啊，就是隐性的长期的孤单。很多人呢身处人群，拥有家庭，拥有朋友，内心却始终无法理解，无法找人倾诉。这种孤独不是独处的孤独，而是心灵无人共鸣的孤独。它安静、缓慢、极具摧毁性，一点点吞噬人们的精气神，慢慢的瓦解人的情绪、睡眠、心智和意志力。很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呢，都是长期的孤独，情绪无处的释放，压力无人分担。很多人习惯自我消化所有的委屈，习惯性的懂事，习惯性的体谅别人，习惯性的隐藏情绪。时间久了，心理负荷超重，情绪系统彻底崩盘，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要学会释放情绪，学会倾诉，学会示弱，也是保护我们心理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吧。
2: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代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活得最好也最不快乐的一代。根据全球最顶级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2023年全球有11.7亿人患有精神病。

0: 精神障碍，这是什么概念啊？差不多是全球每7个人里就有1个人被精神问题困住，这个数字啊是1990年的将近2倍啊。其中焦虑症增长了158%，抑郁症增长了131%，而这33年恰好是人类历史上物质条件改善最快的33年，因而死亡率下降了，预期寿命延长了，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全球有更多人活在焦虑和抑郁里，也就是活下来了但活得很累。研究者列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风险因素，遗传、贫困、不平等、战争、气候变化，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只能解释全球精神障碍负担的18%，剩下的82%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不是别国的事儿，中国目前大约有1.73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换算一下差不多每8个人里就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在这些患者里大约92%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不是不想治，是根本没去治。中国平均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医生不足4人，资源缺口之大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青少年的情况尤其值得警惕，柳叶刀这份报告发现，全球精神障碍的失能负担高峰已经首次集中到了15至19岁人群。中国的数据也在提示同一个方向，公开报道援引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称，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超过30%，小学生超过10%。注意，这不是临床确诊率，而是风险检出率。但哪怕只是风险信号，也已经足够刺眼啊！不是中年危机消失了，而是青春期先扛不住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只是情绪问题了，它正在成为全球患者丧失正常生活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人焦虑可能还能撑着上班，但当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无法决策、无法维持基本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再是个人问题，它是经济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我给你留一个问题啊，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终于解决了吃饱穿暖的问题，但我们的大脑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平静。你觉得这是因为物质越丰富人就越空虚呢，还是说现代社会本身制造了一种过去不存在的压力结构呢？
1: 留下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记得刚才的音频当中呢，有一句话说到呢，青少年更加容易有心理的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和大众存在一个巨大的误区，认为呢，咱们的孩子越听话越懂事越乖，心理呢他就是越健康的。事实呢恰恰相反，长期过度的懂事儿、过度的顺从、压抑自我的人呢，是精神内耗和心理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所谓精神内耗呢，就是内心长期的一个自我拉扯、自我否定、自我的对抗。一个从小没有选择权、没有表达权、凡事要听从安排、习惯性讨好和妥协的人呢，他会慢慢的丧失自我的一个主体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压抑真实的需求、压抑喜好、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心全部都藏在心里，不被看见，不被允许表达，内心长期的打架、反复的纠结，大量的这个生命能量呢，全部都消耗在心理对抗当中。叛逆其实不是问题，压抑才是问题。适度的让孩子表达自我、坚持自我、争取自我，也是这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而反而我们认为的过度乖巧、过度懂事儿，本身它是一个自我缺失、自我压抑和长期积累，最终呢都会转化为比较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所以呢，要正视孩子的这些心理健康，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疾病呢更加容易被忽视啊。
2: 内耗的基本上都是乖孩子、老好人。所谓的内耗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先从这个我字开始。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我的话，哪有内耗啊？所以有内耗，这个人的内在就有一群我。那这个群我他缺乏一个主人，就是说一个听话的孩子，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老师、邻居、爷爷奶奶，所以他的每一个主张都是谁在做的？是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对吗？那么我们就开始有内耗了。 我们的本能很喜欢吃这个橘子，但妈妈说这橘子有糖，吃多了糖不好啊。那爸爸说没关系，因为爸爸经常都吃得胖胖的。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在这里都打架了？所以这个叫做内耗。那怎么办呢？就是要重建主体性。美国有一个儿童发展心理学叫做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把人分成很多的阶段，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到3岁，这个叫自主性。如果你观察一些1到3岁的小孩的话呢，他什么东西都抓，看到米饭要抓。那这个时候如果没学过心理学的父母就麻烦了，这不卫生啊，这个脏，这个有危险，所以阻止了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那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探索这个世界，他的那个自我自主性就没有办法养成，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因为他的内心都是别人装进来的那个子人格在不断的争执吵架。那如果我1到3岁我错过了，我爸妈就控制了我，怎么办？叛逆期，青春期12，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你会发现染头发啦，这个做指甲啦，牛仔裤挖个洞啊，为了什么？先是主权啊，我的生命我做主啊。那如果这个阶段这个小孩叛逆成功，那么的主体性就回来了。所以你很少看那个叛逆的孩子会内耗，你看什么孩子会内耗？脾气很好的就是乖孩子，就是他没有经历叛逆，哪怕他今天50-60岁了，他都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下，完全就没有活出自己，一辈子都几乎没有为自己做过主。说一个例子吧，我有个学生有一次找我做个案，他说团长，我内心有个魔鬼，他总是想跳出来怂恿我出轨，要毁了我这个家。我说你是不是不爱你先生了？他说我们的感情关系都很好。那我再问，那你先生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爱你了？他说也没有。那你们两个感情发生了什么事破裂了吗？他说也没有。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一般来说想出轨内心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声音，一定就是跟这种夫妻关系出问题有关嘛。但没有，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回溯，回到小时候的经历，原来发现他是一个当地一个5-6线的小城市的市长的女儿。于是他就从小到大就说了，我上什么幼儿园爸爸决定，我穿什么衣服，上什么小学，读什么初中高中，学什么专业，考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大学毕业找工作爸爸决定，结婚爸爸决定，现在孩子幼儿园还是爸爸决定。他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前半生好像没为自己做过一个像样的决定。你从这个案例中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个魔鬼说我要毁了这个家，我要为我的人生做主那么一次。这就是看清楚了这个自主性的重要性。好了，那如果错过了青春期怎么办？如果你今天已经是30-40岁了，或者40-50了，其实可以重新叛逆一次，就是在不伤害家人、不伤害社会、又不违反这个法律道德的情况下，去刻意有意做一些自己喜欢但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染个怪异的头发、紫色啊。当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就开始建立了小时候错过的自主性的那个建立，那你的内耗就会大幅的减少。这个方法帮了很多我的学生，很多学生出现在我的课程里面，听完我这一段的话，下次来要不就是黄头发，要不就是紫头发。他们叛逆一次之后，他就说要是人生就开心多了，找回自己。
3: 内耗再往下延伸，是不是这个人就会陷入一种
2: 炼狱
3: 状态？
2: 抑郁的状态就是你的生命的能量消耗完了，他没有能量了，他自动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感觉到没有希望，对前途悲观，然后总是想到一些负面的东西。身体能量消耗殆尽之后的荷尔蒙的分泌就会出现了偏差，于是就变成一种身体的疾病，这不是一个想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往好处想啊，他往好处想不了，他想着不会这样了，但是他已经没电了，就像一个煤油灯没油了，你说点亮一点啊，它怎么点亮啊？它就是没油了。所以要从这个基本生命的能量入手。那么生命能量怎么被耗光呢？又跟刚才那个议题有关，就内耗，就你内在总打架， 那么你的能量不耗光才怪你。你想象一下，你开车，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你要知道，一个老司机跟一个新手一箱油的距离差很远的，因为新手总踩刹车，老司机是很少踩刹车的，提前都已经预判好了，他就松油门了。所以同样一箱油，他走的路是不是更远一点？所以同样一个生命的能量，那些主体性比较强的人，那么他是战斗力满满，而那些主体性消失的人，那么他内心总在打架，那么他都干不了事。乖孩子压抑到一定程度，他最后会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就不想活了。你没有看过一个叛逆的孩子会不想活？所以叛逆很有用，很多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叛逆是一件很纠结的事。其实我通常会恭喜他，这是一件好事。不叛逆才是一个问题。听话的孩子就是一个内耗的孩子，某种程度来说，他只活了别人的人生，他基本上都没有活过自己的人生。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市长的女儿，父亲帮他安排了一条别人看起来的阳光大道，用他的话来说，别人都羡慕我，我老公很帅，1.8米啊，我儿子也很帅，然后上最好的小学，然后我们两个都在体制内最好的单位，但是幸福吗？不幸福。幸福是自己的一种感觉，而不是你获得了多少而得到的。
1: 是的，那么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去换个角度想一想，孩子的叛逆啊，他也许呢只是适度的表达自我罢了。我们不必内耗，也不必太过于压抑孩子的本身。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抑郁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并不是矫情。我们最开始就说到过，我们要明确一个最核心的常识，抑郁症啊、焦虑症啊，都是正常的心理疾病。它不是心态的问题，也不是这个思想问题，更不是性格的问题。它和感冒发烧近视高血压一样的，是身体的机能。大脑神经呢，它的系统出现了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生病了。那么大脑神经呢，递质失衡，多巴胺不足，然后呢，血清素偏低，压力激素长期过高，有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情绪的崩溃啊，失眠乏力啊，自我否定，丧失行动力。生病不需要羞耻，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遮遮掩掩，身体会生病，那大脑同样也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生病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也是最科学的一个生活方法。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心理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去真正的面对心理的疾病。
4: 为什么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得不到重视，而那些感冒发烧骨折受伤却可以让人同情让人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打石膏住院了，亲戚朋友去医院看了还得给点钱，而一个人得了抑郁症被亲戚朋友知道了还得骂两句，太矫情，太脆弱，太闲了？难道心里的痛就不是痛吗？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今天这些视频我会从脑科学的角度告诉你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原因。首先，骨折、癌症这些躯体疾病可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抑郁症、焦虑症这些心理疾病不被理解。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伤口可以看见，而后者的痛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对于很多人来说，精神的疾病好像就是那种贬义的精神病，是人们敬而远之的，是一种需要被隔离的疯子。但你要知道，这完全是偏见和无知。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看到一张骨折的 X 光片或者一个血淋淋的伤口时，我们的大脑会立刻处理这些视觉信号，并调用我们的共情回路，所以我们能瞬间理解对方的痛苦。但对于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躁狂症类的精神疾病和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类的心理疾病，很多人的大脑对于这些看不见的痛苦缺乏一个具象化的认知模型，压根就不了解。甚至很多人其实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比如长期的情绪低落或莫名的焦虑，但他自己却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们会本能地用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去简单粗暴地评判这些复杂的精神活动，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偏见。但你要知道，真实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其痛苦程度是不亚于任何一种躯体疾病。就比如你感受到的疲惫、麻木、绝望和痛苦，和一根断掉的腿所带来的疼痛，在生理层面上没有任何区别。 他们都是一样真实的，因为他们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经历上的痛苦和生理上的痛苦在大脑里会激活非常相似的脑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会真实的改变你大脑的化学平衡和神经结构，它会导致负责情绪调节的血清素水平失衡，让负责感受快乐的多巴胺系统不再敏感，并持续释放被称为压力激素的皮质醇。这种物质会真实的损害你的神经元，让你感到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耗竭。所以心理疾病不是一种性格缺陷，不是一种思想问题，更不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它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一种需要被科学、严肃且充满同情的去对待的疾病。我希望大家能用对待感冒生病住院的同理心去对待我们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内心风暴的人，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多一份看见，少一份苛责。
1: 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吧。

0: 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3: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4: 你俩别吵了！
5: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3: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4: 别吵了！
0: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6: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7: 我没有答案。
1: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闻。

0: 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说到了刚才的一些情绪崩溃啊，情绪内耗呀，这些问题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不论是大人还是青春期的孩子都很常见。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感冒，病了咱们就去找医生，吃药也好，治疗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可以去正视它。那么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去自救？当然，也有一些自救的话术可以帮我们短暂的平复我们的内心。其实生活中啊，每个人都会遇到情绪崩溃啊、焦虑爆发呀、心态崩盘的时候，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可以用五句核心的这个心理话术啊，帮我们快速的压住这个心态，完成情绪的急救。

记住这五句话，能快速的帮你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当你心里特别烦躁焦虑情绪上头的时候，就默念，每句话都有道理。彪医生给大家甚至讲透为什么这五句话非常好使，尤其是第五句，那是灵魂。第一句话，不管现在有多难，一切都会过去。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大脑内的杏仁核会被激活，这是大脑的威胁警报器，会让你进入到战或者是逃的应激状态，同时呢会分泌皮质醇，这是压力激素啊，会抑制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让你越烦越想不通。而这个一切都会过去，你反复念这句话

0: 它能激活大脑内的默认模式网络，让你从当下的灾难化思维中抽离出来，相当于给杏仁核吧唧踩了下去，那降低皮质醇水平，让前额也能重新的上线。这句话也是认知解离技术的简单应用，那把我现在很痛苦和痛苦只是暂时的分开了，避免了把当下的困境你就定义成为永远的结局，打破情绪灾难化思维，烦躁情绪又灾难化思维又更烦躁，这是恶性循环。那第二句话，一个比一个有用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听过这句话？非常科学。其实当你对一件事感到非常不满烦躁的时候，大脑内前扣带回皮层会过度激活，这是大脑的冲突监测中心，会让你反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呢，消耗你大量的认知资源。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它能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减少前扣带回的过度反应，让你从对抗现实转向了接纳现实，它降低了情绪内耗，这也是接纳承诺疗法 ACT 的治疗核心。接纳不是认命，而是停止和无法改变的事实对抗，把能量从抱怨转移到解决问题上。那据研究显示啊，接纳现实能让心理的灵活性提升30%以上，显著的能降低焦虑水平。第三句话，我允许有自己的情绪，但是不允许情绪替我做决定。情绪和决策的核心脑区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当你被情绪控制的时候，杏仁核会劫持你的大脑，让你做出冲动的决定，像吵架、辞职或者是暴饮暴食。而允许自己有情绪这句话能激活大脑的导液，让你觉察到我现在是有情绪，同时激活前额叶皮层，抑制杏仁核的冲动反应，相当于给情绪装好开关了。在心理学上，这也是叫情绪耐受窗口。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耐受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呢，你能保持理性思考，允许情绪存在，不是被情绪控制，而是在耐受窗口里给情绪留个位置，不让它突破你的理性防线。那第四句话，先好好照顾自己，再去解决问题。你就说有没有道理吧？长期烦躁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会持续升高，攻击大脑的海马体，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前额叶皮层负责那个理性思考啊，让你变得健忘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失控。如果我们就说照顾好自己，包括什么吃饭睡觉休息，它能降低皮质醇水平，让海马体和前额叶恢复功能，这是给大脑充电呢。那心理学生管这个叫自我关怀。很多人在烦躁的时候会自我攻击，比如我怎么这么没用啊，而自我关怀还能激活大脑的催产素系统，这是安全感激素，减少自我批判，让你从内耗转向了自我支持。第五句话，人生没有完美，能开始就是进步。当你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时候，感到挫败感的时候，大脑叫副内侧前额叶皮层会过度激活，让你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循环。而开始就是进步这句话，它能激活大脑的叫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让你从结果导向了过程，减少自我批判，提升自我的效能感。这就是成长型思维的应用，不是必须赢，怎么做到最好什么才是成功，而是啥呢，能开始并在困境中稳住自己，这就是最大的进步。那这种思维呢，能让你从完美主义转向接纳不完美，降低焦虑和自我怀疑。再给大家分享三个立刻能用的情绪急救步骤，让这五句话真正能帮你缓解烦躁抗焦虑。第一个叫暂停觉察，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先停下手里的所有事，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情绪，身体哪里不舒服，比如我现在很焦虑，胸口发紧。第二个叫默念句子，根据你的情绪选择对应的句子，默念三遍不行就五遍，比如我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不让情绪去替我做决定，是吧。第三个，做一件能让你立刻感觉到放松的小事，比如喝一杯水，深呼吸三次啊，咱们深呼吸的方法教大家，包括36呼吸啊，478呼吸拿起来用，或者站起来就走两步，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让情绪快速平稳。记住，情绪不是你的敌人，而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这五句话就是你给情绪的急救包。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五句话，还有一些急救包啊。我们要正确的面对焦虑和抑郁并没有问题。那很多人都排斥去面对， 其实焦虑的本质呢，是对于未来的预判，对于风险的警惕，对于生活的认真。那么我们不用去害怕它，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对抗它，合理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
2: 任何的心理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去动一动。你难受的时候，给自己找个事做，做什么不重要，动起来就行。每天动10分钟，大脑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情绪，30分钟产生理想的效果。中医叫做动则生阳，阳是什么？生命的活力。但贵在微汗，就稍微出点汗，不能满头大汗，中医认为最有效。为什么这种运动有效？第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当你难受别扭的时候，肯定有件事情让你别扭难受，那怎么办呢？一动一做事儿，这个注意力分散。第二呢，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个叫做大脑的化肥。就我们大脑现在已经知道，它是由好多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那这个神经网络联系在一起，它需要有一些神经化学递质的帮助，这个叫做神经网络的化肥。而运动刺激这个大化肥的分泌，增强我们的神经网络的活跃程度，同时增加血清素，让我们心情振奋，同时改变我们的杏仁核的活跃啊，抑制它的活跃，增加我们的自我掌控。特别重要的是呢，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人一动起来呀，有一种运动的自我控制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讲，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是身体的自由，就是我们能够动起来。我们被锁链铐着，我们被牢房压着，这个时候肯定不开心的。但你发现你只要动起来，有一种自由的一种感觉。所以难受别扭千万别躺平，千万别躲在家里，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出府外，一定要去动。动是健康的源泉。
1: 所以说呢，运动它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可以救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啊。运动可以转移负能量的情绪，打破情绪的一个死循环，让你重新的找回身体当中的那种生活的底气吧。所以说呢，在面对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出焦虑抑郁的办法。
3: 做到这两点就能走出焦虑。常年焦虑胡思乱想，晚上睡不好觉，到底该怎么办？我是脑科学博士戴戴，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只要你焦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遍。所有能够真正走出焦虑的人，其实都做到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认识到了焦虑的本质，你再也不会跟他对抗了。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年都处理不了焦虑的问题，是因为这些人会觉得焦虑好可怕，就像敌人一样，你永远在跟他战斗，但是你永远赢不了他。其实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是你的大脑为了保护你而拉响的一个警报器。焦虑的根源就是一个字，怕，而且是对那种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你越怕它，你越想消灭它，你大脑里面的那个恐惧的中枢，也就是杏仁核，它就会越兴奋，你就会越睡不着。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允许焦虑存在的，它就像天上的云一样，不纠缠不对抗。当你放松下来之后，它来了它也会慢慢的走。第二件事情呢，走出焦虑的人一定会去训练一种能力，叫做学会区分想法和事实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会对焦虑感到恐惧？因为你总在脑子里自己吓自己啊，万一我今晚又睡不着怎么办？万一我身体垮了怎么办？万一孩子考不好怎么办？全是万一万一万一。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万一它发生了吗？如果你仔细的盘一盘，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担心的那些万一，全部都是你脑袋里面的想法，99%压根就没有发生，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实。如果你会发现，你这几十年的焦虑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吓出来。人往往不是被事情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对那种未知的灾难化的想象给吓倒的。当你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向教孩子一样教会你的大脑，让他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你才能彻底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你靠喊口号啊，你靠自我安慰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大脑它分不清什么是想法什么是事实，它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它都要去处理。 所以你就要一点一点教他，就像你教一个小

0: 朋友怎么走路啊，怎么穿衣服一样，你要慢慢的用我教给大家的这种心智觉知的方法去训练你的大脑，让他慢慢的学会区分想法不等于事实，想法是假的，事实是真的。为什么心智觉知这个方法它能够被美国心理学会评定为强效级的解决焦虑、抑郁、失眠的一个方法？它很底层的一个原理就在于它能够教会大脑明白想法是想法，事实是事实，你再也不会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你才能真正的从焦虑里面走出来。以上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能力，你只要能做到这两点，你的焦虑跟失眠一定是能好一大半的啊。但是认知呢，你需要学习，能力你需要训练。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睡眠的好转它从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你的焦虑的化解从来也不是啊，你听了两耳朵课一下子你就不焦虑了，从来都不是，而是你在系统性的学习跟训练的这个过程中重新教会了你的大脑，然后你才是慢慢慢慢摆脱焦虑的。所有解决不了焦虑跟失眠的人，你们一定会心里有一个字叫做快，所以再也不要着急的去快速解决焦虑跟失眠了，来我们告别内耗的课里面跟着我一起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放松下来，慢慢的学会慢下来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你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练出好心态的时候，你晚上自然也就能睡得着觉了。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走出焦虑和抑郁，走出这个心理问题啊，从接纳它到走出它，到好好的去爱自己，不要与焦虑对抗，去区分想法和现实。生活中99%的这个焦虑啊，都像刚才说的，是你脑补出来的。所以说停止自我的恐吓，停止灾难化的思维，那这个焦虑的根源呢，就会大幅的减少吧。
2: 杀死焦虑真正的解药，焦虑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让很多人喘不过气来，但杀死焦虑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啊。焦虑的元凶不是别人的矫情，而是自己的执念。我看过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真正能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绝情，而是你自己心存的幻想和期待。咱们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不合理信念在作祟。其实我们总对他人对生活抱有叫必须完美，必须如我所愿的期待，一旦现实和期待有了落差，焦虑就会趁虚而入。就像你期待朋友秒回信息，若对方没有做到，你可能就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了。那你期待工作必须那么一次成功，哎，如果出现了失误，你会陷入到哎我很失败的自我否定。但这些期待本质上是我们给自己设的一个叫心理牢笼，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呀。那很多时候你不是跨不过生活的那道坎儿，而是跨不过心理的那道关呢。这正契合了叫自我设限的心理学概念啊。我们常常把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让心理障碍比现实的困难更难逾越。比如咱们面对一项有挑战的任务，那还没开始呢就担心了，我能不能做好啊，我肯定做不好啊。那这种自我怀疑会放大焦虑，最终真的导致失败了，形成焦虑自我设限啊，设定限制嘛，失败然后更焦虑。小本本拿出来啊，重点来了，杀死焦虑的黄金法则，取舍与自度。取舍要自度啊，人生哪有什么两全之策呀，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取舍罢了。你看，这是决策心理学中机会成本的通俗表达，你选择了 A 就可能必须得放弃 B。 接受这种不完美，焦虑它会减少一大半的。目标一生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写开，为什么想开，看开，放开，这叫接纳承诺疗法 ACT 啊，这是我们心理治疗一个疗法，接纳承诺疗法。那接纳焦虑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对抗它，而是带着焦虑去做该做的事，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事物按其本身的规律去发展，也允许自己有情绪化的波动。第二步，睡前原谅一切呀，醒来便是重生，这是心理重置的一个技巧啊。每天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仪式啊，梳理当天的情绪，主动放下纠结的事儿，睡眠会帮大脑重启。那第二天醒来之后，全新的心态怎么来面对生活？这是一种叫低成本的。

0: 心理疗愈。第三步，唯有自爱方能自度，建立自我关怀的习惯，把对他人的期待转移到自己身上，多关注自己的感受需求，每天花十分钟就做一件喜欢的事儿，看书、散步是吧，或者在东北玩泥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感受自己的价值。你会发现当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焦虑自然就会退散。亲爱的你，记住，能救你脱离焦虑谷底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愿意和自己和解、学会自度的你自己。从今天起，咱们试着放下执念，接纳取舍，好好爱自己吧。
1: 是的，那么听到今天节目这里的你呢，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彻底的扭转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和误区。心理问题不是矫情，不是脆弱，不是想太多，也不是性格不好。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内耗呢，就是身心受损后的一个正常病症罢了。它和普通的生病是一样的，生病无需自卑，无需羞耻，无需躲避他人的眼光。如果大家长啊，长期处于这个情绪低落，可能孩子也会这样。我们要正视这些心理疾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心理科、精神科、心理专科医院呢，去就诊和检查，科学的治疗，专业的干预。不方便线下就医的听众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心理援助热线，及时获取专业的疏导和帮助啊。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请高度重视咱们孩子的情绪变化、性格问题、状态变化。孩子沉默、低落、厌学、暴躁、懂事过度，都不是小事啊，都是心里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不要简单的归为叛逆、矫情、不懂事儿，我们要做到及时的沟通、及时的疏导、及时的干预，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学会善待自己、接纳自己、放过自己、包容自己，停止精神内耗，停止自我的对抗，停止完美主义。人生啊，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完美，而是身心平和、情绪稳定、从容自在。愿每一位深陷情绪困境的人呢，都能被理解，都能被接纳、被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守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好了，朋友们，今晚的989心理有约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 熠熠生辉。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

一曲曲时代歌声记录家国变迁，一首首追梦旋律诉说民族心愿。多年来，一大批中国梦主题星创作歌曲应运而生，歌唱祖国强盛，歌唱百姓幸福，歌唱奋斗拼搏，歌唱民族复兴。这些歌曲扎根时代，贴近人心，把家国大义、百姓梦想写进旋律。在接下来三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时间里，我将分上中下三篇和朋友们共同重温这些激励人心的中国梦佳作。什么是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万家安乐。中国梦既是宏大的家国理想，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小小的期盼。在今天上篇《筑梦初心》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歌声里有对祖国深深的挚爱，有对美好梦想的热切向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接下来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中国梦主题歌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豪迈铿锵的旋律告诉我们，中国梦不是一个人的梦想，它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共同托举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一首大气磅礴的《共筑中国梦》，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信念。实现梦想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山河锦绣，岁月峥嵘。接下来这首《中国梦》，旋律舒展深情，歌词把山河大地时代期盼融入歌声。中国梦根植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根植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底。

还记得张敏敏那一曲《我的中国心》吗？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的中国梦》延续了那份赤子情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华夏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心中都装着祖国，装着属于我们的中国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

0: 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天耀中华，祈祷风调雨顺，祝福国泰民安。他把民族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坚韧写进旋律，这也是中国梦最厚重的底色。

中国梦也包含着绿水青山的向往。美丽中国这首歌旋律灵动悠扬，歌唱着锦绣山河，歌唱着绿水青山，山清水秀，万物向荣，建设美丽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份滚烫的祖国之恋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祖国是根，祖国是家，心怀祖国，追逐梦想，个人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一心。这首《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唱作品气势昂扬，歌唱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国的梦想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梦。家的牵挂，这首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普通人的亲情与牵挂。国泰方能家安，家安方能圆梦。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老百姓的梦。奋斗有方向，未来有期盼，每个人追逐幸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

心怀家国，逐梦前行。我们的中国梦这首歌呢，旋律温暖明亮，它告诉我们梦想就在脚下，幸福要靠奋斗，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我们共同的梦想早日成真。从家国大义到万家烟火，一首首歌曲为我们描摹出中国梦最初的模样。中国梦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明天的中篇，我们将走进奋斗的时代，聆听奋斗者的歌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同星宿融入地名类似，古人呢也将五行学说配合一定的哲学融入到地名。其中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成书于西晋的晋太康三年地志当中，便赋予了九州以不同的五行属性。如青州呢，因为位于山东境内，便被认为五行属木，而地处西北的凉州则五行属金，中原地带的豫州则五行属土。不过呢，古代五行学说与地名的联系似乎呢也仅限到州一级，具体讨论某一座城市属性的案例呢并不太多。洛阳改名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就非常的清晰了。根据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利用五行相克的学说，建构起解释权力更迭的五德中始说，定都于洛阳的东汉政权曾自称天赋火德，但水字旁的洛显然对火不利，于是呢，光武帝刘秀大笔一挥，便将洛阳正式改名为洛阳。而篡汉的曹魏自以为奉行由火德相生的土德，需要水源的滋养，是以又将洛阳改回了洛阳。这个洛阳呢，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三点水加个的这个洛阳，从此成为沿用至今的地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中国是一个地形地貌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国家，而汉字当中往往只需要两三字便能够描述和反映一个地方的大致的特征。除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星宿阴阳之外，还有许多全球通用的方位、地点指示名词也被用在地名之中。比如说广东省高州市、山西省高平市、辽宁省阜新市、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一望可知便是建立在高原或富丘之上。山西省太原市太谷县、陕西省三原县、富平县、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仅从名字上我们便能让人联想到平原或者是谷地。这其中的学问啊，可谓是博大精深。除了地形地貌之外，地名之中往往也只需要一个字便能够表示方位。比如说山东省、台湾省台南市的东山区，还有海南省东方市、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浦东新区等涉及东的地名，自然呢便是位于国家或某个行政区域的东边。同理，西藏、西昌、南昌、南宁、北海、肃北等地名也都可以呢去明确地表示其所在的方位。除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作为方位指示字眼进入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呢是尤为常见的，如苏尼特左旗、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特后旗、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等。一般来说，这些地区以坐北朝南定左右，西部为右旗，东部为左旗，南部为前旗，北部为后旗，南北之间为中旗。不过呢，也有地方呢是以坐南朝北定左右的，西侧为左旗，东侧为右旗，北部为前旗，南部为后旗，如通辽市和兴安盟一些地区。有趣的是啊，除了今天通用的东南西北之外，中国古代乾坤八卦的方位体系也蕴含在地名之中。如因为西北为乾，西南为坤，所以啊，陕西省乾县以地在长安之乾隅而得名。而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选址在此地，称为乾陵。吉林省乾安县也因地处该省的西北，为八卦中乾卦位，与西北平安之意而得名。曲折蜿蜒本是河流和山脉的常态，是以地名当中带有曲字的城市大多呢是以山水有关的。山西曲沃县的地名由来便是沃水之所萦回盘旋也，而河北的曲周县则以地处河曲，水洗而周得名。而文圣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呢，则是鲁城中有阜，纬曲长七八里，因城中有蜿蜒曲折的土山而得名。

世界呢是五颜六色的，大地是多姿多彩的。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片，必然也是色彩缤纷的。地名当中的色彩基本上都是客观反映当地的自然色彩现象。如赤峰市，因为境内有红色的花岗岩石山，蒙古语为乌兰哈达，意思是红色的山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境内的红河得名，红河以两岸为红色泥土，江水呈红色而得名。除了这一些比较常见通用的方位指示词之外呢，还有不少深具中华文化底蕴的字被用在地名之中，让了解中华文化之人一望便知此地的特点。诸如湖北省天门市、荆门市，地名当中都带有"门"字。此地呢，特征不问即知，一定是境内有江，江上两峰对峙，宛如门户一般。正所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对国人来说呢，地名当中所蕴含的此种"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情景，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华文化的基因之中。同样，如果一个地名当中带有浦、港、口，那此地啊必然是河边要害之地。比如说，江苏省的张家港市和连云港市，南京浦口区老河口市都是如此。而如果一个城市地名当中带有"通利"，那不用问啊，此地啊一定曾是交通浮凑的要害之所。比如说，江苏省的南通市古名呢是"通州"。据江海之会，南北之侯，一个"通"呢，就说明其处紧要位置。北京的通州区呢，更是从金代开始就是水路便利、漕运通济而得现今的名字。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曾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而作为历史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载体。地名也是一个民族哲学思想最原始的表达。地名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记录了战争、疾病和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和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离不开对地名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更离不开对地名所蕴含的哲学信息的探索、挖掘和发扬。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真酒，千年真迹，坚实未开。1972年，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患了阑尾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后第二天，他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不适感，医生用针灸进行了治疗后，詹姆斯的腹痛明显减轻，再也没有复发。这位记者回到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和西方国家的关注，这也逐渐揭开了中医针灸神秘的面纱。那么，中医针灸疗法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欢迎呢？在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偶然

0: 发现通过一些尖锐的物体碰撞肢体的某个部位，会产生减轻疼痛、缓解疲劳等效果。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当时的磨制、挖制技术制作石器充当工具。这种石器被称为砭石，而这种缓解疼痛的方式在千百年的发展传承中成就了针灸。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是指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竹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针灸是中医特有的一种治疗手段，特点是内病外治，通过经络、腧穴，也就是穴位的传导作用，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所以针灸是针和灸的合称，是中华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砭石砭刺人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山海经》说，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石针的早期记载。灸疗的产生是在火的发现和应用后形成的。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详细描述了灸针的形制，并有藏寒生满病，其治以灸的记载，便是指灸术。此外还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和技术。2000多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和使者，中医针灸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那么中医为什么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传承上千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程凯博士介绍说。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一种治疗的规律、治疗的方法，或者就把它再局限叫治疗的技术也好，那么到了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它居然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古人在上千年以前所总结的这样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拿到现在居然还能够使用，居然还能够解决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0: 针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利用金属针具或艾竹、艾卷，在人体特定的部位浸针施灸，用以治疗疾病、解除病痛，并由此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体经络数学理论，由此产生了一套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的一支奇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由于针灸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疗效迅速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低廉，极少副作用，远在唐代，中国针灸就已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并在境外开花结果。到目前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学院副所长杨金生介绍说，
1: 我们可以归纳为5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痛症，第二个是外感的疾病，感冒发烧的疾病用针灸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这个面神经麻痹了，中风后遗症啊，这个中风半身不遂啊，这是神经系统的疾病，非常效果好，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用针灸的方法辅助治疗，来减轻它的用药量，来减轻它副作用的这个发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亚健康，现在一些疲劳呀、失眠呀、注意力不集中呀，或者一些全身性的、转移性的这种游走性的疼痛，这些疾病呢，还有减肥啊、美容啊、消除疲劳都效果非常好。
0: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当中，记载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医针灸的描述。针灸是传统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除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之外，在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地区也有实践。针灸理论认为，人体如同一个由各种经络连接起来运行的小宇宙，通过物理刺激经络，就有可能促进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为病人带来健康。针灸时是每个人具体情况选择用针，然后用针刺激穴位。针灸在师徒之间或家族成员之间，通过口头讲授和实际演示进行传承。目前针灸的传承也包括在了正规学历教育系统中。说到中医的传承，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王凌鹏医生告诉我们说，
2: 作为我们的责任呢，我们除了保持这种优势以外呢，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把我们的研究做好，然后拿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一些证据，或者是一些更准确的一些结论，然后让全世界都能更好的去认识中医和认识中医、认识针灸，然后接受中医、接受针灸。
0: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医术，小小一根银针正在从王凌鹏医生的手中传到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人手中，并在世界各地喜欢中医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通过他们的努力，小小银针可让更多患者的健康得到呵护。古语有云，大医精诚，在传承过程中，医者心中的一份仁爱就像一缕缕阳光，温暖着更多人的生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了解地利人和，先民对传统美德的赞美与向往。

对于美德的一些价值追求。名胜建筑与名人故事的背后，终究呢还是华夏先民对忠、孝、仁、义、礼、智、信、友等传统美德的赞美与向往。他们仿佛是古人书写在大地之上的纪念丰碑，为后世的华夏儿女照亮通往真善美的方正之道。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文明的起源呢，是一切民族神话传说的根源。开天辟地的盘古，河图洛书的胡西，补天造人的女娲，自然受到华夏文化所及各地的崇拜。在地名上呢，也会有所反映：盘古山、盘古村、盘古乡、盘古镇。相对直白一些，皆以呢盘古为名。女娲在地名当中主要体现为挖黄山、挖黄宫、炼石台等小地名，在祖国各地均有所体现，也要呢相对直白一些。与伏羲有关的地名呢，则相对间接一些。传说呢，伏羲是其母怀胎12年方才生下的，而12年在古代也被称为一纪，所以伏羲氏的传说故里在今天的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一带，就被命名为成纪，寓意成于一纪。又由于呢伏羲所制河图洛书，其实正是天文星象的反应，也奠定了日后农耕的华夏文明观天授时治历的传统基础。正因如此，成纪所属的区域在秦汉之时又被命名为天水，或许呢就是把河图洛书比喻为天河之水，把星象昭示的时令气候比喻成浇灌田野的河水雨水，也算是农耕民族独有的浪漫了。耕田种地是农耕文明最核心最基础的生产方式，能否成为上古帝王亲自参与农事生产并为农技进步贡献才智，无疑是最重要的评选标准。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民种植，种出的粮食被誉为嘉禾，湖南省的嘉禾县便由此传说而得名。传说伏羲与神农在阳谷教民耕种谷物，山东省的阳谷县便因此得名。传说舜帝亲自在骊山下耕田，山西省南部的骊山、山东省济南市的骊下区便以此得名。周人的祖先继神农之后主管粮食事务，官名就是后稷或通司，稷呢为白骨之长，后世逐渐形成稷王信仰，并依附于高山形成稷王山，今天的山西的稷山县便由此得名。如今稷王山周围依旧分布着大量的元明清时期的稷王庙，便是稷王信仰在历代农人中的长久回响。汉朝之后呢，亲耕成为周礼，规定皇帝必须亲自执行的重大典礼，使皇帝作为天子必须带天下苍生向上天祈求丰收的重要环节。所以上古圣王的亲耕事迹才会在地名当中得到长期的保留，流传至今。至于上古时期的这一些部落酋长或盟主出身的传说圣王究竟是在哪个地方种地，其实啊已经不重要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东亚大陆普遍进入农耕时代，相信呢有不少没有留下名号的酋长盟主带领先民播下了粮食的种子。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到来，这一些结绳记事或口耳相传的圣王名号自然难免被混淆、遗忘甚至合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尧舜禹会出现在广大的地域范围之内，除了他们真的走遍了这些地方以外，很有可能是后人混淆附会所致。

帝尧作为上古圣王当中最受推崇的一位，在地名上呢也有近乎全套的体现。那位于呢河北平原的唐县、行唐县与龙窑县均与尧帝有关。帝尧号为陶唐氏，唐县可能呢是因为帝尧最初在唐县附近的唐河流域活跃，却在海水倒灌河北平原的自然威胁下，先向南后向西迁徙，行唐便是帝尧迁徙之意的倒装。帝尧部落迁入今天的山西省之后，经汾河谷地一路南下，直达日后被称为平阳府的临汾地区。山西南部襄汾县陶寺乡临汾的曾用名平阳，均是呢帝尧迁徙事迹的历史地理表现。另外，为了纪念帝尧，临汾市甚至把主城区命名为尧都区。值得一提的是，临汾市尧都区陶寺乡附近发现的陶寺文化，被考古学家认为呢很有可能就是从河北迁徙而来的帝尧部落的遗存。尧的儿子丹朱虽然并未通过世袭获得部落联盟的统治权，但是呢却被分封到晋东南地区，当地的长子县便以帝尧长子丹朱封地的缘由得名。

帝尧之后的帝舜，除了清耕历山以外，也有一个制作韶乐的典故集著名事迹。他说的是，帝舜制作了韶乐，引来凤凰这样的祥瑞至尊前来朝拜，并且韶乐也被日后的夏商周三朝视为重大礼仪场合所演奏的国乐。后来呢，经过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加持，韶乐进一步的被视为君王与朝廷匡正天下的国乐正音，并被视为礼的必要辅助，与周公礼制并论。在湖南省与广东省分别呢有一个韶山市，一个韶关市，两地之所以名韶，便是传说呢帝舜南巡时再次奏响了韶乐。我们呢无法确证帝舜究竟南巡到了哪儿，但是呢能够确定的是，帝舜演奏韶乐的得名传说至少呢象征着华夏文明向南方山岳地区的传播。地名所反映的未必呢是真实的历史，至少是文化的传播，就像呢九州的概念一样。由于呢帝舜姓尧，所以啊他后代定居的地方便被命名为余姚。当然啊，这只是余姚得名的众多的说法之一。尧舜禹之后呢，也有不少的帝王的事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融入地名写就的大地之歌当中。比如说河北省赞皇县，传说呢周穆王曾在此县境内山下击溃了犬戎，因而封此山为赞皇。到了隋开皇十六年，当地设县的时候，并因此山而以赞皇为名。赞皇之得名，首先呢自然离不开那一位周游天下南征北战的周穆王。周穆王不仅北征犬戎，而且呢东征徐荣，南征荆楚，西会王母，是一位在史书与传说交互传扬下近乎传奇的帝王。他不仅长寿，而且呢有传说他得道升仙，自然呢会成为各路地方传说当中的常客了。甚至在汉代与西王母相配的东王公都很有可能来自这位穆天子。考虑到东王公也被称为东皇公，赞皇之皇很可能就是这一位化作东皇公的穆天子。另外，隋文帝年号开皇，在其开皇统治维持了十六年之后，以赞皇作为县名，或许呢也有赞颂开皇的一语双关之用意。帝王去世之后呢，在秦

秦汉以后，往往通过高大的帝陵作为呢其仪式工业的丰碑，屹立于大地之上。先秦时期虽然没有高大的丘陵，却也被后世附会了陵寝之制，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不少带陵字的地名，其实啊，都是来自帝陵。比如说，传为黄帝陵所在的陕西省黄陵县，传为炎帝陵所在的湖南省炎陵县，传为舜帝陵所在的湖南省零陵区，传为神农氏陵所在的湖南省茶陵县，传为夏主太康帝陵所在的河南省太康县，传为晋襄公陵丘所在的山西省襄陵县，传为上古长寿之部落酋长彭祖之陵寝的四川省彭山区，传为上古蛙黄女娲陵寝风陵所在的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传为赵武灵王灵丘所在的山西省灵丘县等。秦代以后呢，帝陵影响地名的案例依然是存在的，不过数量上要远远少于上古。或许呢，也是因为儒家文化推崇的上古理想之士很难被后世超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名的选用，这才导致后世皇帝很难成为区县级乃至地市级的地名吧。因秦始皇东临沧海而得名的秦皇岛，因隋文帝杨坚之泰陵所在而得名的陕西咸阳市阳陵区，因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之乾陵所在而得名的陕西乾县，几乎呢是仅存的案例了。或许啊，古人之所以要在地名之中把拥挤的位置更多的留给上古圣王，也是为了纪念他们在鸿蒙初辟之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吧。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漳州灯谜。漳州，一座拥有1000多年文化的历史古城，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积淀，灯谜艺术也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已有500多年。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2: 那么漳州灯谜呢，实际上从古代开始就有，明清时期的那个灯谜实际上很活跃了。
1: 现今每逢元宵必有灯谜展。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各部门便很重视灯谜活动的开展，由文化工会牵头，各单位、乡镇街道、工厂、学校普遍建立灯谜活动组织，频繁开展活动。灯谜进工厂、进社区、进社堂，已成为节庆日和专题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文化项目。1981年5月，漳州成立国内第一个市级灯谜协会。1992年，创建漳州灯谜艺术馆。1989年，举办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来自港台和内地14个省市区近200名的谜人参加。1998年元宵节，漳州谜协代表团访问台湾，率先实现了两岸谜界双边交流。漳州灯谜多次组团赴海外及港台地区交流谜艺，灯谜成为连接国内外情谊的文化纽带。2000年，漳州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灯谜之乡。2011年，漳州灯谜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非遗项目。如今漳州也有自己的灯谜馆，号称中华谜史第一馆，藏有三大镇馆之宝，名胜张启南手书楹联，名贤高伯瑜捐献的历代灯谜古籍，以及陈日荣历经7载精心创作的国粹一号端砚，尤其是端砚，其砚中藏砚谜砚合璧的艺术特色是海内外绝无仅有的。漳州灯谜。灯谜，我国的国粹之一，自春秋秦汉的隐语寿词演变而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之多样，涉及范围之广泛，不论是增长见识还是陶冶情操，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活动。据襄城区志文化卷载，明万历后期，灯谜开始出现于上元节，不仅有文字谜，而且雅谜、食物谜等杂类体谜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使用的创作法门已达30多类，谜目也有数百种之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漳州谜人吸取外地创作方式。

0: 结合本地特点，在灯谜创作上有了创新和发展。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1: 如果对灯谜还不了解的话，最好是从猜谜开始入门，学会了猜谜以后呢，日积月累你才有那个经验才能够做门。
0: 而对于灯谜目前使用的创作题材，郑明义是这么说的，
1: 会意法还有离合法还有那个形声法，这主要是这三种，
0: 另外还有谐音体、假借体、白描写真、别解顿读等20多种法门，印章谜、画谜、雅谜、实物谜、色彩谜、方言谜等20多个谜种，使用的谜目也有数百项，形成了一套套具有漳州特色且又较为完整的创作体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4: 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0: 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1: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里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
1: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发生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游客总量增幅逾超过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9月27号，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橙子。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的消息，2022年以来，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青海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400公顷，节约投资16亿元。
9: 据了解，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嵌入生态标准准入，1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到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高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湖至老芒崖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
8: 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直管路的

0: 传统思想，兼顾周边与路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消费体系，全方位重塑陆域生态。截至9月24号，通过精细推进陆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弃方整治早年废料坑900多处，完成种花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株，绘就陆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1: 9月2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0: 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企味食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 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
1: 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半展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0: 餐饮消费动力足，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消费最大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家电优惠活动多，青海交电大楼、苏宁一家、西北家电等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京东家电旗舰店开业，政企联动投放专项补贴。假日前2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1: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省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火热举行。本次赛事由青海省健美操、啦啦操健身健美协会主办，是青海省年度最高规格的健身健美专业赛事，汇聚全省健身健美精英，打造了一场彰显力量、自律与健康审美的高原体育盛宴。
0: 此次比赛共集结全省10支精英代表队参赛，项目丰富，组别齐全，选手跨项同台竞技，有效参赛人次超100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与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省内年度纪录，凸显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1: 健身健美运动承载着极致自律、持之以恒、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长期以来，青海省健身健美锦标赛深耕群众体育与校园体育领域，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普及，既为全省健身健美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为广大大学生选手提供了突破自我、绽放青春风采的竞技舞台，持续释放青海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此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青海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有效推动健身健美运动向社会化、青年化、专业化方向

0: 发展，为高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牦牛产业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牦牛产业、创新驱动生态发展为主题，由玉树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指导，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青海分中心承办，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产业经营主体及政府部门代表60多人参会。
0: 活动聚焦玉树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科技需求，着力搭建产学研用精准对接平台，加速先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外场设置科技成果静态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样品等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良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全方位呈现玉树牦牛产业科技发展新成效。
1: 活动现场成功签署一项校地合作协议，同时推介发布4项牦牛产业代表性科技成果。各科研团队现场详细解读技术优势、应用场景与合作模式，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技术落地应用搭建畅通渠道。
0: 9月25号，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广场举办三星企味味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紧扣餐饮消费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主题，培育本土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促进餐饮消费与农体文旅养深度融合。
1: 活动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7大功能板块，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余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新面貌。活动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依托青海家宴特色 IP 展区，集中展示和黄家宴、改良老八盘等本土宴席的创新成果，稳步推进青海特色宴席文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0: 同时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经营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签约活动，打通高原农牧食材到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升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销售渠道。
1: 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深耕青海家宴省级公共品牌，健全餐饮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消费新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深化农餐融合与农商文旅养联动发展，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助力西宁打造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全力推动全省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向好。
0: 9月26号晚，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紧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立足青海绿色钻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拉开全国青年 AI 影视创新实践的大幕。
1: 本次开幕式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成都新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青海新汇境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共赴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高原之约，全景展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的时代风采。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
0: 西宁市城北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抢抓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 立足青海绿色算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绿算为底座， AIGC 为引擎，发挥生态人文与区位产业优势，积极探索算力加文化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西部 AICG 产业新高地和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主阵地。
1: 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设置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 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大赛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与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分设校园组、青创组，覆盖主题创作、智能剪辑、数字人、 AI 图像等多元赛道，邀请 AI 技术、影视编导、高校学者组建专家评审团，保障赛事评选公平公正权威。通过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两大篇章，生动诠释西宁城市气质，创作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用数字光影讲好西宁故事。
0: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七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岩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下半年运行特征与明年发展趋势的专题授课。
1: 讲座以新质生产力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分析解读下半年经济运行特征与“十五五”政策方向，并围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为参选干部把准经济脉动理清了思路。授课内容理论详实，数据扎实，得到我省党员干部的一致肯定。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学习提升形势分析与科学决策能力，科学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切实把形势研判能力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本领，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筑牢思想根基与能力支撑。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1947人收听收看讲座。
0: 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州总工会、州妇联、团州委、州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谱新篇”主题共建活动，各单位干部职工齐聚一堂，以多元丰富的活动形式，共话民族团结，共筑平安防线。
1: 本次共建活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系统设置消防知识竞赛、应急技能实操实训、团队趣味互动、法律法规政策宣讲、消防装备观摩体验、消防安全科普宣传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搭建各单位交流协作平台。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理论学习和知识竞赛环节，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理论政策及消防安全常识，踊跃答题。实操实训与装备参观环节，大家近距离接触各类消防救援装备，学习掌握基础防火灭火应急逃生技能，有效提升了自身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趣味互动环节中，各单位队员协同协作，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互帮互助、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1: 9月27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多林镇第二届土族民俗康养文化活动暨化团圆庆丰收迎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民俗赋能乡村、以文化凝聚民心，集中展现全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崭新风貌，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活动现场独具魅力的土族歌舞精彩上演，展现新时代土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悠扬嘹亮的花儿唱响现场，唱出了丰收喜悦，歌颂了美好生活。河黄皮影戏精彩展演， 让传统乡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同时，大通本土网络达人助阵演出，以通俗鲜活的形式宣传移风易俗，展现乡村新貌。乡村趣味运动会同步开展，村民踊跃参与，乐享其中，在欢乐互动中凝聚邻里温情，共享丰收喜悦。
1: 活动设置多项特色赛事与展销板块，各村群众同台开展乡土月饼、美食、土族刺绣大比拼，巧手匠人各展所长，一针一线、一菜一饭，尽显乡土烟火与民族匠心。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展出高原粮油、农特产品，将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搬到活动现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多林特色产业成果。康养义诊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检查身体，讲解康养知识，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宣传展区通过展示图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讲解各项惠民政策。
0: 村民张占奎说，我在农特产品展销区展示用自家石磨磨的青稞面粉，售卖用青稞面手工制作的馍馍，前来购买馍馍的顾客络绎不绝，我制作的馍馍很快就卖完了。感谢政府部门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知晓。
1: 多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既是土族民俗康养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乡村发展活力的生动展现，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多林镇将持续深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以团结促和谐，奋力谱写多林发展新篇章，以崭新风貌喜迎国庆佳节。
0: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青海省统筹推进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工作，通过健全动态放权管控机制，集成下沉经办权限，优化并联认定流程，完善分级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基层经办行为，推动社会救助服务规范化、高效化、精细化发展。
1: 青海在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的基础上，将低保边远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目前，全省已有321个乡镇街道完成相关救助事项审核确认权限集中下放，占比达78.8%，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实现各类救助事项基层统一受理、集中审核、归口经办。
0: 针对以往不同救助事项分属不同层级审批带来的效率堵点，当地借助权限下放改革，精细跨层级审批环节，推行多类救助事项并联审核同步研判一体办理，乡镇街道入户核查过程中可同步开展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以及单人保、临时救助等事项审核，落实一次审查多项认定同步落地，压缩审核时限，切实维护特殊困难家庭中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在校大学生等群体的救助权益。
1: 此次权限下放摒弃一刀切模式，建立评估准入、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管控机制，组织各市州开展权限下放专项回头看，评估乡镇街道经办力量、承接能力及监管质效，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实行差异化施策，对条件成熟地区有序放权，承接能力不足地区暂缓放权，履职不到位地区依规收回权限，以择优复权、落后收权的动态管理倒逼基层补齐经办短板，筑牢社会救助规范化运行底线。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4: 哦，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 好，
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4号，青海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上，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养护管理处副处长荣统瑞表示，目前青海普通国省道已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公路沿线绿色补能网络持续加密。青海将生态保护融入公路养护全过程，在路域整治、绿化固沙、新工艺运用、补能网络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3: 全省持续开展公路路域环境整治，落实分段分片管护责任，对公路边坡杂物、路边大块石块进行常态化清理，让公路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截至目前，已打造普通国省道道路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示范路865公里，道路通行环境持续改善。
2: 绿化固沙讲究因地制宜，养护部门多选耐寒耐旱的本土木苗开展路侧补路造林。当前青海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省道绿化率达90%，多项环保养护技术在高原得到普及。旧路改造推行就地冷再生工艺，废旧路面材料就地循环再利用，避免大量废料堆放和开山取料。补路路面缝使用冷灌缝胶等新材料，高海拔路段冬季除雪，优先采用液体环保融雪剂，

0: 降低药剂对草场植被的伤害。
1: 公路沿线充电配套设施也在加齐补齐，一批快充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施工，全部投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将达到427个，实现服务区充电全覆盖。依托 G109-G315 干线推进绿色补能廊道建设，年内计划投用10座重卡充电站，逐步完善货运干线重卡充换电体系。
0: 针对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敏感地带，公路建设养护恪守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的理念，冷再生环保技术已用于10000公里农牧区砂石路升级改造，废旧材料综合利用率超95%。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今年1月到8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个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0: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提质增效，青海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措并举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
1: 强化培训对接方面，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易运营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同时，联合西宁经开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系统教学，110名政企代表参训。
0: 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着力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1: 青海省商务厅将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梯度培育，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0: 9月27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商务部平台监测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全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1: 中秋假期，全省商务系统聚焦假期出行、餐饮娱乐、网络购物等热点，通过有奖发票、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惠民措施，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多维发力激活消费潜力，多措并举保证市场供应。
0: 省级层面统筹发力，促消费政策密集落地，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展演，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提升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3地省级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1: 市州层面积极响应，活动特色各具亮点，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游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促消费活动，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 海西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资金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促消费活动，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州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会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0: 省内重点商业综合体步行街、商贸企业联动开展中秋主题营销，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餐饮消费动力强劲，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最大消费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
1: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优惠活动丰富，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商圈街区客流量大，利盟、唐道、万达等核心商圈推出美食品鉴、文化联欢、市集游玩等促销活动。假期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0: 近日，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生产运营平台完成46个标准应用场景搭建，落地331项一级、919项二级功能。作为中国石油数字化转型重点推广项目，这一平台为大集中 ERP、智运 2.0 等系统提供数据支撑，标志着青海油田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1: 过去，油田各业务系统分散，数据标准不一，平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平台拉通数据、补强应用的思路，打通三级业务协同链路。目前，油田涉及的196项核心业务指标全部达标，通过上线验收。计划管理实现集团专业公司油田三级贯通，生产运行覆盖原油、天然气等9大场景，产销运销环节数据不再各自为政。设备管理接入1.2万多条设备台账及监测数据，每台设备从投用到检修全程线上可查，应急协调建立基层油田总部三级联动机制，安全环保搭建质量、健康、安全、环保一体化防控体系，危险源、污染物排放、职业健康等全流程可追溯。
0: 目前，青海油田已组织线上线下各项培训近30场次，帮助一线员工熟悉操作。这一平台正服务油田生产运行，数字化成果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立足高原农牧区基层消防治理实际，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村院、村庄院落、草原牧场、村级商铺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全方位筑牢农牧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0: 行动中，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聚焦农牧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牛粪炉取暖、草料乱堆乱放等高频风险隐患，组织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开展上门排查，同时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简易处置方法，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群体坚持敲门入户开展隐患排查帮扶，用身边案例以案示警，让消费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同时统筹多方力量，同步推进农牧区消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统筹推进蓄水池、取水点建设，配备灭火器材，依托森林草原巡山队、村社志愿消防力量，推动实现小火不出村、出火能处置，打通农牧区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
1: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领导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培育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以常态化宣传赋能基层治理，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0: 9月24号，由青海省教育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金秋江源立少年志、绿色军营执强军梦、 青海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城东区

0: 区举行。200多名来自西宁市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生走进绿色军营，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接受沉浸式国防教育。
1: 启动仪式在升国旗、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省军区仪仗队官兵迈着铿锵步伐入场，庄严完成升旗仪式。全场师生与官兵肃立注目。随后，学生分组参观营区，通过国防教育学习、武器装备观摩、内务体验及模拟射击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
0: 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全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9月到10月，各市州将依照就近就便原则，陆续组织辖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学习、互动交流、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9月22号到24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高效生产交流活动及现场观摩会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草学会饲料生产专业委员会、中国草学会草业机械专业委员会、青海大学等单位主办。
1: 观摩会汇聚全国科研力量，邀请多名专家围绕柴达木盆地盐碱地综合治理、饲草高效种植、机械化生产、草畜融合发展等课题实地调研，共探高原盐碱地高效利用与草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活动中，相关专家分享了柴达木盆地中轻度、重度盐碱地改良利用技术，开展耐盐碱、抗逆优质牧草品种筛选、选育交流，推广苜蓿、燕麦、饲用玉米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并观摩饲草机械化收获场景。会议期间，专家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就技术需求、成果转化、合作模式等展开对接，深化产学研，加速先进试用技术向生产一线落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胡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下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通塞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余霞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经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0: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焊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末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贺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

0: 国道215马宁线去马来线不动全车，去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去马来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宁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西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便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石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果洛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曲麻莱、玉树市、郴多、至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7: 挽留岁月痕迹， 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8: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9: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4: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3: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4: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15: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3: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老舅，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
0: 你先睡吧。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刚想的题目，
1: 咋样？好。
0: 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杯盖掉了。哎呀，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你咋还开这玩笑啊？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
0: 我想拿杯盖顶着他，那手没拿住，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就好了啊！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焦裕禄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 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我问过大夫，
0: 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了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
1: 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 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没事。那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我认识。
3: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3: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4: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3: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4: 月见，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4: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见。哎，
3: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1: 好。哎
4: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3: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4: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4: 妈。
1: 姑娘。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0: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3: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3: 这个是咸的，好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0: 去。
4: 这个是牛皮笺，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笺，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3: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3: 哎，爸，你哪来的糖？
0: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4: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3: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3: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6: 看看呗。
7: 姚书记，
6: 姚书记，
7: 姚书记，
6: 我们都来了。
7: 姚书记，
6: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姚书记。
5: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姚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6: 大夫，就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
2: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抖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推吃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俺要进去，
8: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9: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8: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5: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8: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5: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8: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0: 咱兰考没下雨，
8: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0: 对，排出去了。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8: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0: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11: 哎，焦书记，
1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1: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0: 咋样？
11: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2: 是啊，
4: 焦书记，
11: 焦书记，
1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8: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啊，比啥都高兴呢、啊。
10: 是，
8: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8: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0: 这就对了啊。哎，红姨啊，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4: 是，
10: 来，让我看看。
4: 来，
10: 这串泡桐花， 向双阳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9: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3: 赵大爷，
7: 您说呀。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3: 是啊，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14: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

0: 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1: 他父亲。

0: 老焦，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0: 等抛筒长成鳞，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1: 哎，小满，啊，这抛筒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抛筒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筒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培好土，我来提提苗。
3: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2: 好。
0: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5: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5: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5: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4: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4: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5: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1: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1: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童。
5: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1: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5: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1: 那你先吃点东西，哎，让我喝点热水。
5: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1: 省报没发。
5: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1: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5: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

0: 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但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1: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0: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刨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教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纸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
3: 老焦，
0: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好。
1: 哎呀，
2: 哎，坐。
1: 哎，盖上。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那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你咋不吃啊？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排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哎，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62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3: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3: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0: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 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0: 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阿娇，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1: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1: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1: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少云真懂事。
0: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1: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1: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0: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2: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1: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1: 妈，我不去。
0: 好了好了，
2: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1: 我不忍你生气。
2: 君雅，
0: 哎，
2: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0: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2: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0: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2: 那是50年，嗯，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3: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4: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3: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没问题啊，
5: 这有啥的？
4: 就是
5: 说想听啥？
4: 听啥？
3: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0: 君啊，今天可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1: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2: 羞答答，
3: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0: 来呀，我来拉胡琴，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拉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 FM98.9 AM666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朋友们，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您的旅途啊是怎么样的，安排好了吗？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就近旅行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一个祁连之旅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在开场之前呢，先为大家准备了三篇攻略啊，来帮您一次性搞定吃住行游购娱。好了，我们的第一篇啊，就是景区怎么省啊。啊，到了景区之后啊，尤其是到了我们祁连的相关景区，怎么省钱？第二篇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这个酒店怎么订？啊，我们到了祁连，这个酒店怎么订？第三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怎么玩。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三篇啊祁连之旅的旅游攻略啊，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短途的省内游。好了，那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哈，也是相当于一篇汇总啊。如果大家啊喜欢的话呢，可以赶快来 get 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首先第一个就是景区怎么定。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啊，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是免门票半价八折。有九家酒店呢是低至了七折啊，有低至七折的九家酒店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睡到风景里的这种美。那么还有15天的活动。

活动是不重样的，这个活动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还有呢，就是星空房半价，还有 VI 的影院是5折啊，惠民再加码。就是一是门票省一半，然后呢风景但是确实不打折的。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把这个诚意啊也是写在了门票上。那这个假期怎么玩转祁连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全线的景区是优惠齐发啊。刚刚讲到有免的，有半价的，还有打折的啊。那么我们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景区，还有二军纪念园啊，这三个景区是免门票，非常的划算了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还有二军纪念园呢是免门票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八宝景区啊，八宝风景景区，还有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八宝风景景区和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那么打折的呢就是我们的天桥山景区，天桥山景区是8折的优惠啊，也就是说不用特别精打细算了啊，这一趟出门呢能省下不少啊，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费用都是花在这个门票啊住宿这一类上面啊。那么像这种丹霞披金啊，雪峰映月啊，古城听风啊，这样美丽的风景啊，就是风景不打折，但是呢会有更加划算的欣赏的一个价格啊。那这样的祁连是不是值得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在这里呢，关于啊我们祁连各个景区的具体价格优惠对象呢，来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哈。啊，就是免票的、半价的，有8折的，还有低到7折的啊，低到7折的。就可以让大家呢睡进雪山草甸风景的同时呢，可以玩得更加的尽兴，住的呢也会更加的舒心。好，那么这个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景区怎么省啊。如果说你去的全是免门票的景区啊，那省的更多了，对吧？鹅堡古城、阿米东索、二军纪念园，这是免门票的啊。那么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啊，祁连呢有8家酒店是联合放假啊，联合做了一个打折。祁连宾馆呢在前两天中秋的时候是有这个打折啊，错峰入住的话是会比较划算的。还有吉源饭店的话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是7.2折啊，7.2折。还有鼎瑞假日西部商务是8折到8.3折啊，品质与实惠是兼得的。还有包括盛唐翠光、驰远、齐鸣大厦、吉鸿商务是8.5到9折啊，也是非常舒适安心的。我们可以白天呢把这个时光交给雪山草原，然后到了夜晚呢，我们再把疲惫交给软床热茶，推开窗啊，祁连的风景就在枕边。啊，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啊，这酒店呢是有优惠啊，为大家奉上，也等待大家来打卡。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快乐老太。好，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是要去哪里玩呢？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留个言哈，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好了，这个假期呢祁连的入住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么酒店呢是有折扣的啊，所以说是一个品质实惠兼得啊也能省钱的一个短途旅行。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还有讲到第三个，就是活动怎么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从9月23号到10月7号，15天啊都有活动，而且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啊，也就是说啊，这15天天天有精彩。那么从今天到7号啊，大家都可以去啊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快乐从哪来呢？就是说去到祁连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假期的快乐啊，它是从丰收的田野一直延续到了国庆的舞台啊。那么10月1号到5号啊，祁连县的文化广场上将会上演歌舞剧《天境祁连》和《祁连忠魂》，还有包括锅庄，还有 DJ 同台啊，可以感受全民共庆华诞。10月1号到5号，啊，文化广场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欣赏一下歌舞剧《天境祁连》啊，还有一部歌舞剧叫做《祁连忠魂》。那同时呢，还有星空房是半价的，还有 VR 影院是5折的啊，这个是双重惠民福利加码了。星空房半价 ，VI 影院也是5折半价啊。从清晨的骑行到深夜的篝火，从头顶的明月到心头的家国，随着这个假期呢，每一天啊都会有一个新的期待。那这个假期怎么玩呢啊，可以去祁连9号公路骑行啊，也可以到临海露营赏月啊，更加可以到我们的祁连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文艺展演。好了，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3个攻略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啊，我们祁连之旅的三段攻略啊，包括这个旅游的门票啊，包括住宿的酒店啊，也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说3篇攻略啊，一站集齐吧，是吧？一个假期我们可以尽在天境祁连，雪山、草原、丹霞在等待，丰收的田野、骑行的风、临海的星空在守候。朋友们，这个国庆呢，祁连等您来打卡。

0: 下。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客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景。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哈，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里面。他那粉红的笑脸，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呢铺展着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无需远行，便可邂逅一场治愈。

0: 合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趁着长假悠长啊，让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
1: 这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到门源、祁连、刚察、海晏四县去逛一逛。这个时节的门源呢，是林海翠蝶鎏金啊，原野是尽览秋风，一片金色的原野啊。秋日的门源呢，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是沉淀出了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

广袤的田野呢是稻浪翻滚，果实累累，大地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烟火的气息也非常的浓郁。走进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会迎来颜值的巅峰啊！这个时候呢，原始的山林啊，你会感觉到是色彩斑斓，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此时的照壁山呢，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秋色尽染，步步皆是风景，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走过了他的好，感谢爱萍为我们点赞哈，感谢 HXZ 关注了我们哈，欢迎雅黎来到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去感受一下门源、祁连、刚察、海燕的秋景。这四县您喜欢的是哪一个县的风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红的少年。那么还有了就是我们祁连山的岗什卡雪峰啊，这个时候也是巍峨矗立，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看完了门源的美景，让我们一起再走进祁连。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呀。天境祁连的此时的这个秋日的氛围感是已经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啊，在这里完美呈现出来。大家从图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千里的祁连大草原呢，褪去了翠绿，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山河辽阔，意境悠远。

0: 天。
1: 这个时候的阿米东索景区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秋天的景致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的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啊。那么走进山腰的话呢，你会感觉到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幅画面真的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啊，颜色也非常的丰富了，金色、黄色、绿色、蓝色啊，红色。缤纷色彩也不过如此了吧。山顶呢是皎洁的雪峰啊，是吧，山腰呢云雾缭绕，然后呢近处一看啊，这个林海、草原、田园又融为了一体，这个景致呢可以说是雄浑壮美了。

赏完了门园和祁连的秋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冈察。感谢何建扎西的来关注我们。冈察呢，此时可以说是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啊。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褪去了盛夏的喧嚣，青海湖呢会步入一个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呢浑然一色。岸边千亩的草甸是溜金铺地，牛羊漫步其间，悠然自得，牧歌悠扬，诗意盎然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岸上呢是金色啊，然后呢水面是蓝绿色啊，这样的颜色也是大自然最美的神来之笔了。秋风呢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经幡呢随风舞动啊，这种藏族的风情满满。到了落日时分啊，余晖呢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也是

个时候你会感觉没有了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的冈察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会书写出我们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金秋时节的海燕啊，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可以说是原野辽阔，秋光烂漫。近一滩大草原呢，青黄相接，风卷金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啊，可以说是舒展温柔啊，再加上悠扬的牧歌啊，在耳畔回响啊，你可以会感觉到这个旷野上面在诉说着一种无比静谧、无比温柔的感觉。

0: 彭宝山秋意深沉，山峦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繁杂，会尽显出一种澄澈厚重。登高望远，我们可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的胜景。山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啊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互动。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留言给我们哦。
1: 请打在我身，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海北四县啊，每一个县都有它独特的这种秋天的景色和秋天的面貌吧。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风光呢？不妨来跟我们在评论区

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门源、祁连、钢察、海晏，可以说这四县呢真的是景色各异啊，美景纷呈啊，这个眼睛都不知道已经看哪里了。那么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秋景呢啊？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来讨论一下。秋日的海晏呢，可以说是静谧悠然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纯粹质朴之感，远离了人潮的拥挤啊，非常适合来漫步散心啊，或者说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山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县皆景。从层林浸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这个假期大美海北，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国庆节到来，大家都有了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如果说还没有做好计划，又或者说在计划一个短途的省内游的话，那不妨我们可以暂别都市的喧嚣，一起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的盛景当中解锁一片不一样的假日美好吧。

么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啊，海北州中秋国庆系列文体啊文体旅的活动也是重磅上线了。起了彩妆。那么啊，国庆将至，为了激活秋日的文旅市场，给我们广大的游客献上一场高原秋日的文旅盛宴，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统筹谋划，州直与四县联动，也推出了一批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生态研学、丰收市集、赏月观景于一体的文体旅啊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呢共赴梦幻海北，共赏高原秋月，同贺祖国华诞。那么有一些周直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十月份呢，我们海北州图书馆呢是推出了青春筑梦，共庆华诞的一个执笔送祝福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这个也是线上的。那么十月份还有一个线上的海北州图书馆的活动是庆国庆学知识啊，线上的一个知识竞赛。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呢在十月份啊，十月份推出的一个活动呢是

0: 有呢，我们海北州民族歌舞团啊，在10月份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海北州啊，民族庆国庆的文艺进景区演出活动啊，推出文艺演出进景区文旅融合添活力，这个是在景区当中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个线上的活动呢，是礼赞祖国华诞云端乐享文艺的线上歌舞展播活动。那么10月呢，我们海北州文化馆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将会举办牧歌嘹亮贺华诞海北州迎国庆民歌演唱会。10月份呢，还有一个线上的展播活动是非遗润海北，文脉起新生，海北非遗主题视频展播活动。10月份呢，我们门源县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在门源县的文化馆馆内啊，有这个强基赋能益润门源的基层群众文艺提升培训班，还有重温红色故事喜迎祖国华诞的阅读活动，以及菊香敬老生暖夕阳的老年阅读陪伴活动。那我们天津祁连呢，是在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一个线上的啊，10月1号到7号的一个线上活动，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感兴趣哈，也比较好参与啊。这个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啊，这是我们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那10月1号到5号呢，由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啊，在县文化广场将会迎来迎国庆送祖国的实景剧演绎活动，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两个歌舞剧。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
0: 10月份的冈察呢，活动比较丰富啊，也是由我们冈察县文化馆举办的。在这个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啊，有这个冈察藏族服饰线上线下的展销，还有石刻工艺线上线下展销，还有这个青海湖祭海啊，这个是在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啊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举办的这个骨雕制作技艺，这些都是一些非遗项目啊。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那我们走进海晏县呢，10月份的活动有啊海晏县文化馆啊民族艺术团在原子城纪念馆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啊，还有我们海晏县文化馆民族艺术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的展演活动。
1: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哈，在这个假期去体验、去感受啊、去观赏。让我们一起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了海北州啊，感受了一下海北四县的秋景。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方寸地名承载千年文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方水土的故事。循着地名踏遍山河，在旅途里读懂地域底蕴，让旅行成为一场与历史文化的相逢。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与秦陇到天山的西北一路对称，从中原地区的秦岭东段出发，越过黄河便是吕梁山与太行山、阴山与燕山、太行山与燕山、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各自围合的几大相对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了。山西省西部的吕梁市便是直接得名其境内纵贯南北的吕梁山脉。吕梁山脉的范围要比吕梁市大一些，包括吕梁大部、忻州西部、临沂西部，雄踞山西省西半部。山西省的母亲河汾河穿行环绕于吕梁山脉的东侧。吕字本意为脊骨，梁也有屋顶、梁架之意。吕梁合在一起便是如同脊椎骨房梁一般的山岳。从方位上看，华山在其右，泰山在其左，衡山为其靠，嵩山为其平，衡山为其朝。吕梁的大风水也是极好的，大禹当年凿开的龙门与汉武帝当年祭祀的后土均在吕梁山之南侧，所以康熙时期的永宁州治才会称此山为天地之古脊。吕梁多山，吕梁市所辖离石区、方山县、石楼县以及忻州市所辖的可兰县同属吕梁山区，都是呢得名于其设县时县境周边的山名，离石山、方山、石楼山、可兰山。其中的可兰山与贺兰发音相近，也可能是受到匈奴、鲜卑等北方游牧族群的影响。在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堪称是对山西地形最为简略、生动且流传较广的概括了。然而直接以太行山脉及其附属山峰命名的地名在山西省内却不多见，除了五座主峰形状呢像五座平台一般拱卫着佛教圣地的五台山，在区县级地名中强势影响了一个五台县以外，其余太行山区诸县的地名均与太行山及其各大附属山峰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位于太行山东侧，成禹之都与战国时期的赵国之都邯郸作为河北境内最南部的地级市，其地名便来自邯郸城周边的甘山或者是邯山，很可能呢就是今天的紫山或者是名山。由于甘山山石呈丹紫色，故名甘丹，久而久之写作邯郸。不过丹通淡，有尽头之意，所以邯郸也可能是指邯山尽头的城邑，邯山正是太行山之余脉。自邯郸北上，山西省省会太原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之间的交通干道上有一个井陉县，井陉本身是太行山八大通道之一，其余七陉均都飞狐、蒲阴、府口、白、太行，只有一个纸官行以纸城镇的名头成为乡镇级地名，其余今作为古道留名史册。 井陉则作为韩信背水一战的发生地，加上交通禁忌的历史地位与煤矿开采的近现代地位，而始终作为县级地名留存至今。沿太行山北上，就到了与太行山、阴山、燕山交汇的冀西北地区。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张家口为中心，向西北前进便是阴山山脉，直通大漠南部的河套平原、古代的敕勒川；向东北前进便是内蒙古大草原与东北山川之间的燕山北麓山林草场；向南而下便是太行山脉两侧的禁忌传统农耕区。在这三大影响中国历史地理格局的山西交汇处，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上古老传说炎黄二帝时期便载入史册的地名——涿鹿。涿鹿县之名号来自其县境附近的涿鹿山。涿鹿山很可能就是炎黄二帝大战蚩尤的涿鹿古战场。从考古学上来看，中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辽西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之后的龙山文化，都在涿鹿县境内有所发现。虽然还不能确切对应哪个是黄帝、哪个是炎帝、哪个是蚩尤。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阴山南北地名多为蒙古语，其含义也多为色彩或山河。其中包头市的青山区便是因为阴山支脉大青山在其境内而得名。燕山南北之地名也多有因山为名到区县级以上的情形，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及其辖区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无论赤峰还是红山，都是其境内赤红色山峰的指称。松山和元宝山也是因其境内山名而得名。值得一提的是，赤峰市的红山区正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地，而红山文化最为出名的一个玉器类型就是 C 型玉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龙形文物之一。在燕山南麓还有一个以龙为名的县，叫卢龙县。卢龙的得名源自燕山南部山脉的古称卢龙山，这也是一道与汉代卢龙塞、明代蓟镇长城一同延伸到山海关旁渤海湾的高大山脉。无论是辽金之前通往东北地区的山中卢龙道，还是辽金之后通往东北主干道的宁锦滨海走廊，都要经过卢龙山上的汉明长城。卢有黑色之意，五行当中北方配玄色，玄即是黑，卢龙正是北方黑龙之雅称，与险峻挺拔的山势相配，也算是神来之笔。燕山南麓因山而得名的区县还有北京市的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以及河北省的雄县、唐山市，它们分别呢是因为其各自境内或隔壁的云雾山、石景山、大房山、大小雄山、大城山而得名。他们与卢龙山均为地质史上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发生的燕山运动影响下形成的燕山支属余脉，共同拱卫着金元明清以来的首都北京。自燕赵大地出山海关进入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大地，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被大兴安岭、长白山及黑龙江所围合的区域内，自然也少不了受山岳影响的地名。由于东北地处游牧及渔猎族群活跃的区域，以工农业为主的发展城镇迟至近现代方才兴起，所以东北地区的山岳地名都比较晚近且相对直白、通俗易懂。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鹤岗市所辖兴安区， 还有伊春市大荆山县、绥化市所辖的绥陵县与青冈县、齐齐哈尔市所辖的克山县、克东县、碾子山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便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及其在松花江北的余脉丘陵所直接影响的地名。黑龙江省东南部的鸡西市所辖或代管的鸡冠区、麻山区、横山区、密山市、虎林市、双鸭山市所辖的宝山区、尖山区、四方台区、七台河市的桃山区均得名于长白山北沿重要支脉完达山山脉及其在松嫩平原上的山丘。吉林省东部的白山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吉林市所辖的磐石市以及辽宁省东部的丹东市元宝区、本溪市明山区与平山区、鞍山市马鞍山及其辖区千山区与立山区、辽阳市的工厂岭区，其名称均来自长白山山脉及其西南延伸至辽东半岛之余脉群山的名号。在东北，从乡村到县市，树木、颜色、山岳与河流等要素，无论是在满语、蒙古语还是汉语影响的各级地名当中，均是常见的选项。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也拥有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名。从前面的归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北的山岳地名在区县、地市两级当中的比例是远比中原腹地要多的。甚至呢，我们还能够在地图上根据地名当中的山名，绘制出相对完整的山脉走向。再加上辽西低山丘陵地带的锦州市黑山县、盘锦市盘山县、葫芦岛市连山区，一张完整的东北山脉分布图就呈现在黑吉辽蒙四省区的行政区划图上。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

0: 承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农闲出去把工打，农忙种好责任田，又打工来又有穿，小车开到家里面。一位穿着一身灰色长袍，右手拿着檀木剪板，左手握着木锤的民间艺人，伴随着咚咚咚的红色边鼓声，哼唱着戏词，引得村委会大院里的村民们连连鼓掌。这一幕发生在河南临颍县大郭镇胡桥村，演唱者是民间艺人白金山，他正在给村民们演唱河南坠子戏，而这戏词是他自编的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坠子小段，名叫《十九大精神传天下》。白金山用通俗易懂的戏词把身边的所见所闻唱了出来，向村民们讲述十八大以来农村面貌的变化。听坠子书是河南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坠胡，而且是用河南方言演唱，所以称为河南坠子。虽然听起来使用的道具比较简单，但对表演艺人的要求却很高，可以说是一人一台戏。一个人要在不同的角色和场景里自由转换，要求脸上带戏，动作有戏，在一言一语一个动作间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唱了50年坠子戏的陈胜利深谙寓教于乐的特点，这些年来创作了许多贴近生活的作品，用大家喜爱的方式将重要的新闻信息唱了出来。
2: 河南坠子这种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站住脚的曲艺艺术形式，其实在表现手法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通俗易懂。演员唱了上句，下句要怎么唱，其实在观众的内心早有一种自我的创作和预测，这应该是心灵的一种默契。河南坠子产生于中原，漫长的200多年一直活跃在民间，以广大的百姓结下了一种不解的情缘。之前我创作了一个让河南坠子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唱段，叫村支书，在很多人的手机上，农村的大喇叭上都有村支书的声音。而后我又和我们安全部门合作了防诈骗，用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揭露了很多诈骗团伙的手段和伎俩，让人民群众不再痛苦，不再恐惧，不再上当，让大家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河南坠子从酝酿到形成，再到民间百年流传，始终保持着朴素的乡土风情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新鲜活泼、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众多三弦书和山东大鼓艺人参与到创新的行列中来，给河南坠子增加曲目数量的同时，也丰富了演唱技巧，使得这个新兴曲种日益成熟，迅速流传到邻近的山东、安徽等地区。20世纪20年代传入了天津、上海、沈阳，30年代传入兰州、西安，40年代又传入武汉、重庆等地，成为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此后，河南坠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更加积极，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

0: 编演了大量的新曲目，歌颂新生活。但二十世纪末以来，河南坠子的生存发展遇到空前困难，传唱的艺人越来越少，演出登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急需扶持与保护。2006年，河南坠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陈胜利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国家对于民族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是一场及时雨，而且不断地加大力度，深得人心。上世纪90年代前，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河南坠子的名家和艺人，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有30年的时间，河南坠子已经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了。2006年，河南坠子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它表现了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复兴的伟大决策和信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难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靠我们个人的努力，10年、20年、30年、50年以后怎么办？当我得知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情绪和心态，有欣慰也有幸福，更多的一点是恐惧感，因为这个责任太大，将来的路注定是坎坷的，是困难的，但我必须走，而且要走得潇洒漂亮。一般河南坠子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失传，一种是家传，所以我就大量的收徒。一遇到对河南坠子感兴趣的年轻人，极力地把他拉到我的圈子内，对其中一些优秀的人才，我设为自己的门徒，让徒弟让学生融到我们的圈子内，融到我的事业中来，赋予他们责任，赋予他们担当，让他们和我一起研究发展河南坠子，在传统的基础上共同的研究创作，改良一些传统的段子，同时把这些作品推向大的舞台。
0: 陈胜利自小学艺，在这个行业里已经50年了，河南坠子对他来说是融入在生命和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些年来，陈胜利一直致力于坠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在坠子音乐创作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创作的坠子音乐作品《追思焦裕禄》《乔派往事》等多次荣获全国大奖，培养了青年坠子人才30余人，收集了500多分钟即将流失的珍贵资料，并参与编著《河南坠子北路传统书目曲谱集》一书。陈胜利坚持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传承河南坠子的行列中，让河南坠子唱出中国，唱响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带您游走于山海之间，从山东半岛一路向南，沿着黄海、东海、南海海浪拍打的海岸，直抵广西，我国东部沿海省份的山岳命名，除了天、屋脊、田垄、垄等，也多了一系列蓬莱那般的仙山追求，甚至大量升格为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山与海之间的天仙神游构成了东部山岳的基本母题，我们可以呢把渤海湾沿岸以及山东半岛视为我国海上求仙思想的地理源头，这种思想也顺着我国海岸线不断地向南扩展，并深刻影响了沿海诸山岳的命名逻辑，进而反馈到地名上，所以与仙山相关的题材才会被更多的运用到了区县级以上的地名当中。另外，古代英明帝王著名的事迹发生地的山岳，也与仙山信仰合流，在江淮一带最为广布。山东半岛的两大高大的山岳，一为鲁中南山区，一为胶东丘陵区。虽然呢，绝对海拔并不算高，但是东部平原之上耸立的高山受到了不远处海上湿气的影响，而呈现出仙山的意象，无疑是同地域海市蜃楼现象导致的海上仙山形象最佳的地上实体。所以呢，山东半岛境内的仙山无疑也更加密集了一些。除了东岳泰山对周边地区的县区地名形成了强势影响，青岛市崂山区无疑呢也是海边高大山岳化作道教仙山，并最终影响当地政区地名的代表性的案例。作为中国海岸线上的第一高峰，介于内陆山岳与海上仙山之间，且距离黄河流域华夏文明核心最近的崂山，自然也成为方士与道教心中的海上第一名山。山东北部的吴地县也是那因其县内的吴地山而得名。而吴地山之所以能够至少从西周开始就冠名此地，也与其作为大禹治水以

而获得了与仙山同等的地位，在中华大地上千古留名。自山东南下进入江苏与安徽共同构成的江淮二水入海前的冲积平原，在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处的砀山县，也是因其境内的砀山而得名。平原之上突兀而出的大山，本身就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砀山便是如此。这也成了泰山至长江之间一众山名能够成为区县级地名的几大原因之一。不过，砀山之名之所以能够长期的沿用，或许呢，也与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起兵有一定的关联。毕竟呢，刘邦本身也算是诛除暴秦、开元两汉的圣王。斩白蛇故事当中所蕴含的武德忠实与祥瑞意涵，本身也是后世帝王与道士所喜闻乐见的题材。砀山作为芒砀山的组成部分，捆绑上了刘邦斩白蛇起兵的典故，自然也很难再被其他名称所取代了。

好的，我们继续向东南地区前进。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大禹传说密布的区域了。大禹会诸侯的涂山究竟在哪儿就说不清了。我们从山东的曹县到安徽当涂，甚至呢远到重庆，都能看到不少的涂山。不过根据考古学者在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发现的禹会遗址出土文物，涂山大概率呢还是在蚌埠的。如今蚌埠市的怀远县禹会区蚌山区便是两汉时期的当涂县。魏晋南北朝时期400年的动乱导致大量流民南下，其中汉代当涂县市民大多南迁至长江南岸，这才在今日之当涂县的位置乔治了一个新的当涂县。东晋晚期土断之后，乔县当涂正式转化为一级政区，这才有了今天马鞍山市之当涂县。而后马鞍山因形似马鞍一般的矿山而兴起，取代当涂县成为区域中心，这就是后话了。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因境内呢坐拥著名的茅山而成为了道教圣地，其金坛之名是武则天时期改金山为金坛，以奉道教的直观表现。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岩区则因著名道士王方平在黄色的岩石上升仙而得名。另外呢，因佛道名山天台山、栖霞山、龙云山而得名的浙江台州天台县、江苏南京栖霞区、江苏徐州云龙区，都是因其山形山色之仙气而与佛道常年结缘，留下大量被誉为名胜古迹的名山，进而影响了所在区县之地名。浙江东部海上的舟山市、岱山县、嵊泗县均位于东海西部的岛屿之上，简直啊是海上仙山的绝好的模板。舟山市定海区从唐开元年间设置翁山县、岱山县而被称为蓬莱乡开始，就被赋予了海上仙山的寓意。再加上唐宋以来东亚世界海上航道的发展，商旅兴盛，佛道也随之而来，翁山、舟山、岱山、蓬莱、嵊山均与升仙、长寿、行船甚至齐鲁仙山崇拜的源头岱岳泰山紧紧相关。上海市宝山区境内本无山，从明初宝山封后碑关于宝山得名的最早记述来看，人工筑山修封后前，当地人曾多次见到了山的影子，似乎是一种类似于山东半岛上一带的海市蜃楼之景。那么宝山之定名或许呢也属于比较晚近的一个蓬莱系的案例，只不过封后为军事要塞，属于海防单位，借宝山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风景名胜区山岳崇拜的现代回响。如果说天地崇拜、圣贤加持、仙山追求是助推山岳名号在历史时期逐渐成为地名并影响至今的区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命名的三大历史原因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旅游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一些尚未在历史时期从山岳名号变成县市地名的山岳提供了一大良机，而这一部分地名的变动也是近30年来地名变动的一大缘由。处于东南地区的武夷山、黄山、庐山、井冈山便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武夷山县级市原为崇安县，是从北宋淳化五年沿用至1989年的千年老县名。黄山呢，地级市在历史上的名称主要为新安郡、徽州府。1986年至1988年的区划调整当中，才逐渐设置了黄山县级市与黄山地级市，取代了原本的徽州。庐山山区原属周边的九江县、星子县，先后设立了庐山管理局、庐山区、庐山县级市，就是不同时期为专门管理庐山所进行的尝试。井冈山县级市呢，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其红色圣地的地位而逐渐取代原本的宁冈山，成为如今之规模的。除却呢行政管理的因素之外，旅游市场的勃兴，还有名胜文化的传扬，无疑呢是上述四地以山为名的主要的动力。另外，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的省会城市或者是重要城市，因为市辖区的设置需要，必须在原有的地级市名之外另选一名作为区名，从而在区县级、地市级之间形成显著区别，避免混淆。城市古称、山川名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其中选择山川名胜作为新社区区名的案例，除了本地名胜背后丰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因素之外，无疑都有运用旅游经济之思维选取地名的潜在动力。比如说天水市的麦积区，启发于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还有长沙市的岳麓区，有岳麓山和岳麓书院的文化意义所在。黄石市西塞山区是根据著名诗篇《西塞山前白鹭飞》而得名，还有包括合肥市的蜀山区、无锡市的惠山区、广州市的白云区、徐州市的泉山区等，利用佛教艺术、儒家文化、生鲜文化与诗歌典故为地名命名，使得当地得以闻名周边，甚至驰名天下，无疑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从单色到五彩斑斓，从简单图案到繁复花纹，壮族织锦技艺，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壮锦，壮语的意思是天纹之叶，是利用棉线或丝线编织而成的精美工艺品，它的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充满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充分展现出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壮锦又被称为壮锦、绒花被，它质地厚实，和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壮族的织锦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工艺良好的织锦。那时候壮族的胶布、竹子布、棘背布、斑布、丝布等都已被选作宫廷贡品，但据古籍文献记载，真正能够称为壮锦的纺织品出现在宋代，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除普通的布帛以外，还出现了丝、麻、丝线混纺交织的锦帛。在宋代有一种白质方纹、加力厚重的布料，就属于早期的壮锦。北宋元丰年间，朝廷在四川设蜀锦院，四个种类的织锦之中就包括广西锦，也就是壮锦，就是被选作贡品的锦帛之一。由此可见壮锦之名贵。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能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呈现出绚丽的色彩。虽然仍然是宫廷贡品，但普通平民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壮锦生产，是壮族同胞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和装饰品，而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在清朝广西通志中有记载说，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金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而粗，壮人贵之。壮锦是在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鬃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

0: 一台传统的撞井织机，它有四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织机架，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传动装置，一个就是分冲装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跳化装置。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笼，这个是我们的分金筒啊，把金沙缠绕了以后就可以织撞井了。
1: 在配色上，俗称红配绿看不俗，这体现了壮族织锦艺人对壮锦配色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既要艳丽夺目，还要经久耐看。一幅壮锦常常需要好几种颜色，甚至十多种颜色搭配组成，因为配置得当，显得十分斑斓绚丽，既色调丰富又富于整体感。由于壮族人喜欢重彩，壮锦都是以红、黄、蓝、绿为基本色，其他都是补色，颜色对比鲜明而强烈。织锦图案以红为背景，给人以热烈、活泼、欢腾的观感，用绿做衬托，有开朗的情调，以黄绿配置则显得艳丽动人。壮锦色彩运用的特点是以少见多，淳朴中见清贵，素雅中见神采，对比鲜明，呼应强烈，显示出壮族人民热情爽朗、勇敢朴素的性格。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壮锦有自成体系的三大品类纹样，一是以几何装饰图案为主题的连续纹样，二是以花卉为主题的复合纹样，三是以瑞兽为主题的吉祥纹样。传统沿用的纹样主要有蟒龙纹、万寿纹、福田纹、万字菊纹、回纹、水纹、云纹、花卉、动物等20多种。完成一幅普通传统的彩色壮锦产品，需要经历160小时的连续操作，多种颜色所配出的绚烂壮锦耗时则需要更长时间织就。可以说，壮锦编织是一门精细而复杂的工艺，虽然它对操作者的文化素质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每天数万次的机械动作确实是对织锦人耐心、意志和定力的极大考验。工艺美术设计师肖少英说，
2: 壮锦的意匠图主要是壮锦织机上面的竹笼作为编结花本用的。这幅意匠图呢大约是5×5的，通常一个方格代表一根纱线，这一部分就是花纹上面作为精美交织，有花纹的部分就是提花，要显花的部分。
1: 新中国成立后，壮族织锦技艺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自治区政府组织非遗技艺工作者共同制作了一幅大型壮锦，以作为香港回归10周年的贺礼，创下了当年的世界之最。2010年，非遗技艺工作者又使用壮锦竹笼机制作了世界最大的壮锦广西壮锦县世博，由自治区政府赠予上海世博会，并获永久收藏。如今越来越多的热爱壮锦的人们倾心于让壮锦走出去的努力。广西织锦发展研究会会长贺卡说，
3: 在原来之前老师做的壮锦里面都是壁挂和那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产品图案，就很喜欢，但是实际到生活中去呢怎么用就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呢，壮锦如何再重新走出去，这是我们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要把它焕发出它原有，就是它的生命力。
1: 历经1000多年的发展，以壮锦艺术为典型代表的广西民族织锦艺术已成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壮锦不仅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更是中国的非遗珍宝之一，它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作为民族文化记忆活化石，壮锦凝结着中华文化昂扬向上、精益求精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研究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纺织百花园中充满活力、永不凋谢的花朵。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4: 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3: 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4: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里祭司、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
3: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发生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 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游客总量增幅逾超过 2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
4: 9月27号，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橙子。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的消息，2022年以来，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青海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400公顷，节约投资16亿元。
9: 据了解，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嵌入生态标准准入，1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到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高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湖至老芒崖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
8: 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想，兼顾周边与路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消费体系，全方位重塑陆域生态。截至9月24号，通过精细推进陆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砌方整治早年废料坑900多处，完成种花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株，绘就陆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9: 9月2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8: 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启味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
9: 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会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8: 餐饮消费动力足，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消费最大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家电优惠活动多，青海交电大楼、苏宁一家、西北家电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京东家电旗舰店开业，政企联动投放专项补贴。假日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9: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省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火热举行。本次赛事由青海省健美操、拉拉操健身健美协会主办，是青海省年度最高规格的健身健美专业赛事，汇聚全省健身健美精英，打造了一场彰显力量、自律与健康审美的高原体育盛宴。
8: 此次比赛共集结全省10支精英代表队参赛，项目丰富，组别齐全，选手跨项同台竞技，有效参赛人次超100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与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省内年度纪录，凸显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9: 健身健美运动承载着极致自律、持之以恒、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长期以来，青海省健身健美锦标赛深耕群众体育与校园体育领域，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普及，既为全省健身健美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为广大大学生选手提供了突破自我、绽放青春风采的竞技舞台，持续释放青海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此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青海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有效推动健身健美运动向社会化、青年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为高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9: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牦牛产业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牦牛产业、创新驱动生态发展为主题，由玉树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指导，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青海分中心承办，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产业经营主体及政府部门代表60多人参会。
8: 活动聚焦玉树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科技需求，着力搭建产学研用精准对接平台，加速先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外场设置科技成果静态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样品等形式，集中展示牦牛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全方位呈现玉树牦牛产业科技发展新成效。
9: 活动现场成功签署一项校地合作协议，同时推介发布四项牦牛产业代表性科技成果。各科研团队现场详细解读技术优势、应用场景与合作模式，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技术落地应用搭建畅通渠道。
8: 9月25号，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广场举办三星企味味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紧扣餐饮消费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主题，培育本土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促进餐饮消费与农体文旅养深度融合。
9: 活动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七大功能板块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余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新面貌。活动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依托青海家宴特色 IP 展区，集中展示和黄家宴、改良老八盘等本土宴席的创新成果，稳步推进青海特色宴席文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8: 同时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经营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签约活动，打通高原农牧食材到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升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销售渠道。
9: 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深耕青海家宴省级公共品牌，健全餐饮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消费新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深化农餐融合与农商文旅养联动发展，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助力西宁打造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全力推动全省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向好。
8: 9月26号晚，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紧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立足青海绿色钻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拉开全国青年 AI 影视创新实践的大幕。
9: 本次开幕式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成都新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青海新汇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共赴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高原之约，全景展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的时代风采。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
8: 西宁市城北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抢抓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立足青海绿色钻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绿钻为底座， AIGC 为引擎，发挥生态人文与区位产业优势，积极探索算力加文化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西部 AICG 产业新高地和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主阵地。
9: 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设置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及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大赛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与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分设校园组、青创组，覆盖主题创作、智能剪辑、数字人、AI 图像等多元赛道，邀请 AI 技术、影视编导、高校学者组建专家评审团，保障赛事评选公平公正权威。 通过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两大篇章，生动诠释西宁城市气质，创作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用数字光影讲好西宁故事。
8: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七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岩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下半年运行特征与明年发展趋势的专题授课。
9: 讲座以新质生产力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分析解读下半年经济运行特征与“十五五”政策方向，并围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为参选干部把准经济脉动理清了思路。授课内容理论详实，数据扎实，得到我省党员干部的一致肯定。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学习提升形势分析与科学决策能力，科学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切实把形势研判能力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本领，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筑牢思想根基与能力支撑。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1947人收听收看讲座。
8: 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州总工会、州妇联、团州委、州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谱亲篇”主题共建活动。各单位干部职工齐聚一堂，以多元丰富的活动形式，共话民族团结，共筑平安防线。
9: 本次共建活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系统设置消防知识竞赛、应急技能实操实训、团队趣味互动、法律法规政策宣讲、消防装备观摩体验、消防安全科普宣传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搭建各单位交流协作平台。
8: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理论学习和知识竞赛环节，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理论政策及消防安全常识，踊跃答题。实操实训与装备参观环节，大家近距离接触各类消防救援装备，学习掌握基础防火灭火应急逃生技能，有效提升了自身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趣味互动环节中，各单位队员协同协作，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互帮互助、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9: 9月27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多林镇第二届土族民俗康养文化活动暨化团圆庆丰收迎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民俗赋能乡村、以文化凝聚民心，集中展现全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崭新风貌，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8: 活动现场独具魅力的土族歌舞精彩上演，展现新时代土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悠扬嘹亮的花儿唱响现场，唱出了丰收喜悦，歌颂了美好生活。河黄皮影戏精彩展演，让传统乡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同时，大通本土网络达人助阵演出，以通俗鲜活的形式宣传移风易俗，展现乡村新貌。乡村趣味运动会同步开展，村民踊跃参与，乐享其中，在欢乐互动中凝聚邻里温情，共享丰收喜悦。
9: 活动设置多项特色赛事与展销板块，各村群众同台开展乡土月饼、美食、土族刺绣大比拼，巧手匠人各展所长，一针一线、一菜一饭，尽显乡土烟火与民族匠心。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展出高原粮油农特产品，将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搬到活动现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多林特色产业成果。康养义诊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检查身体，讲解康养知识，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宣传展区通过展示图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讲解各项惠民政策。
8: 村民张占奎说，我在农特产品展销区展示用自家石磨磨的青稞面粉， 售卖用青稞面手工制作的馍馍，前来购买馍馍的顾客络绎不绝，我制作的馍馍很快就卖完了。感谢政府部门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知晓。
9: 多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既是土族民俗康养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乡村发展活力的生动展现，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多林镇将持续深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以团结促和谐，奋力谱写多林发展新篇章，以崭新风貌喜迎国庆佳节。
8: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青海省统筹推进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工作，通过健全动态放权管控机制，集成下沉经办权限，优化并联认定流程，完善分级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基层经办行为，推动社会救助服务规范化、高效化、精细化发展。
9: 青海在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的基础上，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目前，全省已有321个乡镇街道完成相关救助事项审核确认权限集中下放，占比达 78.8%， 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实现各类救助事项基层统一受理、集中审核、归口经办。
8: 针对以往不同救助事项分属不同层级审批带来的效率堵点，当地借助权限下放改革，精细跨层级审批环节推行。

0: 多类救助事项并联审核，同步研判，一体办理。乡镇街道入户核查过程中，可同步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以及单人保、临时救助等事项审核，落实一次审查多项认定同步落地，压缩审核时限，切实维护特殊困难家庭中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在校大学生等群体的救助权益。
1: 此次权限下放摒弃一刀切模式，建立评估准入、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管控机制，组织各市州开展权限下放专项回头看，评估乡镇街道经办力量、承接能力及监管质效，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实行差异化施策，对条件成熟地区有序放权，承接能力不足地区暂缓放权，履职不到位地区依规收回权限，以择优赋权、落后收权的动态管理倒逼基层补齐经办短板，筑牢社会救助规范化运行底线。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4: 是吧？
3: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4: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4: 哦，我看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4: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4: 好，
6: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5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1: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2: 和不同民族的同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4号，青海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上，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养护管理处副处长荣统瑞表示，目前青海普通国省道已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公路沿线绿色补能网络持续加密，青海将生态保护融入公路养护全过程，在路域整治、绿化固沙、新工艺运用、补能网络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3: 全省持续开展公路路域环境整治，落实分段分片管护责任，对公路边坡杂物、路边大块石块进行常态化清理，让公路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截至目前，已打造普通国省道道路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示范路865公里，道路通行环境持续改善。
2: 绿化固沙讲究因地制宜，养护部门多选耐寒耐旱的本土木苗开展路侧补路造林。当前青海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省道绿化率达90%，多项环保养护技术在高原得到普及，旧路改造推行就地冷再生工艺，废旧路面材料就地循环再利用，避免大量废料堆放和开山取料，补路路面缝使用冷灌缝胶等新材料，高海拔路段冬季除雪优先采用液体环保融雪剂，降低药剂对草场植被的伤害。
3: 公路沿线充电配套设施也在加齐补齐，一批快充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施工，全部投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将达到427个，实现服务区充电全覆盖。依托 G109、G315干线推进绿色补能廊道建设，年内计划投用10座重卡充电站，逐步完善货运干线重卡充换电体系。
2: 针对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敏感地带，公路建设养护恪守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的理念，冷再生环保技术已用于10000公里农牧区砂石路升级改造，废旧材料综合利用率超95%。
3: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今年1月到8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个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2: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提质增效，青海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措并举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
3: 强化培训对接方面，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易运营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同时联合西宁经开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系统教学，110名政企代表参训。
2: 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着力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3: 青海省商务厅将

0: 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梯度培育，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1: 9月27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商务部平台监测数据显示，9月25号到27号，全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0: 中秋假期，全省商务系统聚焦假期出行、餐饮娱乐、网络购物等热点，通过有奖发票、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惠民措施，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多维发力激活消费潜力，多措并举保证市场供应。
1: 省级层面统筹发力，促消费政策密集落地，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展演，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提升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三地省级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0: 市州层面积极响应，活动特色各具亮点，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促消费活动，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列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资金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州开展圣洁海南惠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促消费活动，华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州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华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1: 省内重点商业综合体步行街商贸企业联动开展中秋主题营销，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餐饮消费动力强劲，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最大消费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
0: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优惠活动丰富，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商圈街区客流量大，利盟、唐道、万达等核心商圈推出美食品鉴、文化联欢、市集游玩等促销活动。假期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1: 近日，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生产运营平台完成46个标准应用场景搭建，落地331项一级、919项二级功能。作为中国石油数字化转型重点推广项目，这一平台为大集中 ERP、智运 2.0 等系统提供数据支撑，标志着青海油田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0: 过去，油田各业务系统分散，数据标准不一，平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平台拉通数据、补强应用的思路，打通三级业务协同链路。目前，油田涉及的196项核心业务指标全部达标，通过上线验收，计划管理实现集团、专业公司、油田三级贯通，生产运行覆盖原油、天然气等9大场景。 产销运销环节数据不再各自为政，设备管理接入1.2万多条设备台账及监测数据，每台设备从投用到检修全程线上可查，应急协调建立基层油田总部三级联动机制，安全环保搭建质量健康安全环保一体化防控体系，危险源污染物排放职业健康等全流程可追溯。
1: 目前青海油田已组织线上线下各项培训近30场次，帮助一线员工熟悉操作。这一平台正服务油田生产运行，数字化成果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立足高原农牧区基层消防治理实际，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村庄院落、草原牧场、村级商铺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全方位筑牢农牧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1: 行动中，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聚焦农牧区电器线路撕拉乱接、牛粪炉取暖、草料乱堆乱放等高频风险隐患，组织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开展上门排查，同时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简易处置方法，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群体坚持敲门入户开展隐患排查帮扶，用身边案例以案示警，让消费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同时统筹多方力量，同步推进农牧区消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统筹推进蓄水池取水点建设，配备灭火器材，依托森林草原巡山队、村社志愿消防力量，推动实现小火不出村、出火能处置，打通农牧区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
0: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领导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培育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以常态化宣传赋能基层治理，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1: 9月24号，由青海省教育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金秋江源立少年志、绿色军营执强军梦、青海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城东区举行。200多名来自西宁市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生走进绿色军营，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接受沉浸式国防教育。
0: 启动仪式在升国旗、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省军区仪仗队官兵迈着铿锵步伐入场，庄严完成升旗仪式，全场师生与官兵肃立注目。随后学生分组参观营区，通过国防教育学习、武器装备观摩、内务体验及模拟射击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
1: 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全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9月到10月，各市州将依照就近就便原则，陆续组织辖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学习、互动交流、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9月22号到24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高效生产交流活动及现场观摩会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草学会饲料生产专业委员会、中国草学会草业机械专业委员会、青海大学等单位主办。
0: 观摩会汇聚全国科研力量，邀请多名专家围绕柴达木盆地盐碱地综合治理、饲草高效种植、机械化生产、草畜融合发展等课题实地调研，共探高原盐碱地高效利用与草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活动中，相关专家分享了柴达木盆地中轻度、重度盐碱地改良利用技术，开展耐盐碱、抗逆优质牧草品种筛选、选育交流，推广苜蓿、燕麦、饲用玉米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并观摩饲草机械化收获场景。 会议期间，专家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就技术需求、成果转化、合作模式等展开对接，深化产学研，加速先进适用技术向生产一线落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胡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下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都口方向封闭施工，扁都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日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下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经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涵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磨线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贺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圈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27张孟县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贵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耆那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果洛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曲麻莱、玉树市、称多、智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

0: 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状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有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向您献上一百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铮铮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林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啊，乱世之中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宾吉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峥嵘，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奋旗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进了新时代睿智进取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有终身有连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以赤子之心赶赴山海，以无畏之勇敢的追逐梦想，以热血昂扬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

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爸，那是什么？
1: 哦，那是骆驼。
0: 原来骆驼长这样，头那么小，身子那么大，背上还鼓起两个大疙瘩，好难看呀。
1: 女儿啊，你觉得它不好看？
0: 嗯。
1: 可骆驼很了不起啊，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0: 沙漠之舟？
1: 是啊，骆驼很坚强，忍饥耐渴，驮着很重的东西，却可以不吃不喝连续行走几十天。
0: 啊，骆驼这么厉害？
1: 嗯，我们也要像骆驼这样，少索取，多奉献，埋头苦干，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坚韧不拔，负重前行。
0: 哦，记住了。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王先宁，总策划哈斯廷，监制王友军，策划陈真，统筹黄健、胡永辉，责任编辑杨浩博、王莹、钟泽，导演王进、王思乐，编剧牛金平、杨清饶、陈真。第一集。
1: 1904年4月30日，我的父亲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熟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男。1915年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16岁的父亲开始苦苦思索，想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2: 警官，警官，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3: 培国，什么事啊？这么兴奋？
2: 我们到俄国去。
3: 什么？俄国？你是说现在？
2: 对，就现在。
3: 不是，来来来，你先坐下。培国，我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哎呀，
2: 警官，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3: 报效国家呀。
2: 要报效国家，我们首先得改变这个腐朽的、落后的、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你看，俄国10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由理想变为现实，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由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我们想要改变中国，就必须了解俄国，学习俄国人的经验。
3: 你说得很好，可是我们怎么去啊？
2: 任岳，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他不是在船山中学读书吗？
2: 对，他告诉我，长沙毛泽东他们正在筹建俄罗斯研究会，目前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呢。
3: 可是我们根本不会说俄语啊。
2: 我打听到了啊，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如果我们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再由研究会推荐，我们就可以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习的学员。
3: 我明白了，好，到俄国去。去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西伯利亚，去更广阔的天地。
2: 走，我们现在就去报名。
3: 走，我们到俄国去。
1: 父亲和萧劲光顺利进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成为首批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留学的学员。他们从长沙乘船顺流而下去上海，临出发前，父亲在码头看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陈从英。
4: 二男，
2: 从英，
4: 我听说俄国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2双毛袜子。给。
2: 从英，你看你这眼睛红的，是一宿没睡吧？哎呀，
4: 我没事儿，反正也睡不着。
2: 从英，你的好，二男都记在心里了。
4: 二男，5年前。你出去读书，我问你还会回唐家桥吗？你说会。没想到你从唐家桥走到长沙，又要从长沙去上海，今后你还会去俄国， 南，你是越走越远了。
2: 从英，你放心，不管我走多远，家在这里，你在这里，我就会回来的。
5: 任培国，船要开了，
6: 来啦！
2: 从英，谢谢你给我织的袜子。我不在家，爹娘和妹妹们就靠你照顾了。你快回去吧。
4: 家里你放心，二南，一路平安啊。嗯，
2: 那我走了。啊，等我回来。你快回吧。
4: 二南，我等你啊，我等你回来，等你平安回来，二南。
1: 江风习习，翻开了16岁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父亲历经艰辛抵达俄国，成为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任弼时。1922年12月，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3: 弼时啊，嗯，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昨夜我辗转难眠，一宿没睡。不过我发现你房间的灯也亮了一夜。
2: 啊，警官啊，你看，
3: 这是列宁同志的画像。
2: 对，
3: 哎呀，这也太传神了！没想到你这么久没碰画笔了，画的还是这么惟妙惟肖。列宁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一样。
2: 因为这承载着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3: 你说的太好了，哎，走，我这就挂到教室去。怎么样，正不正？
2: 左边高一点。哦，好了，好了，好了。
3: 啊，好。
7: 哎，你看，墙上挂了列宁同志的照片。
3: 谁呀？
8: 是啊。
9: 哎，不不不，不是照片，这是画像。哎呀。简直太逼真了！哎，
7: 是啊，
10: 是啊。哎，
7: 这是谁画的？
9: 对呀，
10: 是啊，就是。
3: 还能有谁？我们班的大才子，任弼时啊！
7: 啊！哎呀，这画的太好了！
9: 是啊。
7: 哎，弼时，趁还没到上课时间，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像呗？
9: 是啊，给我们讲
8: 讲
9: 吧。
8: 讲讲。
2: 好，那我就讲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的希望。今天我画这幅画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伟大导师列宁，更是为了警醒我们自身。同学们，我们来自中国，需要时刻铭记我们来俄国是为了什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需要我们利用在这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回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句话，我画列宁，就是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汲取我们献身中国革命的力量。
7: 好，说得好，
9: 太好了。
1: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和陈延年等启程回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月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也来到了上海， 们在福康里一个破旧的亭子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战斗的据点。
2: 从英，从英，我回来了。
4: 儿南，
2: 从英，让我看看。一别六年，你长高了，只是更瘦了。这些年你受苦了。
4: 我不苦。二南，组织上派人接我来上海时说，任碧石同志工作很忙。任碧石，你啥时候改名了？哦，
2: 这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家里人的安全考虑。啊，碧石有纠正石壁的意思，跟父亲取的裴国一样，都是要为国效力。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嗯，那以后我就唤你碧石。
2: 工作场合可以这样叫，但在家里你还是叫我二南吧，这样显得亲切。
4: 哎，
2: 我从俄国一回来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看父母，看看你，只是事务太忙，根本没时间。
4: 我知道你在干大事，是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在干大事。
2: 从英，你愿意和我一起为革命工作吗？
4: 我愿意。
2: 那未来我们要吃很多的苦，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你也愿意？
4: 我愿意。二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
2: 从英，我们结婚吧，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 可我……
2: 怎么了，从英？
4: 二南，我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土包子，而你是个满肚子洋墨水的大教授，我们俩差距太大了。
2: 从英，你记住，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仰在一起，我们的爱就可以永恒。
4: 信仰？
2: 对，信仰，为了创造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啊，来，你来。啊，从英，你看，这是什么？
4: 这不是我给你织的袜子吗？嗯。哎呦，这袜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留着呢？
2: 当然得留着，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
4: 二南，
1: 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妈妈生下了我的姐姐苏明，可姐姐还没满月，中共中央就委派父亲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从芜湖前往南陵巡视的路上，父亲被捕了。
6: 说，你叫什么名字？
8: 胡少府。
6: 哪里人？
8: 湖南人。
6: 什么职业？
8: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6: 到南陵来做什么？
8: 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木玩玩。
6: 玩玩，哼，我看没这么简单吧。来人，
10: 在，
6: 给我搜身。
10: 是，哎，你住下。是，滚。
11: 哎，队长，除了80元现款，他身上啥也没有啊。
6: 啥也没有？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共党，不招就上刑，一上刑自然就招了。
11: 是队长， 队长，刑具都挨个用遍了，哎，他啥也不招啊。
6: 行啊，看来是碰到一块硬骨头了。明天一早押解到安庆。
11: 是。
1: 在被押解往安庆途中的船上，父亲邂逅了一位做生意的同乡，他趁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请这位同乡把信息转给母亲。远在上海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母亲赶往长沙设法营救，而在安庆的父亲正忍受着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
12: 让你硬骨头。行，不招是吧？看我不抽死你这块硬骨头。认了吧，你根本不姓胡，你也不是来玩的，你是来开会的。
7: 我胡少府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这就是事实。
12: 事实。行，来，
13: 在，
12: 给我把杠子搬上来。
13: 是
14: 是。
12: 我往死里压。
13: 是
14: 是。
1: 心急如焚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爬上了一辆运煤车，寒风中一夜颠簸到了长沙，就立即为解救父亲而四处奔波。中央特科也全力组织营救活动，最终敌人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同意父亲交保释放。
4: 二南，二南，
7: 宗英，
4: 这帮禽兽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7: 宗英，我没事，可你为了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4: 我没事，你忍出来就好。走，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7: 好，走，我们回家，回家。明明好吧，我真想马上见到孩子。
4: 二南，
7: 怎么了，从英？怎么了？
4: 我们的明明啊，
7: 明明，明明怎么了？
4: 这明明从上海出发，但没有客车，我们只得上了煤车，寒风吹了一宿，孩子受了风寒，得了肺炎，被挺过来。
7: 明明，我的女儿，
4: 对不起，二南，是我没照顾好孩子，我宁愿去的那个人是我。
7: 不许胡说，走，我们边走边说。
13: 宗英，我们虽然失去了孩子，但我们还得保护好自己，得挺住。

0: 当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不曾料到，未出一年，他再次被捕。这是离他第一次入狱还不到一年。在上海闵行路巡捕房，父亲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却依然坚贞不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敌人只得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父亲出狱时身子瘦骨嶙峋，可恶的电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朝气蓬勃的身躯留下了很多难以痊愈的后遗症。
1: 二南，
2: 哎，
1: 换药了。
2: 好，好，正好。宗爷，你看看，我觉得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1: 二南，这哪里是好得差不多了？两个拳头大的伤口还流着血，都没愈合呢。二南，你等等啊，我再给你消消毒，你忍着点。嗯，
2: 来吧。
1: 二南，
2: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来，
1: 老天杀的，怎么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二南，很疼吧？我轻点，我轻点啊！
2: 不疼，真的已经不疼了。
1: 怎么能不疼？这么大的伤口。
2: 没关系，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宗英，别哭啊！战士流血，不流泪。你赶快替我向组织打报告，尽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1: 组织会安排的。你呀，先踏踏实实的休息一段时间，等养好了伤。
2: 哎呀，我在牢里已经休息了一个月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工作，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 你在牢里受了多大的罪呀？那是休息。医生也说了，你的身体状况现在根本不能工作。
2: 宗英，我的身体我清楚，快给组织打报告，我是一天也等不及了。
0: 父亲出狱仅仅12天，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但此时母亲已经怀孕，马上就到预产期了。
2: 丛英，中央指示，我和王稼祥、顾佐林紧急启程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
1: 啊，二南，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2: 不行，这次时间紧迫，旅途艰险，苏区条件不比上海。再说你马上就要生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2: 他们在等我，我马上就出发。
1: 可是你不在。二南，我害怕。
2: 我知道，我知道，但任务紧急，我不能不去啊。
1: 二南，
2: 从英，你看着我，别害怕啊。不用怕，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安心心留在上海，把孩子平安生下来。等我在苏区安排妥当，我一定尽快把你和孩子接到身边。
1: 好吧。
2: 从英，我想好了，不管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
1: 远大志向的远志。
2: 对，从英，他 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革命的结晶。我想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远大的志向。
1: 听见没有啊，远志，你爹给你起好名啦，远志，远志，这个名字我喜欢。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一集。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

0: 网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全面

0: 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 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

0: 2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

0: 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时强调，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录音报道，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斑马启动，生态优先助力我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节省投资16亿元。中秋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消费市场有序运行。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行活动收官，格尔木投入4.8亿元实施民生项目，14类实事汇集群众。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最新公报出炉。世界卫生组织升级预认证计划，守护全球医疗产品安全标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今天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机关、省政协机关调研，与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有关同志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工作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贡献。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仔细翻看档案资料，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在助力全省经济健康运行和法治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扎实推进高质量立法，持续提升监督实效，积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开展情况，充分肯定省政协为全省改革发展做出的贡献。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产业四地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走进省政协机关南楼文史馆、风雨同舟、和中共济展厅，罗东川不时停下脚步，仔细端详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展品，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继续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1: 听众朋友，近日更续长征精神，奋进

0: 浸雪浴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洛州斑马县启动，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军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陈希云之女陈青：
2: 我的父亲陈希云时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1: 在专题党课中，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果洛州斑马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叶成龙：
3: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1: 中共斑马县委党校副校长王生前：
4: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1: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果洛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永庆：
5: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全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青海台消息，2022年以来，我省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全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400公顷，节省投资16亿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嵌入生态准入标准，1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到江仓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高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湖到老芒崖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顾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气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路域生态。
1: 青海台消息，中秋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截至9月27号18点，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节日期间，青海省直有关部门聚焦问题短板和突出风险，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开展督导检查。省安委办成立综合督导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5家，发现问题隐患25项，已责令例行整改。省住检厅派出3个工作组检查西宁市5家城镇燃气用户2处施工现场，发现隐患20条，并移交属地部门督促整改。省交通运输厅派出5个工作组开展公路巡查121次，隐患排查30次，保通33次，疏导车辆4455辆次，处置公路突发事件9次。省民政厅派出2个督导组对西宁市4家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进行随机明察暗访。省农业农村厅派出3个督导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13个涉农经营主体农机作业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15条，例行例改8条。省文旅厅派出3个督导组分别赴西宁市和黄南州对15家文旅经营单位开展督导检查。省水利厅派出2个检查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3项在建工程、11项已建水利工程、2条沟河道和乡镇绿化区开展现场抽查，发现问题隐患20条，例行例改15条。省国资委派出2个督导组赴交控集团、西矿集团开展值班督查工作，并对清运集团客运站进行安全检查。公安部门出动警力3909人次，查处交通违法1.6万起，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检查执法人员884人次，检查经营户2164户次，查处违规73起。省市两级消防救援队伍共派出111个暗访组、284名工作人员检查单位场所248家，发现问题隐患494处，曝光单位70家次，曝光突出隐患问题139条。市州、县市区行委共开展安全检查6494人次，检查企业4745家次，排查隐患1244条，例行整改1109条。
0: 青海台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省商务厅提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绿动高原、以旧换新市州型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星起位、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惠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州开展圣洁海南惠购双节活动。海北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1: 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马胜成报道。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

0: 一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活动重点宣讲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意义、任务与时代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认识统计、走进统计，支持农业普查工作。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演奏、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1: 青海的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在西宁举行。会议总结去冬今春防火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安排部署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任务。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守住了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安全底线，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安全保障。秋冬季是林草领域风险最集中、防控最吃紧的关键时期。按照部署，各级林长将通过林长令、巡林督战、提示函等方式架沉一线，火源管控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人防加技防结合，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组建防火专业队伍，建强七层防火防灭火力量，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火知识走进基层，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草自然安全。
0: 青海台和黄记者站报道，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和黄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享受了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视觉盛宴。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据了解，本次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设置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群奖、 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
0: 青海台记者陈淑媛、万淑伟报道， 今天玉树州第五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更续红色血脉迎回聚力耀江源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银辉闪耀礼赞江源》两大篇章，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功底，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青海省教育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金秋江源立少年志、绿色军营直强军梦、青海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城东区举行。200多名来自西宁市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生走进绿色军营，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接受沉浸式国防教育。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全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9月到10月，各市州将按照就近就便原则，陆续组织辖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学习、互动交流、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今天，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教学改革试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中，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教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三个突围为题，做了主题分享。西宁市400多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基地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1: 青海的消息，今年海西州格尔木市将投资4.8亿元，系统实施2026年重大民生暨为民办实事项目，涵盖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城市更新等14个民生领域。此次民生项目源于深入的问需于民实践，在充分吸纳民意基础上，格尔木市经过多轮研究筛选，最终确定14类项目，总投资4.8亿元，精准投向民生各领域，其中1000万元以上项目达11项，城乡供水保障工程投入1.156亿元，守护饮水安全；教育提质工程投资6313万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城市更新工程投资6244万元，提升城市品质等。此外，医疗保障、就业促进、社会关爱等工程分别投入888万元、222.5万元和131万元，精准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帮扶重点群体就业，为困难群体送去温暖。
0: 青海台消息，今年海东市平安区种植的237.33公顷富硒小麦经抽样检测，硒含量全部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标志着平安区富硒小麦规模化种植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今年以来，平安区围绕富硒农业提质升级，优选富硒产业联合会企业开展富硒小麦示范种植，组织全区7家专业种植合作社参与，主要种植互助红一号、丁磨、阿伯、青麦、十号等品种。种植过程中，当地实行统一技术指导，强化科技应用，并对全过程进行跟踪监测，有序推进试验种植和样品检测。近期抽样检验结果显示，所有试验小麦硒含量检测数据在每千克0.19到2.48毫克之间，均达到国家富硒食品相关标准。这意味着平安区小麦富硒标准化种植技术已趋于成熟，效果稳定，为全区粮食类富硒产品规模化推广和市场化开发打下了基础。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新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达185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211家，间接参与者1642家，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该系统办理跨境支付业务。
0: 今年全国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该机构正在扩大其预认证计划，以涵盖更多医疗器械，包括避孕用品和人工智能辅助的结核病筛查软件，旨在让全国和全球各国采购方便，更有信心，确保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性和性能方面的国际标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当天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6: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5: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6: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5: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61集。听了刚才起点的话和现在在后面樊胜美的啜泣声，安迪不由得斜睨了起点一眼。这家伙一张嘴还真能煽情，看起来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正如安迪把问题交出去的时候所想，他觉得只要起点接手，事情必然得到解决。但车开到欢乐颂走出车库的时候，樊胜美毅然地说，
7: 魏兄，还有一件事情在麻烦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把我哥的房子尽快卖了，免得夜长梦多。
8: 好，不过这件事情我会托付给王百川，我对你们老家不熟，我怕吃亏，你不用出面，知道这件事就行了。
7: 谢谢，那房子有一半是我出的钱，我问心无愧。安迪，我会好好重新开始，谢谢你。
8: 安迪没说什么，只微笑着主动伸出手，轻揽樊胜美的肩膀，一起走入电梯。但进了电梯，安迪还是不习惯地把手收回来了。
6: 当手中的每一张

0: 牌都是坏牌，想要赢一把的唯一办法就是打破规则。樊家的主心骨樊富轰然中风，樊家的分配规则因此倒塌了。樊胜美在爸爸手术的那一天才终于认识到，亲人并非天然的爱人，亲人更非天然的债主。从那一天起，樊胜美渐渐地学会对亲人说不，并且越来越勇于说不。然而奇怪的是，当樊胜美强硬起来充满主见的时候，她的妈妈啪嗒一声贴到女儿身上，变成为女儿马首是瞻，将女儿看成是新一任的樊家家长，在女儿面前唯唯诺诺。唯独说到儿子的时候，樊胜美才能发现，其实儿子才是妈妈心里唯一的主心骨。即使儿子目前远在天边，那也无所谓，孙子雷雷就是儿子的替代物。爸爸的命是保住了，手术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就是除了眼珠子会转，其他什么都不会动，吃喝拉撒全都靠别人伺候。即便是樊胜美当着妈妈的面跟爸爸说，她自作主张将哥哥住的房子卖了给爸爸治病，妈妈听闻之后嚎啕大哭，她爸爸依然是稳若泰山，甚至连眼珠子都不怎么转一下。因此樊胜美怀疑爸爸的脑子看来也不转了。术后恢复的日子，樊胜美累瘫了，他白天工作挣钱，晚上替换妈妈看护爸爸，而即便是累得行销骨立，达到每天不吃晚饭都追求不到的瘦身效果，他还是觉得应该趁圣诞后的周末两天，爸爸出院的日子，送父母回老家家里去休养。在海市生活，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1: 王柏川趁回老家跑业务的间隙，着手整理樊胜美哥哥的房子，并且通过朋友关系公证出售，一拿到钱就汇到了樊胜美的银行卡。这一切樊胜美和王柏川之间都是电话联络，直到圣诞节前两天，王柏川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住院部。此时樊母已经领着雷雷回欢乐颂22楼休息，樊胜美替班独自照看父亲。王柏川是怀揣着无数忐忑来到病房的，但见到樊胜美的时候，他惊住了，素颜憔悴，甚至还有一副时下流行的黑框眼镜遮挡流盼的眉目。樊胜美这个形象与王柏川心目中牵挂了十几年的校花大相径庭，樊胜美却是落落大方地跟他打招呼。
0: 王柏川，终于可以面谢了，最近我忙也没有走出去，我只能自制了一张圣诞卡，祝你圣诞新年都快乐。
1: 樊胜美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精致的卡片交给王柏川，卡片是他在医院守着不声不响的爸爸的时候制作的，用剪碎的彩色毛线粘贴出漂亮的卡通图案，他给22楼全体邻居每人做了一张，也给王柏川、魏魏和赵医生各做了一张。现阶段他也唯有以此聊表心意了。
2: 谢谢小美，这真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0: 王柏川尽量将语调说得委婉，以免打击正处于人生低潮期的樊胜美。可是看到递卡片过来的枯干的手，王柏川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2: 小美，你回家睡去吧，我在这替你看一眼。现在开始睡到明天上班时间还可以整整睡十个钟头，这儿怎么做你跟我交代一下。
0: 樊胜美眼眶一热，垂下眼皮。不用，你也累，刚长途车开回来呢，我已经习惯了，你看这张活动床，而且回去也没地方睡，宿舍里只有一张床，我妈和雷雷也得休息，这几天我妈也挺累的。自从底细全部曝光，樊胜美在王柏川面前说话反而自然了。王柏川摘下一把钥匙交给樊胜美。
2: 我那个地方你知道的，你挑的房子吗？

王百川看樊胜美又慢慢转回身来，看到樊胜美脸上的泪痕，他心疼不已，可最终他还是拿着卡片回家了。王百川走后，樊胜美却是抓着头发垂首郁闷许久，到处求人，到处被人可怜，即使大家都是那么好的人，他却承受不住了。到处求靠又与他哥哥有什么两样？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挺没用的，活到30岁，稍微遇到点事儿，就自己完全无法独立支撑。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为人的失败。

0: 安迪收到了一件新年礼物，是一轴装裱精美的中国画，由专人专程送到了安迪的助理手上。安迪不知道是谁送的，也不懂中国画，看来看去看不出好坏，也看来看去看不出有什么寓意，只知道是深深浅浅的山和波光粼粼的溪流，在他眼里和大多数中国山水画大同小异。顶上几行草书，安迪也认不出来，只好狐疑地翻看包装，却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起点却是识货，进门一看见这幅随随便便扔在料理台上的画，就呦了一声。
1: 小富玩车，中富玩表，大富玩收藏，你都开始涉足收藏了，一出手还就是大手笔啊。
0: 可能是谁送错地了吧，我又不是贪官。这个值多少钱啊？多的话我连夜把助理杀人灭口，假装我从来没有收到过。
1: 何云里的话，尤其这个尺寸的，值得杀人灭口。何云里，
0: 起点忽然意识到什么，抬眼看向安迪。
1: 何云里，
0: 安迪的脸色变了。何是他的姓，名贵的话来得鬼鬼祟祟，毫无理由，他无法不联想到和魏国强住在一起的那个人。起点一声不响，将话卷起塞入锦囊，顺手打开电脑查询何云里其人。安迪却跳进厨房里，
2: 别告诉我，我不想听。
1: 起点查了一会儿，便确定何云里就是安迪的那个无良外公。要不要我找人把画神不知鬼不觉送回去啊？
0: 干嘛送回去啊？卖了，我们元旦去住巴厘岛玉容。
1: 安迪狠狠地往烤了一半的鸡肉身上刷麦芽糖，不知不觉就刷多了。彪悍，我喜欢。见安迪并无异常反应，情绪基本正常，起点心中很是满意，便放心地将画取出，仔细揣摩顶部那一行草书到底写的是什么。何云里书画俱佳，起点心痒不已。安迪将烤鸡送回烤箱，不满地说，
0: 哎，你不可以欣赏 him 和 eat。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上面的字是岱山眉峰聚，秀水眼波横。
0: 抄袭，偷梁换柱，藏头缩尾，假惺惺，鬼祟，翁婿两个是一样的德行。
1: 你骂对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我跟你说说。
0: 不要听，我不要听他们两个。
1: 嗨，听听吧，我不说会憋死的。这件事情我只能跟你说，我说了你就当作听我扯淡好吧。
0: 哎，条件是等下我烤出来的鸡，无论味道好坏，你必须都要吃完。
1: 行，那我说了，何云里可能不是他真名。我查了一下他的生平，说他逃荒到海市，贫病交加，被好心人收留，病后不知从哪儿来，该到哪儿去，于是就滞留在海市，靠卖画为生。
0: 撒谎！要真的失忆的话，就不会鬼鬼祟祟借用王冠的卜算子写什么岱山眉峰聚了。
1: 对，没错，这就是关键。我很早就已经知道何云里

0: 谙熟西洋画法，大胆将油画技巧运用到水墨为主的中国画中。他尤其敢于浓墨重彩，把各种绚烂鲜艳之质的色彩运用到匪夷所思，因此人称国画界的梵高，背后则是管他叫何疯子。说到这儿，起点停顿，他握住安迪的手，见安迪只是皱眉思考，就不再继续。
1: 不，他不是真疯，他是用奇突画法掩饰过去的风格，反差越大，别人越不容易注意他的老底。你来看，眼前这幅，纯水墨，不着一丝的色彩，说明他对水墨运用自如。所以我得出结论了：第一，何云里不是他的原名，而且他掩饰得很好，以致老严查到魏国强，但是却查不到魏国强身边的他。第二，这幅画才是他原有的风格，但是他一定不敢把这幅画拿出来见光，所以才敢写上岱山两个字，但也只敢用草书来写。孬种。
0: 我们又想到一处了，我很怀疑这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甚至是密不示人，只偶尔闭门对坐静思的。真想不到，很有趣，很八卦。但你说为什么他把这幅画送给你呢？
1: 猥琐人的猥琐想法我们怎么能猜得到啊？我真的不耐烦他们一再鬼祟，需要给他们一个果断的态度，让他们知道接近我得付出高额的成本。对了，这幅画你送到知名拍卖行，因为风格大异，人家会不会当作赝品来看待啊？可是如果我让老谭送出去，那拍卖行就得将信将疑了，会不会送去让画家本人去鉴定，然后他会很生气，发现媚眼做给瞎子看，以后不会再来烦我。
0: 还是尽量缩小影响吧，我送过去，这几天我打听一下哪帮人跟他熟。
1: OK， 就这么决定。真舒服，干了坏事原来这么痛快。我本来不是应该生气的吗？不对，生气的应该是他们，我不能让他们干扰我的情绪。
0: 你呢？这就叫近墨者黑了。
1: 总之你别想赖吃烤鸡。
0: 你做毒药我也爱吃，行了吧？但是起点心中却是对何云里越来越好奇，一个岱山县城出来的富家子弟，怎么与西洋画扯上关系的？应该是从小在大城市甚至国外接受正规西洋艺术教育，可是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娶了一个疯女人做妻子，最后还落荒而逃，却闯出个何疯子的名头？抬头却见安迪白眼相对，他立刻明白了，安迪猜到自己在转鬼心思了。
1: 烤鸡出炉了，今日的烤鸡可是大有面子，起码表皮棕黄，颇有魅力。可是起点是个久经考验的同志，对于安迪的厨艺有着充分而且深入的认识，他绝不会因为烤鸡外表的美丽而误判烤鸡内里的美味。果然第一口便证实了他的经验，甜。安迪也是皱着眉，刚刚生气的时候麦芽糖好像刷多了。
0: 不会啊，皮很脆，我也喜欢烤鸡口味甜一点的。
1: 你在香港的时候说过，你可以忍受甜品，但是不能忍受菜里吃出糖的甜味儿，所以我们今天定为吹笙鼓黄日。
0: 又是近墨者黑，损人损的都拐弯抹角。我呢是衷心希望你早日背完原曲，早日来个快活野魔歌日，干脆泼辣。
1: 那我的微博悟得不闹煞人野魔歌了。
0: 你这都背到原曲了？哎呀，要是厨艺也能突飞猛进到这个地步，那该多好啊。
1: 枉将我极煞了野魔歌，枉将我极煞了野魔歌，四肢进化不如大脑啊，您老将就着点儿
0: 野魔哥。
1: 安迪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 什么何云里魏国强的，都成了他今天晚上的过眼烟云，懒得多想，也不愿再去关注。
0: 曲小潇想不到，他不过是为了求得跟赵医生一个约会，竟然连续被赵医生做了一个星期多的专车司机，而且还免费。天一冷，雪一下，医院更是门庭若市，赵医生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科室的其他医生年纪大点，纷纷倒下了，赵医生年轻，不免得多承担着点。于是在曲小潇自作主张约定时间日期的第一天，左等不来右等不至，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不回，曲小潇火了，怎么可以如此对待老娘。他奋勇打上医院去，结果被指赵医生还在手术室呢。
1: 赵医生倒是很快就出来了，但是只够时间跟曲小潇说一句
0: 还有一台，
1: 就急匆匆的又消失了。曲小潇只好又等，发现赵医生忙的就像是红牌阿姑坐台，直到半夜才花容惨淡的结束了工作。曲小潇不忍心啊，便又给他当了一回司机，不料这一心软便是一星期多。这几天曲小潇留学在外的同学们纷纷趁圣诞假期飞回国省亲，曲小潇是天天吃接风宴，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曲小潇习惯性的给赵医生发去了一条短信，今晚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呀，也不例外。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有一条短信发回来，
0: 大约十点。
1: 于是曲小潇到十点的时候就早退了。朋友们都问曲小潇去干什么，但打死曲小潇他都不肯说。他每天晚上送上门去给一个帅哥做专职司机，这可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糗的一件事儿。可他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大冷天等在医院的停车场，等着赵医生累的是蔫头耷脑的出来。但是今天赵医生是看着手机笑着坐进了他的车子。笑什么呀？
0: 卫星又拍安迪马屁了，你看。
1: 曲小潇看到吹笙鼓黄日，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又怕赵医生鄙视他草包，只得转开话题。你感冒更厉害了，生病还这么拼命干活，不如明天打病假条吧。
0: 病人生病找医生，医生生病活该挺着。
1: 赵医生说话闷声闷气的，在车内暖气的熏陶下，一会儿擦眼泪，一会儿擦鼻涕，可是谁都挡不住他的话痨。
0: 你看啊，这句是《诗经》里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说魏兄又去安迪家了，安迪热情招呼，但是魏兄魏伯美人笑，没少拍马屁，于是这儿就用吹笙鼓簧，而不是前面那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在讽刺我们魏兄巧舌如簧啊。这两个人啊，公然打情骂俏，太无耻了。
1: 赵医生说这些的时候，笑嘻嘻地观察曲小潇的神色。只见驾车的曲小潇是越来越专注，俨然如同给奥巴马驾车的专职司机。
0: 我是不是解释得不够通俗？
1: 你故意捡这个来讽刺我，有意思吗？
0: 事实嘛，我就是这么一个低碳哥，没事喜欢宅在家里看看书。看到精彩处，我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跟我交流切磋，或者一个眼神就会会心一笑。可你不是这么个人，强扭的瓜不甜。
1: 可是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不是喜欢疯狂发泄一把吗？你不是跟我玩得挺开心的吗？
0: 我又不是神仙，即使看病都有误诊率，何况我不擅长看人啊。你很好，但你不是我那杯茶。
1: 你是不是喜欢安迪啊？
0: 喂，
1: 你就是从看见安迪开始转变态度的。你接近魏大哥，跟魏大哥做朋友，是不是为了接近安迪？曲小潇彻底抓狂了，将车违章停到了路边，尖叫出他心中埋藏多日的疑问。
0: 我再说一遍，答案不是，不是。补充说明，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卑劣。 是，我底线不高，但也不至于。

0: 至于太阴暗。
1: 可是，
0: 不用可是，我以前跟你提到过的有趣，你理解不了，我也解释不清楚。
1: 那你为什么每次我问你什么时候下班，你都回答我呢？你怎么不拒绝我来接你啊？你这不是暗示是什么呀？
0: 你从来都认为我的拒绝是一厢情愿，我再拒绝你也不当回事，我还费什么脑筋啊？你以为我有力气跟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吗？我也不愿意啊，你一定要送我，我车子只好扔在医院里头，然后第二天早上跟别人抢出租车，我也烦呢。
1: 我就是不放弃你，要不然你买什么书，打一份书单给我，我也看。
0: 好，好，好，好，好，好，我承认，我关注安迪。手术室出来，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我就是关注安迪的微博。我一心不能两用，对不起，你可以放我走了吗？
1: 你撒谎！
0: 赵医生有理说不清，累得头痛欲裂，一声不响，他开门出去了。可他才出车门，后面一辆助动车重重撞在曲小潇车尾，车上的人囫囵倒地，一声哀嚎。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的，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财经资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扩容，中小企业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科技动态呢，一起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完成载荷进出舱等多项工作。文旅在线来关注一轮明月带动假日消费，多彩中秋奇妙月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相关信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当地时间2026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之后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要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要聚焦减贫、粮食安全、能源转型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

贸易体制，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破解时代难题。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支持联合国改革完善，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中国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时政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海外联谊会第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9月28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关心重视下，中华海外联谊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强化理事队伍能力建设和工作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共享机遇中共同发展，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当好港澳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提升治理效能的参与者，着力维护促进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广交深交朋友，讲好中国故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最近呢，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下阶段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效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 岁月峥嵘，山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趟情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低

0: 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2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绿动高原以旧换新市周型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起味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超市饮品、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惠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圣洁海南惠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惠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餐饮消费动力足，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消费最大亮点，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家电优惠活动多，青海交电大楼、苏宁一家、西北家电等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京东家电旗舰开业，政企联动投放专项补贴。假期前两天，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到31.38万人次。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9月25号到27号，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火热举行。本届赛事呢，由

由青海省健美操拉拉操健身健美协会主办，是青海省年度最高规格的健身健美专业赛事，汇聚全省健身健美精英，打造了一场彰显力量、自律与健康审美的高原体育盛宴。此次比赛共集结全省十支精英代表队参赛，项目丰富，组别齐全，选手跨项同台竞技，有效参赛人次超过百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和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省年内的年度记录，凸显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健身健美运动承载着极致自律、持之以恒、超越自我的精神及体育精神。长期以来，青海省健身健美锦标赛深耕群众体育与校园体育领域，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普及，既为全省健身健美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为广大学生选手提供了突破自我、绽放青春风采的竞技舞台，持续赋能青海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青海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有效推动健身健美运动向社会化、年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为高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再来关注九月二十五号，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举办"三新起味，味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及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紧扣餐饮消费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为主题，培优本土特色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促进餐饮消费与农商文旅养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七大功能板块，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余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的新面貌。活动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依托青海家宴特色 IP 展区，集中展示和黄家宴、改良老八盘等本土宴席创新成果，稳步推进青海特色宴席文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同时呢，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经营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签约活动，打通高原农牧食材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供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销售渠道。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深耕青海家宴省级公共品牌，健全餐饮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消费新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深化农餐融合与农商文旅养联动发展，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助力西宁打造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全力推动全省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向好。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7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终止组在西宁开赛。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39支参赛队、141名选手、80名指导教师和40名领队齐聚夏都西宁，在道路与管道运输领域同台竞技，切磋技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牵头举办的公益性、国际性的职业院校综合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领域最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赛事自200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2024年起正式升格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自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种植组由青海省西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协办。赛道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大要求，聚焦道路建设养护、管道运维保障、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为全国职业院校师生搭建起展示技艺、交流互鉴的高水平竞技平台。青海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刘鹏在致辞中表示，青海正加快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完善高原交通、能源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急需一批适应高原环境、技术过硬、甘于奉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青海省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深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做精做强交通运输专业集群，引导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王志民表示，作为大赛协办单位，学校将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为参赛选手提供展示技能风采的舞台。本届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秉持精彩、公平、专业、开放的办赛理念，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之路，以技能点亮青春，以匠心开创未来。

0: 再来关注，九月二十六号晚，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紧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立足青海绿色算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拉开全国青年 AI 影视创新实践的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共赴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高原之约，全景展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的时代风采。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是指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 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及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大赛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与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分设校园组、青创组，覆盖主题创作、智能剪辑、数字人、 AI 图像等多元赛道，邀请 AI 技术、影视编导、高校学者组建专家评审团，保障赛事评选公平、公正、权威。通过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两大篇章，生动诠释西宁城市气质，创作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用数字光影讲好西宁故事。
1: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水。

0: 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主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呢，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呢，扩容明显。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1: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

0: 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1: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0: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月27号的晚上9点，2026年中秋档总票房为 2.69 亿元。2026年中秋节期间，共有十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5: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三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订档。
6: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7: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8: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5: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9: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0: 科技动态。
3: 好的，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
1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

0: 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看星系，目光往往聚焦于熠熠生辉的恒星，但是在天文学家眼中，星系的骨架是弥漫在恒星之间的星际气体。这些气体不是静止的，它们四处涌动，随机翻滚，形成星系尺度的湍流。星系中的气体可以翻滚数十亿年不曾停歇，维系星系湍流的能量究自来自何处？这个困扰天文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迎来了仙女座星系的直接观测答案。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团队呢，依托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列望远镜开展联合观测，在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级气泡。研究团队呢，借助这套气体观测数据，首次定量证实星团内接连发生的超新星爆炸持续输出的动能足以长期维持星系湍流，相关成果最近发表在《科学》。
2: 文旅在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呢，2026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这个假期呢，多地推出特色赏月活动。
3: 过去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啊，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4: 今天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是很开心。
5: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3: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6: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3: 当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7: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8: 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1: 好，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假期里呢，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9: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10: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9: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11: 亮灯喽！
9: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12: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9: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2: 体育快报。

好，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9月27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发挥出色，共夺得12枚金牌。截至27号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夺得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田径赛场呢，中国队收获3枚金牌。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掷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并夺得金牌。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中跑出13秒15，夺得冠军。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黄莹莹和谭梦怡分获金铜牌。17岁小将陈书杰，继此前夺得女子100米冠军之后，又在女子200米决赛当中获得银牌。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呢，陈逸文、陈佳以328.56分夺冠。杨浩、练俊杰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成功卫冕。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均实现了亚运会7连冠。乒乓球赛场当天产生2枚金牌。男双决赛当中呢，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夺得金牌。温瑞博、向鹏获得铜牌。女单决赛当中，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的亚运会首枚金牌，队友孙佳琪获得铜牌。男子公园赛当中，沙小龙获得铜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远玲以166.57分夺冠，上届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举重赛场，何仁秀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当中，以抓举118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258公斤，夺得金牌。花样游泳比赛呢，中国队组合徐慧妍、林彦君摘得双人项目金牌。蹦床男子个人赛当中，严浪宇和王子包揽冠亚军。

0: 好，再来关注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来关注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今天夜间呢，古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星海、祁连、冈察、门源、昌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芒安、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18度，同时呢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纸醇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共同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要进行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假期啊，肯定有很多人要收拾着行囊奔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向往山河，向往远方，渴望着用脚步丈量土地，但旅行从来都不只是身体的远行，阅读同样可以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抵达那些未曾踏足的土地。当脚步暂且停留的时候，书页便是我们的行囊。今天跟我们一同翻开八本本土作家的旅行散文作品，在文字中感受行走的力量。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第一本书书名《文化苦旅》，想必这本书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它是当代文化学者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文化苦旅》是他的散文代表作，记录了作者走访国内各处历史古迹之后写下的随笔。这本书是他行走大江南北的所思所感，他踏过敦煌莫高窟，走过江南小古镇，穿行西北的戈壁，流水之乡旧地。它不是简单记录风景的游记，是描摹山河风物的同时呢，落笔于历史兴衰、文人际遇与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书中，一处古迹不只是一处可供观赏的景致，更是承载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不少人会在假期当中去往各地的名胜，读过这本书再去游览，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山水，更能够读懂风景背后厚重的人文底色。文字将山河与历史相融，让我们在阅读当中完成一场精神层面的游历吧。第二本书书名是《杨道前山下牧场》，作者李娟。李娟长期生活在新疆阿勒泰的一名散文作家。《杨道三部曲》呢，是他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家庭深入阿勒泰山区清理游牧转场生活时写下的纪实作品。前山下牧场便是其中的一卷。书中的文字质朴平实，记录下草原上真实的日常。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看见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赶着羊群辗转山间，夏日的草原辽阔苍茫，有牧人的烟火日常，有风雪严寒，有欢声笑语，也藏着游牧生活里的辛劳和悲欢。很多人心中向往着草原旷野的自由，而这本书呢，让我们看见旷野不只是浪漫的想象，更有着实实在在的生存图景。它书写普通人的烟火气儿，描摹自然的那种壮阔感，也展现了游牧民族世代延续的生活方式。读过这本书，我们就会懂得远方的魅力，不只在于绝美的景色，更是在于看不见不一样的那种人间烟火。第三本书，它的名字你一定很熟悉，《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徐霞客名宏祖，是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在古代读书的人大多埋头科举求取功名的时代，他放弃仕途，耗费30余年游历大半个中国，写下这部传世的地理游记《徐霞客游记》。这部作品不只是游历见闻的记录，更是一份实地考察得来的地理文献。他翻山越岭，探访名山大川，细致地记录江河走向、地貌特征与各族民俗风物，旅途多有艰险，许多地方都要

要历经磨难才能够抵达。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便是他对于祖国山河最炙热的向往。数百年过去，如今交通便利，出行不再艰难，但徐霞客身上的那一份对于世界的好奇，不畏险阻探求真相的精神，依旧能够打动当代的读者。阅读这本书呢，如同跟随古人的脚步游历华夏大地，它也提醒我们，行万里路不只是闲暇时光，更是带着观察去思考，去认识脚下的这片土地。第四本书《理想的下午》来自于舒国志，他呢也是台湾的作家，文风清淡而随性，《理想的下午》汇集了他行走各地写下的随笔。书中没有一些详细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那种打卡式的行程罗列，作者偏爱漫无目的的闲逛，穿梭于城市的老街，流连于旧书店，漫步于市井街巷，捕捉一座城市细碎的烟火气息，文字舒缓淡然，记下旅途当中那些随性自然的片段。如今啊，不少人的假期出行呢，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的，赶路的时间多，静下心感受生活的时间少。读完这本书可以带给我们别一样的旅行思路，旅行不必步履匆匆，不必急于奔赴知名的景点，哪怕只是在一座城市当中慢慢闲逛，感受当地城市的那种烟火气儿，也是很珍贵的旅行体验吧。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推荐好书。今天的第四本书《山河袈裟》，来自于李修文，当代作家，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山河袈裟》呢，它是一部行走书写的散文集，作者行走于祖国的山川乡野之间，踏遍南北各地，在旅途之中遇见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这本书的文字将山河大地与人间百态交织在一起，他写大山深处的乡野，写江河沿岸的烟火，写漂泊在路上的平凡生命。在壮阔的自然风光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以及故事。很多时候我们旅行，目光总是停留在壮丽的风景当中，却忽略了风景里的人。这本书告诉我们，山河之所以动人，除了自然风光，更是因为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阅读它，我们既能看到祖国大山的那些辽阔，也能读懂普通人的悲欢，读懂土地承载的人间温情。再来推荐下一本书，来自于伟岸的《大地上的居所》，他呢是当代散文家。《大地上的居所》这本书收录了他行走乡野之间写下的散文。作者常年行走在华北的平原，观察土地、草木、四季的流转，记录乡土大地的风物与生活。他不追逐繁华的都市景致，而是把目光投向原野、农田、村落，在四季的更迭之中，记录草木枯荣，记录乡间百姓的日常劳作。文字沉静而克制，满含对于大地的尊重。阅读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脚下的土地。旅行不一定非要去遥远的名山大川，身边的田野村落同样藏着动人的风景。它教会我们放慢脚步，就能看见平凡大地之中蕴藏的力量。再来推荐张学冬，宁夏作家的一部作品《西北偏西》，以行走的视角书写西北大地的风土人情。作者穿行于戈壁、旅州、古城、村落之间，记录西北的山河样貌，记录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书中既有大漠戈壁的雄浑辽阔，也有塞上绿洲的温润烟火。他写古旧的城池遗迹，写戈壁之上的寻常人家，写这片土地独有的历史生活。对于生活在西北的听众而言呢，阅读这本书呢，会有别样的一个共鸣了。即便是未曾到访咱们西北的读者，也能够通透地通过这篇文字，触摸这片土地的风骨。山河有万千的模样，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0: 继续推荐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陈年喜的《峡河西流去》。曾经做过26年矿工爆破的人，那么这本书是他的故乡散文集，群书27篇散文，全部都是书写自己的故乡。在外漂泊近20年，历经世间的风雨，作者回望故土，这里向西流淌的河流和世间多数河流流向不同，他书写故乡的山木风物，记录乡邻的人生故事，描摹村庄的时代变迁，写漂泊路上的悲欢，也回望自己的生命根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往千里之外的风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故土。这本书告诉我们，旅行不只有向外奔赴的远方，回望故乡同样是一场重要的行走。国庆假期呢，有人奔赴他乡，也有人回归故里，向外看世界，向内寻根脉，故乡也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风景。山河辽阔，书香绵长，这个国庆呢，愿我们都能够拥有奔赴山海的热诚，也保持着静心阅读的从容。脚步在路上，我们看见世间的风物，书页之间我们丰盈内心的世界，旅行让我们看见世界，阅读帮助我们读懂自我。无论假期你是奔赴远方还是安守家中，愿山水入眼，书香入心，在行走与阅读之间遇见更加丰盈的自己吧。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那么这个板块呢，是我们熟悉的夜读环节，由我们一起输送一些正能量给到你。第一篇关于亲情，它是一场目送，亦是一生的兜底。世间所有的感情当中呢，唯有咱们的这个亲情啊，其实是最无私的，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它不像爱情那么轰轰烈烈，也不像友情那么热络平凡，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藏在沉默无言的牵挂里，藏在我们每一次进退的退路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急于奔赴远方，渴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以为外面的世界才是山河辽阔，以为呢父母的叮嘱啊是多余的牵绊。我们带着一腔热血奔赴着人生的前路，忙着成长，忙着闯荡，忙着追逐自己的人生，却把温柔的脾气留给了外人，把最敷衍最不耐烦的情绪呢留给了最疼爱我们的家人。可岁月是最无声，悄悄改变着一切。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慢慢长出了白发，慢慢变得笨拙，他们不再无所不能，开始学着依赖，学着牵挂，学着远远观望我们的生活。亲情最动人的真相，从来不是年少时的庇护，而是长大后的兜底。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境遇如何，成功还是平凡，家呢，永远是我们温馨的港湾。父母永远是无条件接纳我们的人。亲情是一场单向的奔赴，是父母用半生的光阴换我们一生的担当和坦荡。他们从不要求我们回馈多少繁华，只期盼我们平安顺遂，冷暖无忧。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是年少不懂亲情厚重，懂时已然岁月匆匆。人这一生，所有的关系都会有取舍，有疏离，有聚散，唯独亲情贯穿始终，不离不弃。它沉默却有力量，朴素却有滚烫。愿我们都能读懂亲情的深意，少一点敷衍，多一点陪伴；少一点争执，多一点体谅。珍惜人间最安稳的温情，善待默默守护我们的家人，在有限的时光当中留住最长的温暖。

再来读到第二篇夜读，挣脱他人的目光，让我们活成自己的模样。有人问，身处凡世间，怎么样才能够活得自在？一个很戳人的答案是，少给别人看，多忠于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一生，学会不自觉地活在旁人的评价体系里面。职场之中，我们会在意同事的眼光，在意领导的一些想法，害怕呢自己做得不够周全，自己做得不够好，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口碑。生活当中，我们会在意亲友的期待，旁人的议论，总想活成别人眼中得体优秀的模样。于是很多时候，我们小心翼翼地收敛自己的爱好和喜好，迁就别人的标准，把真实的自我藏在层层外衣之下。我们努力迎合世俗的标尺，拼命去达到外界设定的种种要求，可越是追逐他人的认可，内心反倒越是疲惫。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做，永远都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永远都有声音对你指手画脚。讨好所有人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很多人混淆了修养和自我丢失。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是为人处事的善良，但不代表要丢掉自己的立场，磨灭自己的喜好。在职场可以踏实尽责，却不必为了迎合别人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愿意承担的事儿。在人际交往当中可以谦和有礼，却不必为了维持表面的和睦委屈自己的本心。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一个面面俱到人人满意的人，而是懂得分清什么是别人的期待，什么是自己的人生。世间却没有统一的一个答案，不是所有人呢都要活成一个样子。有人向往轰轰烈烈，有人偏爱平淡安稳，有人热衷于追逐名利，有人更是看重内心的安宁。没有哪一种活法最高贵，也没有哪一种选择一定正确。不必因为别人的选择就否定自己的节奏，不必因为外界的喧嚣就打乱自己的脚步，不必害怕不被理解，也不必畏惧与众不同。真正的自在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允许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生活终究是属于自己的，自己过得好不好冷暖自知，旁人终究只是旁观者。放下向外求取认可的执着，把目光收回自己身上，守住内心的底线，遵从本心的选择，不盲从，不迎合，也不去内耗。我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我们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第三篇阅读呢，它的名字叫做《走出自卑的桎梏，勇敢地做真实的自我》。生活里不少人都困在那种不自信的情绪当中，常常下意识放大自己的缺点，拿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总觉得

我不够好。很多人认为自信是拥有出众的条件，是拥有过人的能力，得到别人的赞叹吧。可事实上，自信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它是可以慢慢练习的心境，它是想要挣脱自卑的枷锁，勇敢地做自己，不妨试着学会这几件事儿。第一，停止无意义的自我对比。这个时代，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光鲜的一面，朋友圈里别人顺遂，旁人亮眼的成绩，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落差。可我们看见的往往只是别人展示出来的片段，看不到背后的这个付出和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短板与闪光点，不必拿别人的人生来审判自己的生活，接纳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的不足，也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第二呢，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会犯错，也会胆怯，会有做不到的事儿，都是人之常情。不必因为一时的失利就全盘否定自己，不要总盯着自己的缺陷反复的苛责。允许自己有笨拙的时候，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真正的成长不是变成毫无瑕疵的人，而是接纳不完美，依然愿意往前走。第三呢，敢于表达，从小事儿积累底气。很多不自信呢，不敢开口啊，生活中都是有自己诉求的那种人，总是习惯性的退让，久而久之呢，内心的底气便慢慢的消散。不必要求自己一下子变得侃侃而谈，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大胆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哪怕观点并不成熟，也值得被听见。每次勇敢的表达都是积攒在内心的力量。第四呢，把注意力放回自我成长而非他人的评判当中。别人的肯定固然让人欣喜，但千万不要把自我价值寄托在别人的口中。别人的认可是锦上添花，却不是定义你的标尺。与其花费精力去渴求别人的赞许，不如沉下心打磨自我，读书沉淀，做事儿，一点一滴的进步会慢慢铸建起属于自己的底气。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样样都好，而是即便知道自己有缺憾，依旧敢于坦然做自己。不必活成耀眼的模样，只要内心笃定，不卑不亢，就是最好的状态。愿我们都能够卸下内心的枷锁，坦然地接受自我，勇于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吧。最后一篇阅读跟读书相关。其实有那么多的人一直在让我们读书，可有人说呀，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可合上书本，很多情节很多句子我就忘了，难道读过的书就这样浪费了吗？很多人读书都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当中，认为读书的意义是牢牢记住书中的字句，能够复述故事，背诵段落，但是读完之后记忆模糊，便会觉得我一无所获。可事实上，阅读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记忆，书本的文字里不会全部留于我们的记忆库，但它会悄悄消融进我们的骨血，重塑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些道理读的时候似懂非懂，当时无法完全领会，可是往后某一个人人生的节点遇到相似的这个境遇呢，曾经读过的文字会忽然在心底苏醒，给我们启发和力量。就像我们吃过的饭菜，我们不会每一天吃过哪一道菜都记得啊，可食物早已化作身体的养分来支持我们的体魄。读书呢，它是同样的道理，那些读过的内容未必能够一字不差的去复述，它都会潜移默化的走进我们的认知当中。读过的散文会让我们体察人间温情，读过的哲思呢，会教我们读懂一些事情怎么去做，让我们自省。读过的人文故事呢，它会在困顿之间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其实是书本的养分已经沉淀在内在的修行当中，它改变你的谈吐，开拓你的眼界，让你遇事多一份从容，看待世事多一份通透。你不会记得书中每一处细节，但你看待问题的角度，接人接物的一个心境啊，早就在阅读当中悄悄发生了改变。当然，遗忘不代表着要反复的阅读，有些好书值得一读再读，初次阅读

是领略故事的文字，重读之时是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读出全新的感悟，每一次重读都是和过去的自己在对话。不必因为记不住书中的内容就否定阅读的意义，读书不是为了囤积知识，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自己读过多少书，读书呢恰恰是内向的一个滋养，是为了丰盈自我。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会淡忘字句，但沉淀下来的格局、眼界和心性会伴随我们的一生。那些文字不会凭空消失，它会藏在你的气质里、你的思考里，在人生漫漫的路上默默给你力量。愿我们保持阅读的习惯，不执着于记忆的得失，在文字当中慢慢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朋友们，欢迎回到阅读节目当中。其实啊，很多的明星以及主持人呢，他们也非常的爱读书，爱推广。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欧阳夏丹对于读书的见解。首先来听他推荐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冬牧场》。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作家李娟的作品《冬牧场》。他描写的是2010年的时候呢，他跟着一个叫驹麻的人，跟着这户人家啊，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一个沙漠里面生活了好几个月。这是当地游牧民族的一个冬季的牧场，可以说在他们动荡的生活里，这是最最艰难的一段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太冷了，-40-50多度啊，就像这个书里面所描写的，即便你就近去烤火啊，说话的时候嘴里哈出来的都是白气，而且鼻孔里的鼻毛呢都冻住了，硌着人生疼。所以整本书它记录的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用写日记的方式，她记录了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下，每天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啊，包括牛马羊骆驼小猫小狗等等这些动物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写得非常的生动和幽默。通篇的文字呢透着一股冷气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包括孤独啊、寒冷啊、寂寞啊、凄清啊这样的关键词。但是整个小说看下来之后呢，心里面又觉得非常的暖，因为我看到了在这个无边无际的荒野和寒冬里面，人们是怎么去相拥取暖的，是怎么给自己的生活找乐子的，从而创造了那一点点的欢快和安宁。就像书里的那句话，生命啊，远比我们所看到和所了解的要更加的顽强。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读的这段文字，它描写的是他们马上就要熬过寒冬了，要迎来曙光了啊，那段时间里面他们的心绪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分享。无论如何，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正在过去，我们生活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这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这个行星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则。鸟儿远走高飞，虫蛹深眠大地，其他留在大地上的无不备下厚实的皮毛和脂肪，连我不是也啰里吧嗦围裹了重重衣物吗？寒冷痛苦不堪，寒冷却理所应当，寒冷可以忍受。驹麻说，差不多每年的12月下旬到1月中旬，总会是冬天里最难熬的日子，不可躲避。再往后，随着白昼的变长，气温总会渐渐缓过来，一切总会过去的。是的，一切总会过去。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2月初的某天黄昏，我在北面沙梁上背雪时，一抬头突然发现太阳高悬在沙漠之上，而以往在这个时间点，太阳都已经沉入一半了，而且落日的角度也明显偏北了许多。宽广的大风长长的刮过，迎风度量一下，竟然是东风，是东风啊。到了2月17号那天，我的日记有了以下的内容：晴，很热，

0: 我和加玛一起去背雪，没有戴帽子，只穿着短外套。途中休息时，他愉快地说，夏天一样，就像夏天一样，好像完全忘记了几天之前的冬天。多么美好的时光都会过去，多么难熬的时刻也总会过去，这一切都是在不断的流逝和变化当中。但只要有希望，我们就无比的期待那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
1: 是啊，只要有希望，我们就会非常的期待即将到来的一天。那么其实啊，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那么你在中华文化当中呢，你会慢慢发现，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用同质化的语言，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去了哪里呢？继续来听欧阳夏丹的分享。
0: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说话越来越雷同了？比方说绝绝子、爽歪歪，你懂的 YYDS， 这些网络用语虽然听起来很时髦，但是它肯定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那种精准而多元的情感体验。而如果我们内心那种细微的感受消失了的话，当然会导致语言的匮乏和表达的苍白，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麻木和空虚，以至于往往等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弥漫全身的时候，才突然感知到，哦，原来我的心灵已经受伤得太久太久。作家蒋勋先生在这本书《蒋勋说唐诗》当中这样写道，他说唐诗就是用最精炼的表达将汉语的美推向了极致。比方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20个字，让无数人共情了思乡的怅惘。那为什么唐朝会总是给我们带来感动呢？蒋勋就认为哈，因为在唐诗里面有一种灿烂与华美。他说，我们文化的正统依然是农业伦理，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喜欢唐朝呢？就是因为回想起来，这一年当中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而我一直觉得《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是初唐气派最辽阔的一首诗，希望和大家来交流这首诗所表现出的真正的宇宙意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屋，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 落月摇情满江树。《春江花月夜》的作者是张若虚，他留存下来的诗作非常之少，但是后人提到这首诗啊，会称之为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做诗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很过瘾。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作是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开始伸展。我第一个想和大家交换的意见是关于题目的。可能你们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过《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有一首明月的曲子就叫做《春江花月夜》，而中国的很多画家也爱画这个主题。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以后，《春江花月夜》这个名称就延续下来，变成了美好时光、黄金岁月的代名词。那《春江花月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五言诗当中习惯于二和三的关系，很多人会认为断句的时候应该断在春江这两个字的后面，接下来是花月夜，春是在形容江，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春天的江水。那花月夜的中心词就应该是夜，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听起来其实挺俗气的。可是汉语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汉语是一个字一个音，所涵盖的内容几乎形成了一个画面，而不只是一个词汇。将春江理解为春天的江水可能是一个错误。最有趣的是，这五个字全部都是名词，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我将这五个名词看作是一首交响曲的五个乐章，整首曲子有五个主题，分别是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和夜晚。五个主题在交错，它们之间发生了三棱镜般的折射关系，而这五个主题都是独立的。在唐诗当中，生命的独立性是受到歌颂的。春江花月夜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在充分的自我独立性当中去欣赏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与它不同的生命状态。孤独感其实并不容易了解，我们常常讲到孤独，但我们又害怕与自己生命对话的状态。唐诗中的生命可以彼此欣赏，是因为每个生命都实现了自我完成。我不喜欢用春天形容江水，也不喜欢用花朵和月亮来形容夜晚，因为它们各自独立。这些彼此独立的主题所发生的互动是五个主题之间的对照。有时候你会觉得春天与江水发生了关系，有时候你会觉得江水与月亮发生了关系，它们相聚又散开，令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因与果的互动。张若虚是一个文人，当时他走到北马南船的交界，看到了春天，面前是长江流水，又刚好是月圆之夜，花也在开放。他在黄昏的时候站在江边，看到潮水上涨，忽然就有了很多感慨。春江潮水连海平，这一句当中，春江潮水是描写一个春夜里江水特别汹涌澎湃的感觉，因为上游的冰雪在融化，所以河流特别澎湃，潮水也比平常更大。连海平是说潮水和汪洋大海连在了一起，可是张若虚所处的地方根本就看不见大海。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扩大了。春江潮水连海平当中的海是他生命经验的扩大，因为他并没有在海边，诗人用这种蓬勃的空间感扩大了自身的生命领域。海上的明月共潮生，这第二句他又做了立体的展开，海上的月亮跟着潮水一起再往上升。第一句是平面的展开，第二句是立体空间的展开， 所以第一句接近绘画，第二句呢则是接近雕塑，是对更大的空间的一种追求。从连海平到共潮生，两个空间都扩大了。张若虚只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他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在宇宙当中只是占据了很小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以借文学、借生命的经验得以扩大。接下来我们看到句子开始转化了，滟滟随波千万里，是在形容水的波浪。滟是什么呢？它是指日光或者月光在水波上的反光。这个字本来是水字边，又加上一个形容花的艳丽的字。阳光照在水波上发出的亮光不是颜色，而是一种光线。这个光线非常强烈，以至于要用形容颜色的艟来形容它。滟滟随波千万里，是说水波一直在发亮，千里万里都有月光照亮的水波，生命经验又扩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千里万里以外的东西吗？看不见。所以张若虚在这里讲的不是视觉，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唐诗的一个特征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用心理去突破视觉上的极限。这段的最后一句，何处春江无月明，是一个问句。这句话很有趣，张若虚已经不在自身的肉体定位上了，而是来到了宇宙的高度。在这个地球上，哪一条河流不是在春天被月光照亮呢？如果以电影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就是一个俯视的镜头，黄河、长江、浊水溪，他们在此刻都同时被月光所照亮了。所以是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也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是我们所看见的，而是意识扩大到宇宙的高度后，发现每一条河流此时都被月亮所照到。唐诗继承了老庄思想里的天地无私，月亮的光不会说要照哪条河流，不照哪条河流。我只是摘了其中的一小段啊，就是整首诗最开始的前面的那四句，让我们看到了诗人那种非常细微的观察和内心的很真切的感受。随着诗的推进和诗人内心的情感层层的递进，其实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人孤独地站在春夜里，在月光下的江边，这幅画面背后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宇宙深情和人的深情。一首诗的诞生，它肯定是不会脱离于这个诗人所处的年代、环境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读一首诗的时候，也往往会带入我们个人的生命经验。比如说蒋勋曾经提到，他在巴黎留学过四年，在那段时间里呢，他很少回家，也很难去打岳阳电话，因为电话费在那个年代还是很贵的，因此他非常的思念自己的家乡。有一天他忽然一抬头啊，看到前面的一棵树，树上所有的花瓣都纷纷飘落下来，那一刻他呆住了。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句诗在那一刻就非常自然而然地在他的脑海里砰的一下冒了出来，因为这句诗正好契合了他当下的境遇和生命状态。如此精准的、浓烈的而又深沉的思乡情绪和感受瞬间弥漫全身，就是你对内心的那种深刻的觉察会让你感受到与心同在。所以诗，如果你不能用它来和自己的生命对话，就真的味同嚼蜡。正如蒋勋先生所说的那样，诗其实可以是一个被遗忘的过程，你不用刻意的去背它，它也不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那种分析和注脚，它可以真实的融入你的生活，融入你的命运。
1: 是啊，那么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明天的一起阅读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吧。

0: 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朋友们，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您的旅途啊是怎么样的，安排好了吗？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就近旅行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一个祁连之旅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在开场之前呢，先为大家准备了3篇攻略啊，来帮您一次性搞定吃住行游购娱。好了，我们的第一篇啊，就是景区怎么省啊。啊，到了景区之后啊，尤其是到了我们祁连的相关景区，怎么省钱？第二篇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这个酒店怎么订？啊，我们到了祁连，这个酒店怎么订？第三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怎么玩。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3篇啊祁连之旅的旅游攻略啊，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短途的省内游。好了，那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哈，也是相当于一篇汇总啊。如果大家啊喜欢的话呢，可以赶快来 get 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首先第一个就是景区怎么定。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啊。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是免门票半价8折。有9家酒店呢是低至了7折啊，有低至7折的9家酒店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睡到风景里的这种美。那么还有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这个活动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还有呢，就是星空房半价，还有 VI 的影院是5折啊，惠民再加码。就是一是门票省一半，然后呢风景但是却是不打折的。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把这个诚意啊也是写在了门票上。那这个假期怎么玩转祁连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全县的景区是优惠齐发啊。刚刚讲到有免的，有半价的，还有打折的啊。那么我们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景区，还有二军纪念园啊，这3个景区是免门票，非常的划算了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还有二军纪念园呢是免门票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八宝景区啊，八宝风景景区，还有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八宝风景景区和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那么打折的呢就是我们的天桥山景区，天桥山景区是8折的优惠啊，也就是说不用特别精打细算了啊，这一趟出门呢能省下不少啊，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费用都是花在这个门票啊住宿这一类上面啊。那么像这种丹霞披金啊，雪峰映月啊，古城听风啊，这样美丽的风景啊，就是风景不打折，但是呢会有更加划算的欣赏的一个价格啊。那这样的祁连是不是值得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在这里呢，关于啊我们祁连各个景区的具体价格优惠对象呢，来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哈。啊，就是免票的、半价的，有8折的，还有低到7折的啊，低到7折的。有可以让大家呢睡进雪山草甸风景的同时呢，可以玩得更加的尽兴，住的呢也会更加的舒心。好，那么这个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景区怎么省啊。如果说你去的全是免门票的景区啊，那省得更多了，对吧？鹅堡古城、阿米东索、二军纪念园，这是免门票的啊。
么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啊，祁连呢有八家酒店是联合放假啊，联合做了一个打折。祁连宾馆呢在前两天中秋的时候是有这个打折啊，错峰入住的话是会比较划算的。还有吉源饭店的话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是7.2折啊，7.2折。还有鼎瑞假日西部商务是8折到8.3折啊，品质与实惠是兼得的。还有包括盛唐翠光驰远齐明大厦吉鸿商务是8.5到9折啊，也是非常舒适安心的。我们可以白天呢把这个时光交给雪山草原，然后到了夜晚呢，我们再把疲惫交给软床热茶。推开窗啊，祁连的风景就在枕边啊。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啊，这酒店呢是有优惠啊，为大家奉上，也等待大家来打卡。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快乐老太。好，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是要去哪里玩呢？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留个言哈？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假期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好了，这个假期呢，祁连的入住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么酒店呢是有折扣的啊，所以说是一个品质实惠兼得啊，也能省钱的一个短途旅行。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还有讲到第三个，就是活动怎么玩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从9月23号到10月7号，15天啊都有活动，而且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啊，也就是说啊，这15天天天有精彩。那么从今天到7号啊，大家都可以去啊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快乐从哪来呢？就是说去到祁连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假期的快乐啊，它是从丰收的田野一直延续到了国庆的舞台啊。那么10月1号到5号啊，祁连县的文化广场上将会上演歌舞剧《天境祁连》和《祁连忠魂》，还有包括锅庄，还有 DJ 同台啊，可以感受全民共庆华诞。10月1号到5号，啊，文化广场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欣赏一下歌舞剧《天境祁连》啊，还有一部歌舞剧叫做《祁连忠魂》。那同时呢，还有星空房是半价的，还有 VR 影院是5折的啊，这个是双重惠民福利加码了。星空房半价 ，VR 影院也是5折半价啊。从清晨的骑行到深夜的篝火，从头顶的明月到心头的家国，随着这个假期呢，每一天啊都会有一个新的期待。那这个假期怎么玩呢？啊，可以去祁连9号公路骑行。啊，也可以到临海露营赏月啊，更加可以到我们的祁连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文艺展演。好了，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三个攻略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啊，我们祁连之旅的三段攻略。啊，包括这个旅游的门票啊，包括住宿的酒店啊，也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说三篇攻略啊，一站集齐吧，是吧？一个假期我们可以尽在天境祁连，雪山草原丹霞在等待，丰收的田野，骑行的风，临海的星空在守候。朋友们，这个国庆呢，祁连等您来打卡。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客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李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景。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哈，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里面。他那粉红的笑脸，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呢铺展着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无需远行，便可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趁着长假悠长啊，让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这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到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去逛一逛。这个时节的门源呢是林海翠蝶鎏金啊，原野是尽览秋风，一片金色的原野啊。秋日的门源呢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是沉淀出了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

广袤的田野呢是稻浪翻滚，果实累累，大地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烟火的气息也非常的浓郁。走进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会迎来颜值的巅峰啊！这个时候呢，原始的山林啊，你会感觉到是色彩斑斓，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此时的照壁山呢，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秋色尽染，步步皆是风景，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走过了他的好，感谢爱萍为我们点赞哈，感谢 HXZ 关注了我们哈，欢迎雅黎来到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去感受一下门源祁连刚察海燕的秋景。这四县您喜欢的是哪一个县的风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红的少年。那么还有了就是我们祁连山的岗什卡雪峰啊，这个时候也是巍峨矗立，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看完了门源的美景，让我们一起再走进祁连。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呀。天境祁连的此时的这个秋日的氛围感是已经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啊，在这里完美呈现出来。大家从图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千里的祁连大草原呢，褪去了翠绿，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山河辽阔，意境悠远。

时候的阿米东索景区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秋天的景致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的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啊。那么走进山腰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幅画面真的 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啊，颜色也非常的丰富了，金色、黄色、绿色、蓝色啊、红色，缤纷色彩也不过如此了吧。山顶呢是皎洁的云啊，雪峰啊，是吧，山腰呢云雾缭绕，然后呢近处一看啊，这个林海、草原、田园又融为了一体，这个景致呢可以说是雄浑壮美了。此时的卓尔山丹霞地貌呢也是属于赤红艳丽的状态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溜金，山峦叠翠，登高望远呢祁连群山是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在此时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啊都会让你心生

赏完了门园和祁连的秋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冈察。感谢何建扎西德来关注我们。冈察呢，此时可以说是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啊。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褪去了盛夏的喧嚣，青海湖呢会步入一个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呢浑然一色。岸边千亩的草甸是溜金铺地，牛羊漫步其间悠然自得，牧歌悠扬，诗意盎然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岸上呢是金色啊，然后呢水面是蓝绿色啊，这样的颜色也是大自然最美的神来之笔了。秋风呢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经幡呢随风舞动啊，这种藏族的风情满满。到了落日时分啊，余晖呢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也是

个时候你会感觉没有了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的冈察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会书写出我们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来就让我们走进金秋时节的海燕啊，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可以说是原野辽阔，秋光烂漫。近一滩大草原呢，青黄相接，风卷金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啊，可以说是舒展温柔啊。再加上悠扬的牧歌啊，在耳畔回响啊，你可以会感觉到这个旷野上面在诉说着一种无比静谧、无比温柔的感觉。

0: 到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互动。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留言给我们哦。
1: 请搭在我身，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海北四县啊，每一个县都有它独特的这种秋天的景色和秋天的面貌吧。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风光呢？不妨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门源、祁连、钢察、海燕，可以说这四县呢真的是景色各异啊，美景纷呈啊，这个眼睛都不知道已经看哪里了。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秋景呢啊，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来讨论一下。秋日的海燕呢可以说是静谧悠然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纯粹质朴之感，远离了人潮的拥挤啊，非常适合来漫步散心啊，或者说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山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县皆景。从层林浸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这个假期大美海北，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国庆节到来，大家都有了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如果说还没有做好计划，又或者说在计划一个短途的省内游的话，那不妨我们可以暂别都市的喧嚣，一起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的盛景当中解锁一片不一样的假日美好吧。

那么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啊，海北州中秋国庆系列文体啊文体旅的活动也是重磅上线了。起了彩船，那么国庆将至，为了激活秋日的文旅市场，给我们广大的游客献上一场高原秋日的文旅盛宴，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统筹谋划，州直与四县联动，也推出了一批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生态研学、丰收市集、赏月观景于一体的文体旅啊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呢共赴梦幻海北，共赏高原秋月，同贺祖国华诞。那么有一些周直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十月份呢，我们海北州图书馆呢是推出了青春筑梦，共庆华诞的一个执笔送祝福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这个也是线上的。那么十月份还有一个线上的海北州图书馆的活动是庆国庆学知识啊，线上的一个知识竞赛。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呢，在十月份啊，十月份推出的一个活动呢是

0: 有呢，我们海北州民族歌舞团啊，在10月份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海北州啊，民族庆国庆的文艺进景区演出活动啊，推出文艺演出进景区文旅融合添活力，这个是在景区当中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个线上的活动呢，是礼赞祖国华诞云端乐享文艺的线上歌舞展播活动。那么10月呢，我们海北州文化馆啊、文化馆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将会举办牧歌嘹亮贺华诞海北州迎国庆民歌演唱会。每天10月份呢，还有一个线上的展播活动是非遗润海北，文脉起新生，海北非遗主题视频展播活动。10月份呢，我们门源县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在门源县的文化馆馆内啊，有这个强基赋能益润门源的基层群众文艺提升培训班，还有重温红色故事喜迎祖国华诞的阅读活动，以及菊香敬老生暖夕阳的老年阅读陪伴活动。那我们天津祁连呢，是在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一个线上的啊，10月1号到7号的一个线上活动，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感兴趣哈，也比较好参与啊。这个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啊，这是我们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那10月1号到5号呢，由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啊，在县文化广场将会迎来迎国庆送祖国的实景剧演绎活动，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两个歌舞剧。
1: 有位好姑娘，人们
0: 10月份的冈察呢，活动比较丰富啊，也是由我们冈察县文化馆举办的。在这个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啊，有这个冈察藏族服饰线上线下的展销，还有石刻工艺线上线下展销，还有这个青海湖祭海啊，这个是在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啊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举办的这个骨雕制作技艺，这些都是一些非遗项目啊。
1: 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那我们走进海晏县呢，10月份的活动有啊海晏县文化馆啊民族艺术团在原子城纪念馆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啊，还有我们海晏县文化馆民族艺术团在童宝山露营基地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的展演活动。
1: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哈，在这个假期去体验、去感受啊、去观赏。让我们一起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了海北州啊，感受了一下海北四县的秋景。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钱学森对陈庚说：
1: 任教授是你们的火箭专家，我今天有幸认识了他。
0: 钱学森与任新民的这次会面，为之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时，陈庚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面对着钱学森认真地问道：
1: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0: 钱学森望着陈庚，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不假思索地说：
1: 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了一截不成？
0: 陈庚大喜过望，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大声地说：
1: 好极了，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0: 一诺千钧。钱学森回忆与陈庚的这次会面时曾说：
1: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得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庚大将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就因为这句话，钱学森与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中午，陈庚对钱学森说：
1: 钱先生，今天中午先在学院里吃点便饭，晚上再正式为您接风。
0: 这时，两位年轻的少校军官来到钱学森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齐声喊道：
2: 钱老师，您好。
0: 这两人就是罗时军和庄凤干，因为上午有课，现在才赶来与老师见面。望着两位多年不见的学生，现已成了英姿飒爽的人民军队的年轻校官，钱学森一手拉着一个，欣喜地说：
1: 好啊，好啊。
0: 陈庚站在一旁：
1: 正好你们俩也来陪老师吃饭。
0: 下午在哈军工图书馆的会议室里，钱学森与学院的部分教授座谈。座谈会结束后，钱学森在学院领导徐立行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大河旅馆，陈庚和学院其他领导已在那里迎候。作陪的还有周明熙、张树祖、曹鹤孙、梁守盘、马明德、任新民、沈正功、卢庆俊等哈军工大牌教授。可见对钱学森的这次访问，陈庚大将是非常的重视。其实在场的人除了陈庚，大家都不知道这次陈庚从北京赶来与钱学森见面，是奉了时任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之命，特意来听取钱学森对发展新中国尖端武器，特别是研制导弹的意见。因此在大河旅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陈庚和钱学森交谈最多的还是导弹。钱学森告诉陈庚，如果新中国着手研制300公里 至500公里射程的导弹，弹体及燃料问题用2年时间渴望解决。关键问题是自动控制技术，恐怕难以一下子突破。钱学森望着坐在对面的任新民说：“
2: 任教授，是不是这样啊？”
0: 任新民点了点头。陈庚此时意气风发，朗声言道：“
1: 钱先生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自己的火箭、导弹。我可以先表个态，我们哈军工将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物出物。钱先生只要开口，我们义不容辞。”
0: 说到这里，陈庚站了起来，高举酒杯，大声说：“
1: 我提议，大家举杯，为欢迎钱先生参观我们学院，为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火箭导弹事业，干杯！”
0: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一位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将，另一位是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在他们心里，奔腾的是同一股热流，激扬的是同一个梦想。新中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航船，就在这样一个平常又特殊的夜晚，扬起了前行的风帆。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中心任务。但同时，要不要加快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一部分人中间是有不同认识的。1950年9月，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以友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悲剧。”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思考，在制造卡车、拖拉机的同时，要不要制造坦克？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帝国主义是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
3: 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制造拖拉机。”
0: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决心要把国防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内部有些人叫嚣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更让毛泽东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

0: 百枚节的诗歌。1950年11月30号，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出了威胁性的恐吓。《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1: 是的，完全是这样。”“
0: 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1: 啊，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0: 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1: 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0: 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1: 哈，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0: 总统先生，我想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原子弹的问题上。你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
1: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什么意思？”“
0: 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1: 哦，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哈，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作用，正如他以前常常做的那样。”
0: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这番话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舆论纷纷认为，这意味着麦克阿瑟这位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司令官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虽然直至朝鲜战争结束，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最终没敢使用原子弹，但对新中国的领导者来说，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的薄弱，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人才的缺乏，影响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也制约着领导者们的决策。因此，火箭专家钱学森从美国归来，理所当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军方高层的重视。陈赓与钱学森在东北哈尔滨的会面，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点了一把火。1955年12月23号，在东北地区参观考察了一个月的钱学森，由朱兆祥陪同回到了北京。朱兆祥到京后，就接到中国科学院办公厅通知，彭德怀办公室已经来了好几次电话，要求朱兆祥回京后立即去一个指定地方。办公厅人员交给朱兆祥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朱兆祥来到了中南海附近临近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院门口有军人站岗，这让朱兆祥有些不安，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要见他。忽然一阵熟悉而爽朗的笑声传来，陈赓大将亲自来到门口。“
2: 欢迎科学院的同志光临啊！”
0: 原来这里是陈赓大将的家。朱兆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陈赓大将在家里召见他的情景。“
3: 陈赓大将问我，
2: 钱先生对我们哈军工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3: 我说，
2: 钱先生对我们新

0: 中国有这样装备新颖和管理井井有条的军事工程学院非常高兴，但他对学院里请了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书，很不以为然呐。他说：“难道我们中国人不会教书啊？请了这么多外国人来做什么？哈军工的教师好像事事都要听从苏联专家，显得很被动，这对学校发展很不利呀。” 陈赓一听，就兴奋地站了起来，说：“哎呀，钱先生民族自尊心这么强，多么可贵呀！”敬佩之情溢于言表。那天，在哈尔滨欢迎钱学森的宴会结束后，陈赓和学院领导亲自送钱学森到大和旅馆门口。 目送钱学森乘坐的校车离开之后，陈赓若有所思，突然对周围的学院领导说：“如果有一天，中央让钱学森到我们哈军工来当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你们可要支持啊！”陈赓从哈尔滨一回到北京，就立即去见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汇报了与钱学森见面的情况，并高兴地说：“钱学森很有信心，说中国一定能造出火箭和导弹。”彭德怀大喜，对陈赓说：“你代表我去，邀请钱教授来国防部，我想和他谈谈。我是老粗出身，得拜人家科学家为师啊。”这次陈赓约见朱兆祥。 就是要他转告钱学森，彭老总要亲自见钱学森。陈赓对朱兆祥说：“我们国家就是需要像钱学森这样具有民族气节的人才。你们科学院的同志办了一件大好事，能够把钱先生这样爱国的知名科学家请了回来。我们的彭老总知道钱先生是火箭专家。” 很想见见他，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你们还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几次问你们回来了没有。不巧的是，彭老总现在生病住院了，等我跟他约个日子，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彭老总怎么样。12月26号下午，钱学森在陈赓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医院看望彭德怀。彭德怀。 是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元帅军衔，时任国防部部长。毛泽东主席曾赋诗称赞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
1: 彭德怀见到钱学森后，就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亲切地拉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旁，没有寒暄和客套，谈话直入主题。彭德怀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想打人家。” 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能力。彭德怀又说：“我想和钱先生探讨一下，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研制射程在300公里至500公里的导弹，需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在哈尔滨时，陈赓也问过钱学森。可见，当时的中央军委高层领导已经在思考。 导弹武器的研制问题了，只是还没有最后下这个决心。钱学森考虑了一下，问道：“这种导弹是以什么为目标？”“我们现在时时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的武力威胁，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防空导弹和海防导弹。”
0: 如果只是能够发射导弹，那用不了很长时间。 费时间的是发射出去后控制导弹的那一套东西，也就是自控系统。当年纳粹德国的 V2 火箭命中率很低，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彭德怀思索后说，看来最重要的是自控系统了，我们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导弹成了瞎子乱飞一气，还怎么消灭敌人呢？钱学森表示，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施，也需要有专门的工厂，原材料需要全国有关部门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还需要仔细估算一下。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算起，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用5年时间是可以的。彭德怀听了很是满意，高兴地说，好，钱先生，有你这些话我们就放心了，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就要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接着他坚定地说，就是当掉裤子也要上导弹。这让钱学森感受到新中国领导人身上有股让人震撼的力量。之后彭德怀又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有关导弹方面的基础知识，他感慨地对陈赓说，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我们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回去安排钱先生给我们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开阔眼界，长长见识。送走钱学森后，彭德怀特意关照陈赓，钱学森是难得的人才，是国家的宝贝，陈赓啊，你要照顾好他的生活。彭德怀和陈赓对钱学森如此重视，对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如此关切，应该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打了多年交道有关。他们两个，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另一个是副司令员，比其他人有着更深刻的切身感受，乃在情理之中。钱学森晚年曾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陈赓大将很直爽，他想干什么让人一下就明白。君子坦荡荡，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品质透亮，像水晶一样。我刚回国那会儿，是彭德怀首先支持我搞导弹的，这一点今天要说清楚。文化大革命以前，他的事儿我不好说什么，但他是个好人，这点功劳现在应该肯定。他之所以对这件事这么着急，我想跟他亲临朝鲜战场跟美国人打了一仗有关系，他对现代化的战争有亲身感受。在彭德怀接见钱学森的当天晚上，钱学森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欢迎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同周恩来见面。他归国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亲自谋划和安排才得以实现。周恩来是钱学森心目中十分敬重又十分敬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外交活动，新华社做了报道。新华社北京26号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晚设宴 招待苏联科学家访华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教授和全体团员，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院士、国务院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拉扎林科也应邀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秘书长习仲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张恰夫、吴友训，在北京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华罗庚、侯德榜、王金昌、赵忠尧、周培源、钱伟长、陈凤同、白希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1: 新华社发布的这则简短消息，是钱学森归国后第一次在国家外事活动中公开露面，而且排在中国著名科学家名单中的首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党和国家对钱学森的重视。不久，陈赓大将以国防部的名义代表彭德怀设宴欢迎钱学森归国，出席宴会作陪的有两位著名高级将领，一位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王震上将，另一位是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的万亿中将。王震，革命战争年代威名赫赫，特别是率领八路军第359旅于延安南泥湾垦荒，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精彩而光辉的篇章。后来他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万亿当年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将领，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蒋介石密令处决，是新中国武器装备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陈赓告诉钱学森，王震、万亿对火箭和导弹也十分感兴趣，因此这次宴会的主题又是在一起热烈探讨如何发展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由于导弹出自西方国家，翻译成中文时，有的把它称为飞弹，有的把它称为弹道导弹。万亿就问钱学森，到底是翻译成飞弹好，还是翻译成弹道导弹或者导弹好呢？钱学森说，以他看来，翻译成导弹为好，因为导字体现了制导系统，是在自动控制下才能精确命中目标。此后我国就一直将它称作导弹，而台湾、香港地区和海外的华文媒体至今还比较喜欢叫飞弹。陈赓指着王震和万亿对钱学森说，他们都是导弹迷，都对钱先生研究的导弹技术感兴趣，今天认识认识，日后还要共事打交道啊。言语之间，陈赓已多次向钱学森透露出希望钱学森来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因为研制导弹事关中央重要决策。陈赓又跑到叶剑英元帅家里，把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大大赞扬了一番，说钱学森会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叶剑英是陈赓在黄埔军校时的老师，在军中素有儒帅之美称。听陈赓说完，叶剑英心里顿时热了起来，吩咐道，陈赓啊，你就当个牵线人吧，请钱学森夫妇到我这里吃顿便饭，日子嘛，我看就定在春节，如何呀？陈赓高兴地说，好啊，大家在一起过年就更有气氛了。1956年新春，雪后的京城银装素裹，在陈赓的引领下，钱学森和蒋英来到了叶帅家。叶帅身穿中式对襟棉袄，神态儒雅，亲自出来迎接。 期间，宾主之间谈论的话题依然是导弹和火箭。有了和彭德怀元帅谈话的基础，这次钱学森谈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入，从研制导弹的基本思路到研究机构的设置，从研制人员的调配到研制经费和物力的大致估算，让叶帅和陈赓听得十分着迷。叶帅直截了当地对钱学森说，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陈赓则更是急不可耐，提出趁热打铁，现在就去找周恩来总理，把钱学森的设想向周总理汇报。形势一向稳重的叶帅这时也意气风发，顿时站了起来说，今天是周日，总理可能在三座门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三座门位于北京景山西侧，离中南海不远，是中央军委的办公地。当时政府机关流行在周末举行舞会，中央机关也经常举行舞会，既是文化娱乐活动，也是让中央领导有个地方锻炼锻炼身体。于是叶帅、陈赓、钱学森同乘一辆轿车直奔三座门，周总理果然在那里。叶帅向周总理报告了钱学森关于研制导弹的有关设想，周总理听了十分高兴，频频点头，
2: 好啊，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
1: 周总理然后向等在场外的钱学森走去，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
2: 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的想法，我完全赞成。
1: 回到祖国以后，大家都尊称钱学森为钱先生、钱教授，这是钱学森第一次听到称他为同志，而且出自国家总理之口，这让钱学森异常的激动。从同志的称呼中，钱学森感受到了祖国的信任和重托。多年之后谈起这件事，钱学森都抑制不住激动。1956年2月16号，由陈毅、范长江、张稼福、刘捷等人陪同，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钱学森。他委托钱学森将研制导弹的设想，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中国的导弹事业乃至航天事业就这样摆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1956年2月17号，即周恩来交给钱学森任务的第二天，钱学森就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呈交给总理办公室。当时为了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代替火箭导弹一词。钱学森在意见书里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一些具体措施。意见书建议，一，领导机构应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的人员，这个机构设在国防部内。二，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探索新方向。这种单位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领导机构领导，如现在科学院内的力学研究所、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

很大的复杂的机构，在整个系统完成时应有技术人员6000人，其中有副博士水平以上的人员500人至600人，它应该包括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机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机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计算局等12个研究单位。四，生产工厂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电器制造厂、燃料工厂，最后才是飞机及导弹制造厂。意见书对当时国内航空工业落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意见书还建议：一、立即在国防部成立航空局，实施全面的规划和领导；二、从全国调配力量，组建队伍；三、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钱学森在意见书里还开列了一份可以调来参与这一工作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就包括了哈军工的专家任新民、梁守盘、庄逢干、罗时军、卢庆俊等人。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2月22号，周恩来总理批示将意见书印发中央军委各委员，并在意见书的标题下面亲自写下了钱学森的名字。在呈送给毛泽东的那份意见书的报告上，周恩来特意写道：急送主席曰，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周恩来说的原子能也就是原子弹。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已基本形成共识，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之后又增加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这就是我国著名的两弹一星工程。在钱学森归国前的1955年1月15号，毛泽东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出席。列席会议的有钱三强、李四光两位科学家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钱三强1913年10月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原名钱炳琼，和物理学家，其父钱玄同，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钱三强在1937年赴法国留学，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他发现了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深化了对核裂变的认识。他与妻子何泽慧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于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李四光1889年10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蒙古族人，原名李仲奎，地质学家，1904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1913年赴英国留学，1920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

0: 地质系教授，1928年担任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我国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认为中国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铀的结论。毛泽东主持会议，一开始就说，
1: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0: 李四光取出了一块黄黑色的铀矿石，这是1954年秋天在我国广西发现的。李四光介绍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以及勘探发现铀矿石的有关情况。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铀元素是德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于1789年发现的。恰巧当年天文学家发现了天王星，就把这种新发现的元素以天王星命名，铀就是天王星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U 的音译。有没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乃至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前提。中央领导听后感到十分新鲜，纷纷传看铀矿石标本。毛泽东用手掂量着铀矿石，意味深长地说，
1: 这是决定命运的，好好干吧。
0: 钱三强汇报了国际上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以及我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初步研究。自美国在1945年研制成功原子弹后，苏联于1949年8月29号也成功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2年10月3号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1952年11月1号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1953年8月12号苏联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对这些情况，中央领导记忆犹新。钱三强讲到，进行核物理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不仅是研制原子弹的基础，也能对整个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听完两位科学家讲解后说，
1: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0: 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为了加强领导，1955年7月4号中共中央指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工作，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捷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具体管理并统筹规划核科技、核工业的发展和建设工作。钱学森的归国又促使导弹和火箭事业排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两弹事业开始起步。1956年1月10号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增补钱学森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月30号至2月7号 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钱学森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发言。钱学森说：“我是一个技术科学工作者，在四个月前才脱离了美国，回到祖国。我到处看到祖国在突飞猛进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我万分的兴奋。但同时也想到许多尚未能摆脱美国政府无理阻挠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为取得他们的自由而斗争，使得他们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题目，12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我更为这个伟大的任务所鼓舞。说到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它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几十年，如果不迎头赶上，即使党和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再过几十年，大不了做到现在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人家那时又比我们多走了几十年，所以到那时也还是落后了几十年。这个道理很明白，因此迎头赶上去的必要性是谁都承认的。问题是，是不是在12年这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可以完成这一项重大的任务？
1: 应该说，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面对新中国建设的热潮，既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也保持着科学的清醒，还有着几分忧患意识。1956年2月1号晚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钱学森也收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署的大红请柬，应邀出席毛泽东举办的盛大晚宴。在给钱学森的请柬上写着他的席位在第37桌，然而到了宴会厅，在第37桌上没有钱学森的名字。正在纳闷之际，一名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引导钱学森来到了第1桌，在毛泽东的右面第1贵宾的位置上写着钱学森的名字。当时钱学森大为惊讶之下，心情非常激动，在如此盛大的宴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出席，各界知名人士十分众多，钱学森做梦也没有想到有如此殊荣。事后钱学森才知道，是毛泽东在审阅宴会来宾名单时亲自用红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1桌，安排在他的身边。这是钱学森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密接触。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钱学森亲切地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同星宿融入地名类似，古人呢也将五行学说配合一定的哲学融入到地名。其中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成书于西晋的《晋太康三年地志》当中，便赋予了九州以不同的五行属性。如青州呢，因为位于山东境内，便被认为五行属木；而地处西北的凉州则五行属金，中原地带的豫州则五行属土。不过呢，古代五行学说与地名的联系似乎呢也仅限到州一级，具体讨论某一座城市属性的案例呢并不太多。洛阳改名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就非常的清晰了。根据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利用五行相克的学说，建构起解释权力更迭的五德终始说。定都于洛阳的东汉政权曾自称天赋火德，但水字旁的洛显然对火不利，于是呢，光武帝刘秀大笔一挥，便将洛阳正式改名为洛阳。而篡汉的曹魏自以为奉行由火德相生的土德，需要水源的滋养，是以又将洛阳改回了洛阳。这个洛阳呢，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三点水加个的这个洛阳，从此成为沿用至今的地名。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中国是一个地形地貌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国家，而汉字当中往往只需要两三字便能够描述和反映一个地方的大致的特征。除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星宿阴阳之外，还有许多全球通用的方位、地点指示名词也被用在地名之中。比如说广东省高州市、山西省高平市、辽宁省阜新市、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一望可知便是建立在高原或富丘之上。山西省太原市太谷县、陕西省三原县、富平县、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仅从名字上我们便能让人联想到平原或者是谷地，这其中的学问啊，可谓是博大精深。除了地形地貌之外，地名之中往往也只需要一个字便能够表示方位。比如说山东省、台湾省台南市的东山区，还有海南省东方市、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浦东新区等涉及东的地名，自然呢便是位于国家或某个行政区域的东边。同理，西藏、西昌、南昌、南宁、北海、肃北等地名也都可以呢去明确地表示其所在的方位。除了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作为方位指示字眼进入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呢是尤为常见的，如苏尼特左旗、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特后旗、土默特左旗、

土默特右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等。一般来说，这些地区以坐北朝南定左右，西部为右旗，东部为左旗，南部为前旗，北部为后旗，南北之间为中旗。不过呢，也有地方呢是以坐南朝北定左右的，西侧为左旗，东侧为右旗，北部为前旗，南部为后旗，如通辽市和新安盟一些地区。有趣的是啊，除了今天通用的东南西北之外，中国古代乾坤八卦的方位体系也蕴含在地名之中。如因为西北为乾，西南为坤，所以啊，陕西省乾县以地在长安之乾隅而得名。而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选址在此地，称为乾陵。吉林省乾安县也因地处该省的西北，为八卦中乾卦位，寓西北平安之意而得名。曲折蜿蜒本是河流和山脉的常态，是以地名当中带有曲字的城市大多呢是以山水有关的。山西曲沃县的地名由来便是沃水之所萦回盘旋也，而河北的曲周县则以地处河曲，水洗而周得名。而文圣孔子的故里山东曲阜呢，则是鲁城中有阜，渭曲长七八里，因城中有蜿蜒曲折的土山而得名。

世界呢是五颜六色的，大地是多姿多彩的。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片，必然也是色彩缤纷的。地名当中的色彩基本上都是客观反映当地的自然色彩现象。如赤峰市，因为境内有红色的花岗岩石山，蒙古语为乌兰哈达，意思是红色的山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境内的红河得名，红河以两岸为红色泥土，江水呈红色而得名。除了这一些比较常见通用的方位指示词之外呢，还有不少深具中华文化底蕴的字被用在地名之中，让了解中华文化之人一望便知此地的特点。诸如湖北省天门市、荆门市，地名当中都带有门字，此地呢，特征不问即知，一定是境内有江，江上两峰对峙，宛如门户一般。正所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对国人来说呢，地名当中所蕴含的此种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情景，早已深深地刻在了中华文化的基因之中。同样，如果一个地名当中带有浦、港、口，那此地啊必然是河边要害之地，比如说江苏省的张家港市和连云港市，南京浦口区老河口市都是如此。而如果一个城市地名当中带有通、利，那不用问啊，此地啊一定曾是交通浮凑的要害之所，比如说江苏省的南通市古名呢是通州，据江海之会，南北之侯，一个通呢就说明其处紧要位置。北京的通州区呢更是从金代开始就是水路便利、漕运通济而得现今的名字。联合国第五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第六号决议曾指出，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而作为历史文化最原始最基本的载体，地名也是一个民族哲学思想最原始的表达。地名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征服自然和发展自我的辉煌历史，记录了战争、疾病和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和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中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与继承，离不开对地名、地名文化的研究和整理，更离不开对地名所蕴含的哲学信息的探索、挖掘和发扬。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真酒，千年真迹，坚实未开。1972年，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患了阑尾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后第二天，他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不适感，医生用针灸进行了治疗后，詹姆斯的腹痛明显减轻，再也没有复发。这位记者回到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和西方国家的关注，这也逐渐揭开了中医针灸神秘的面纱。那么，中医针灸疗法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欢迎呢？在远古时代的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偶然发现通过一些尖锐的物体碰撞肢体的某个部位会产生减轻疼痛、缓解疲劳等效果，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当时的磨制、挖制技术制作石器充当工具，这种石器被称为砭石。而这种缓解疼痛的方式在千百年的发展传承中成就了针灸。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法是指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通常是指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对人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以预制的灸竹或灸草，在体表一定的穴位上烧灼、熏熨，利用热的刺激来预防和治疗疾病。针灸是中医特有的一种治疗手段，特点是内病外治，通过经络腧穴，也就是穴位的传导作用，应用一定的操作方法来治疗全身疾病。所以针灸是针和灸的合称，是中华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包括针灸理论、腧穴、针灸技术以及相关器具，在形成、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用砭石砭刺人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山海经》说，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石针的早期记载。灸疗的产生是在火的发现和应用后形成的。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详细描述了灸针的形制，并有残寒生满病，其治以灸的记载，便是指灸术。此外还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和技术。2000多年来，针灸疗法一直在中国流行，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医针灸正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和使者，中医针灸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那么中医为什么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传承上千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陈凯博士介绍说，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一种治疗的规律、治疗的方法，或者就把它再局限叫治疗的技术也好，那么到了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它居然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古人在上千年以前所总结的这样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拿到现在居然还能够适用，居然还能够解决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0: 针灸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人们利用金属针具或艾竹、艾卷，在人体特定的部位浸针施灸，用以治疗疾病、解除病痛，并由此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体经络数学理论，由此产生了一套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成为中国医学的一支奇葩，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由于针灸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疗效迅速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低廉，极少副作用，远在唐代，中国针灸就已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并在境外开花结果。到目前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学院副所长杨金生介绍说，
1: 我们可以归纳为5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痛诊，第二个是外感的疾病，感冒发烧的疾病用针灸治疗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就是这个面神经麻痹了，中风后遗症啊，这个中风半身不遂啊，这是神经系统的疾病非常效果好，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些慢性疾病的康复，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病啊、糖尿病啊，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用针灸的方法辅助治疗，来减轻它的用药量，来减轻它副作用的这个发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讲亚健康，现在一些疲劳呀、失眠呀、注意力不集中呀，或者一些全身性的、转移性的这种游走性的疼痛，这些疾病呢，还有减肥啊、美容啊、消除疲劳都效果非常好。
0: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当中，记载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中医针灸的描述。针灸是传统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除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之外，在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地区也有实践。针灸理论认为，人体如同一个由各种经络连接起来运行的小宇宙，通过物理刺激经络，就有可能促进人体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为病人带来健康。针灸时是每个人具体情况选择用针，然后用针刺激穴位。针灸在师徒之间或家族成员之间，通过口头讲授和实际演示进行传承。目前针灸的传承也包括在了正规学历教育系统中。说到中医的传承，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王凌鹏医生告诉我们说，
2: 作为我们的责任呢，我们除了保持这种优势以外呢，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把我们的研究做好，然后拿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一些证据，或者是一些更准确的一些结论，然后让全世界都能更好的去认识中医和认识中医、认识针灸，然后接受中医、接受针灸。
0: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医术，小小一根银针正在从王凌鹏医生的手中传到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人手中，并在世界各地喜欢中医的人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通过他们的努力，小小银针可让更多患者的健康得到呵护。古语有云，大医精诚，在传承过程中，医者心中的一份仁爱就像一缕缕阳光，温暖着更多人的生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了解地利人和，先民对传统美德的赞美与向往。刘禹锡在《陋室铭》开篇谈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仙、龙、德这三个概念本质上其实是诗人对于人文精神的抽象化的表达。山水势需要仙、龙、德的点缀、提升与映照，方能的得到超乎其自然价值的人文升华。在中国的地名当中，有一类地名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如果我们细细的考究其来源背景，就会发现他们是通过对某个人物、某个姓氏、某座建筑的纪念，赋予了其对于美德的一些价值追求。名胜建筑与名人故事的背后，终究呢还是华夏先民对忠、孝、仁、义、礼、智、信、友等传统美德的赞美与向往。他们仿佛是古人书写在大地之上的纪念丰碑，为后世的华夏儿女照亮通往真善美的方正之道。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文明的起源呢，是一切民族神话传说的根源。开天辟地的盘古，河图洛书的胡西，补天造人的女娲，自然受到华夏文化所及各地的崇拜。在地名上呢，也会有所反映：盘古山、盘古村、盘古乡、盘古镇。相对直白一些，皆以呢盘古为名。女娲在地名当中主要体现为挖黄山、挖黄宫、炼石台等小地名，在祖国各地均有所体现，也要呢相对直白一些。与伏羲有关的地名呢，则相对间接一些。传说呢，伏羲是其母怀胎12年方才生下的，而12年在古代也被称为一纪，所以伏羲氏的传说故里在今天的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一带，就被命名为成纪，寓意成于一纪。又由于呢伏羲所制河图洛书，其实正是天文星象的反应，也奠定了日后农耕的华夏文明观天授时治历的传统基础。正因如此，成纪所属的区域在秦汉之时又被命名为天水，或许呢就是把河图洛书比喻为天河之水，把星象照示的时令气候比喻成浇灌田野的河水雨水，也算是农耕民族独有的浪漫了。耕田种地是农耕文明最核心最基础的生产方式，能否成

为上古帝王，亲自参与农时生产，并为农技进步贡献才智，无疑是最重要的评选标准。传说炎帝神农氏教民种植，种出的粮食被誉为嘉禾，湖南省的嘉禾县便由此传说而得名。传说伏羲与神农在阳谷教民耕种谷物，山东省的阳谷县便因此得名。传说舜帝亲自在骊山下耕田，山西省南部的骊山，山东省济南市的骊下区便以此得名。周人的祖先继神农之后主管粮食事务，官名就是后稷或通司，稷呢为白骨之长，后世逐渐形成稷王信仰，并依附于高山，形成稷王山。今天的山西的稷山县便由此得名。如今稷王山周围依旧分布着大量的元明清时期的稷王庙，便是稷王信仰在历代农人中的长久回响。汉朝之后呢，亲耕成为周礼，规定皇帝必须亲自执行的重大典礼，使皇帝作为天子必须带天下苍生向上天祈求丰收的重要环节。所以上古圣王的亲耕事迹才会在地名当中得到长期的保留，流传至今。至于上古时期的这些部落酋长或盟主出身的传说圣王，究竟是在哪个地方种地，其实啊已经不重要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东亚大陆普遍进入农耕时代，相信呢有不少没有留下名号的酋长盟主带领先民播下了粮食的种子。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到来，这些结绳记事或口耳相传的圣王名号自然难免被混淆、遗忘甚至合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尧舜禹会出现在广大的地域范围之内，除了他们真的走遍了这些地方以外，很有可能是后人混淆附会所致。帝尧作为上古圣王当中最受推崇的一位，在地名上呢也有近乎全套的体现。那位于呢河北平原的唐县、行唐县与龙尧县均与尧帝有关。帝尧号为陶唐氏，唐县可能呢是因为帝尧最初在唐县附近的唐河流域活跃，却在海水倒灌河北平原的自然威胁下先向南后向西迁徙，行唐便是帝尧迁徙之意的倒装。帝尧部落迁入今天的山西省之后，经汾河谷地一路南下，直达日后被称为平阳府的临汾地区，山西南部襄汾县陶寺乡，临汾的曾用名平阳，均是呢帝尧迁徙事迹的历史地理表现。另外，为了纪念帝尧，临汾市甚至把主城区命名为尧都区。值得一提的是，临汾市尧都区陶寺乡附近发现的陶寺文化，被考古学家认为呢，很有可能就是从河北迁徙而来的帝尧部落的遗存。尧的儿子丹朱虽然并未通过世袭获得部落联盟的统治权，但是呢，却被分封到晋东南地区。当地的长子县便以帝尧长子丹朱封地的缘由得名。

帝尧之后的帝舜，除了青耕历山以外，也有一个制作韶乐的典故集著名事迹。他说的是，帝舜制作了韶乐，引来凤凰这样的祥瑞至尊前来朝拜，并且韶乐也被日后的夏商周三朝视为重大礼仪场合所演奏的国乐。后来呢，经过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的加持，韶乐进一步的被视为君王与朝廷匡正天下的国乐正音，并被视为礼的必要辅助，与周公礼制并

传播，就像呢九州的概念一样。由于呢帝舜姓尧，所以啊他后代定居的地方便被命名为余姚。当然啊，这只是余姚得名的众多的说法之一。尧舜禹之后呢，也有不少的帝王的事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融入地名写就的大地之歌当中。比如说河北省赞皇县，传说呢周穆王曾在此县境内山下击溃了犬戎，因而封此山为赞皇。到了隋开皇十六年，当地设县的时候，并因此山而以赞皇为名。赞皇之得名，首先呢自然离不开那一位周游天下、南征北战的周穆王。周穆王不仅北征犬戎，而且呢东征徐戎，南征荆楚，西会王母，是一位在史书与传说交互传扬下近乎传奇的帝王。他不仅长寿，而且呢有传说他得道升仙，自然呢会成为各路地方传说当中的常客了。甚至在汉代与西王母相配的东王宫都很有可能来自这位穆天子。考虑到东王宫也被称为东皇宫，赞皇之皇很可能就是这一位化作东皇宫的穆天子。另外，隋文帝年号开皇，在其开皇统治维持了十六年之后，以赞皇作为县名，或许呢也有赞颂开皇的一语双关之用意。帝王去世之后呢，在秦汉以后，往往通过高大的帝陵作为呢其遗世功业的丰碑，屹立于大地之上。先秦时期虽然没有高大的丘陵，却也被后世附会了陵寝之制，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不少带陵字的地名，其实啊都是来自帝陵。比如说传为黄帝陵所在的陕西省黄陵县，传为炎帝陵所在的湖南省炎陵县，传为舜帝陵所在的湖南省零陵区，传为神农氏陵所在的湖南省茶陵县，传为夏主太康帝陵所在的河南省太康县，传为晋襄公陵丘所在的山西省襄陵县，传为上古长寿之部落酋长彭祖之陵寝的四川省彭山区，传为上古蛙皇女娲陵寝风陵所在的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镇，传为赵武灵王灵丘所在的山西省灵丘县等。秦代以后呢，帝陵影响地名的案例依然是存在的，不过数量上要远远少于上古。或许呢，也是因为儒家文化推崇的上古理想之士很难被后世超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名的选用，这才导致后世皇帝很难成为区县级乃至地市级的地名吧。因秦始皇东临沧海而得名的秦皇岛，因隋文帝杨坚之泰陵所在而得名的陕西咸阳市杨陵区，因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之乾陵所在而得名的陕西乾县，几乎呢是仅存的案例了。或许啊，古人之所以要在地名之中把拥挤的位置更多的留给上古圣王，也是为了纪念他们在鸿蒙初辟之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吧。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漳州灯谜。漳州一座拥有1000多年文化的历史古城，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积淀，灯谜艺术也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已有500多年。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2: 那么漳州灯谜呢，实际上从古代开始就有，明清时期的那个灯谜实际上很活跃了。
1: 现今每逢元宵必有灯谜展。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各部门便很重视灯谜活动的开展，由文化工会牵头，各单位、乡镇街道、工厂、学校普遍建立灯谜活动组织，频繁开展活动。灯谜进工厂、进社区、进社堂，已成为节庆日和专题宣传活动不可或缺的文化项目。1981年5月，漳州成立国内第一个市级灯谜协会，1992年创建漳州灯谜艺术馆，1989年举办漳州首届中华灯谜艺术节，来自港台和内地14个省市区近200名的谜人参加。1998年元宵节，漳州谜协代表团访问台湾，率先实现了两岸谜界双边交流。漳州灯谜多次组

0: 团赴海外及港台地区交流民意，灯谜成为连接国内外情谊的文化纽带。2000年，漳州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灯谜之乡。2011年，漳州灯谜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非遗项目。如今，漳州也有自己的灯谜馆，号称中华民史第一馆，藏有三大镇馆之宝：名胜张启南手书楹联、名贤高伯瑜捐献的历代灯谜古籍，以及陈日荣历经七载精心创作的国粹一号端砚。尤其是端砚，其砚中藏砚、谜砚合璧的艺术特色是海内外绝无仅有的。漳州灯谜，灯谜我国的国粹之一，自春秋秦汉的隐语寿词演变而来，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之多样，涉及范围之广泛，不论是增长见识还是陶冶情操，都是一项独一无二的雅俗共赏的大众娱乐活动。据襄城区志文化卷载，明万历后期，灯谜开始出现于上元节，不仅有文字谜，而且雅谜、食物谜等杂类体谜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使用的创作法门已达30多类，谜目也有数百种之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漳州谜人吸取外地创作方式，结合本地特点，在灯谜创作上有了创新和发展。漳州灯谜协会会长郑明义说，
1: 如果对灯谜还不了解的话，最好是从猜谜开始入门，学会了猜谜以后呢，日积月累你才有那个经验，才能够做门。
0: 而对于灯谜目前使用的创作题材，郑明义是这么说的：
1: 会意法、还有离合法、还有那个形声法，这主要是这三种。
0: 另外还有谐音体、假借体、白描写真、别解顿读等20多种法门，印章谜、画谜、雅谜、食物谜、色彩谜、方言谜等20多个谜种，使用的谜目也有数百项，形成了一套套具有漳州特色且又较为完整的创作体系。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4: 点亮心中灯火，
15: 讲好青海故事。
14: FM98.9 AM666，
1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4: 点亮心中灯火，
15: 讲好青海故事。
14: FM98.9 AM666，
1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7: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一曲曲时代歌声记录家国变迁，一首首追梦旋律诉说民族心愿。多年来，一大批中国梦主题星创作歌曲应运而生，歌唱祖国强盛，歌唱百姓幸福，歌唱奋斗拼搏，歌唱民族复兴。这些歌曲扎根时代，贴近人心，把家国大义、百姓梦想写进旋律。在接下来三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时间里，我将分上中下三篇和朋友们共同重温这些激励人心的中国梦佳作。什么是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人民幸福、万家安乐。中国梦既是宏大的家国理想，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小小的期盼。在今天上篇《筑梦初心》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歌声里有对祖国深深的挚爱，有对美好梦想的热切向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接下来这首《共筑中国梦》是中国梦主题歌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豪迈铿锵的旋律告诉我们，中国梦不是一个人的梦想，它是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一起拼搏，一起奋斗，共同托举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一首大气磅礴的《共筑中国梦》，唱出了亿万中国人共同的信念，实现梦想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山河锦绣，岁月峥嵘，接下来这首《中国梦》旋律舒展深情，歌词把山河大地时代期盼融入歌声。中国梦根植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根植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底。

还记得张敏敏那一曲《我的中国心》吗？而接下来的这首《我的中国梦》延续了那份赤子情怀。海外游子，心系故土，华夏儿女，无论身在何方，心中都装着祖国，装着属于我们的中国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人间的所有的。

0: 这次他们就收到了所谓的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早期的中国梦主题歌曲。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天耀中华，祈祷风调雨顺，祝福国泰民安。他把民族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坚韧写进旋律，这也是中国梦最厚重的底色。

中国梦也包含着绿水青山的向往。美丽中国这首歌旋律灵动悠扬，歌唱着锦绣山河，歌唱着绿水青山，山清水秀，万物向荣，建设美丽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一份滚烫的祖国之恋藏在每一段旋律之中，祖国是根，祖国是家，心怀祖国，追逐梦想，个人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

人心齐，泰山移。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一心。这首《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唱作品气势昂扬，歌唱中华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携手奔赴美好未来。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国的梦想落脚于千家万户的烟火，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梦。家的牵挂，这首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普通人的亲情与牵挂。国泰方能家安，家安方能圆梦。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每一个老百姓的梦。奋斗有方向，未来有期盼，每个人追逐幸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

心怀家国，逐梦前行。我们的中国梦这首歌呢，旋律温暖明亮，它告诉我们梦想就在脚下，幸福要靠奋斗，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愿我们共同的梦想早日成真。从家国大义到万家烟火，一首首歌曲为我们描摹出中国梦最初的模样。中国梦植根于历史，面向未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明天的中篇，我们将走进奋斗的时代，聆听奋斗者的歌声。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3: 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2: 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3: 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里祭司、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3: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
2: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发生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游客总量增幅逾超过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9月27号，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

0: 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橙子。
7: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来自青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的消息，2022年以来，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青海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400公顷，节约投资16亿元。
8: 据了解，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嵌入生态标准准入，1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到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至江仓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高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湖至老芒崖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
7: 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想，兼顾周边与路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消费体系，全方位重塑陆域生态。截至9月24号，通过精细推进陆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弃方整治早年废料坑900多处，完成种花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株，绘就陆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8: 9月2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
7: 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企味食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
8: 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半展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会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7: 餐饮消费动力足，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消费最大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家电优惠活动多，青海交电大楼、苏宁一家、西北家电等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京东家电旗舰店开业，政企联动投放专项补贴。假日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8: 9月25号到27号，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省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火热举行。本次赛事由青海省健美操、拉拉操健身健美协会主办，是青海省年度最高规格的健身健美专业赛事，汇聚全省健身健美精英，打造了一场彰显力量、自律与健康审美的高原体育盛宴。
7: 此次比赛共集结全省10支精英代表队参赛，项目丰富，组别齐全，选手跨项同台竞技，有效参赛人次超100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与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省内年度纪录，凸显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8: 健身健美运动承载着极致自律、持之以恒、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长期以来，青海省健身健美锦标赛深耕群众体育与校园体育领域，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普及，既为全省健身健美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为广大大学生选手提供了突破自我、绽放青春风采的竞技舞台，持续释放青海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此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青海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有效推动健身健美运动向社会化、青年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为高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8: 近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牦牛产业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玉树市举办。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牦牛产业、创新驱动生态发展为主题，由玉树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学技术厅指导，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主办，青海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国家技术转移西北中心青海分中心承办，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产业经营主体及政府部门代表60多人参会。
7: 活动聚焦玉树牦牛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科技需求，着力搭建产学研用精准对接平台，加速先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外场设置科技成果静态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实物样品等形式， 集中展示牦牛良种繁育、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全方位呈现玉树牦牛产业科技发展新成效。
8: 活动现场成功签署一项校地合作协议，同时推介发布四项牦牛产业代表性科技成果。各科研团队现场详细解读技术优势、应用场景与合作模式，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技术落地应用搭建畅通渠道。
7: 9月25号，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广场举办三星企味味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紧扣餐饮消费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主题，培育本土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促进餐饮消费与农体文旅养深度融合。
8: 活动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七大功能板块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余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新面貌。活动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依托青海家宴特色 IP 展区，集中展示和黄家宴、改良老八盘等本土宴席的创新成果，稳步推进青海特色宴席文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7: 同时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经营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签约活动，打通高原农牧食材到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升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销售渠道。
8: 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深耕青海家宴省级公共品牌，健全餐饮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消费新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深化农餐融合与农商文旅养联动发展，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助力西宁打造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全力推动全省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向好。
7: 9月26号晚，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紧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立足青海绿色钻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拉开全国青年 AI 影视创新实践的大幕。
8: 本次开幕式由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成都新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青海新汇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共赴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高原之约，全景展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的时代风采。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
7: 西宁市城北区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抢抓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机遇，立足青海绿色钻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绿钻为底座， AIGC 为引擎，发挥生态人文与区位产业优势，积极探索算力加文化加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着力打造西部 AICG 产业新高地和北川创新融合发展活力区主阵地。
8: 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设置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大赛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与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分设校园组、青创组，覆盖主题创作、智能剪辑、数字人、AI 图像等多元赛道， 邀请 AI 技术、影视编导、高校学者组建专家评审团，保障赛事评选公平、公正、权威。通过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两大篇章，生动诠释西宁城市气质，创作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用数字光影讲好西宁故事。
7: 近日，由青海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七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岩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下半年运行特征与明年发展趋势的专题授课。
8: 讲座以新质生产力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分析解读下半年经济运行特征与“十五五”政策方向，并围绕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为参选干部把准经济脉动理清了思路。授课内容理论详实，数据扎实，得到我省党员干部的一致肯定。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学习提升形势分析与科学决策能力，科学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切实把形势研判能力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本领，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筑牢思想根基与能力支撑。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1947人收听收看讲座。
7: 近日，海北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州总工会、州妇联、团州委、州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谱新篇”主题共建活动，各单位干部职工齐聚一堂，以多元丰富的活动形式，共话民族团结，共筑平安防线。
8: 本次共建活动内容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系统设置消防知识竞赛、应急技能实操实训、团队趣味互动、法律法规政策宣讲、消防装备观摩体验、消防安全科普宣传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角度搭建各单位交流协作平台。
7: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理论学习和知识竞赛环节，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理论政策及消防安全常识，踊跃答题。实操实训与装备参观环节，大家近距离接触各类消防救援装备，学习掌握基础防火灭火应急逃生技能，有效提升了自身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趣味互动环节中，各单位队员协同协作，默契配合，充分展现出互帮互助、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8: 9月27号，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多林镇第二届土族民俗康养文化活动暨化团圆庆丰收迎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开幕。活动为期3天，以民俗赋能乡村、以文化凝聚民心，集中展现全镇各族群众共庆丰收、民族团结、安居乐业的崭新风貌，为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7: 活动现场独具魅力的土族歌舞精彩上演，展现新时代土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悠扬嘹亮的花儿唱响现场，唱出了丰收喜悦，歌颂了美好生活。河黄皮影戏精彩展演，让传统乡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同时，大通本土网络达人助阵演出，以通俗鲜活的形式宣传移风易俗，展现乡村新貌。乡村趣味运动会同步开展，村民踊跃参与，乐享其中，在欢乐互动中凝聚邻里温情，共享丰收喜悦。
8: 活动设置多项特色赛事与展销板块，各村群众同台开展乡土月饼、美食、土族刺绣大比拼，巧手匠人各展所长，一针一线、一菜一饭尽显乡土烟火与民族匠心。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展出高原粮油、农特产品，将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搬到活动现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多林特色产业成果。康养义诊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检查身体，讲解康养知识，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家门口。 宣传展区通过展示图文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向群众讲解各项惠民政策。
7: 村民张占奎说，我在农特产品展销区展示用自家石磨磨的青稞面粉，售卖用青稞面手工制作的馍馍，前来购买馍馍的顾客络绎不绝，我制作的馍馍很快就卖完了。感谢政府部门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知晓。
8: 多林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既是土族民俗康养文化的集中展示，也是乡村发展活力的生动展现，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多林镇将持续深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促增收，以团结促和谐，奋力谱写多林发展新篇章，以崭新风貌喜迎国庆佳节。
7: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青海省统筹推进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工作，通过健全动态放权管控机制，集成下沉经办权限，优化并联认定流程，完善分级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基层经办行为，推动社会救助服务规范化、高效化、精细化发展。
8: 青海在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的基础上，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审核确认权限一体下放。目前，全省已有321个乡镇街道完成相关救助事项审核确认权限集中下放，占比达 78.8%， 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认，实现各类救助事项基层统一受理、集中审核、归口经办。
7: 针对以往不同救助事项分属不同层级审批带来的效率堵点，当地借助权限下放改革，精细跨层级审批环节，推行多类救助事项并联审核、同步研判、一体办理。乡镇街道入户核查过程中，可同步开展低保、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以及单人保、临时救助等事项审核，落实一次审查、多项认定同步落地，压缩审核时限，切实维护特殊困难家庭中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在校大学生等群体的救助权益。
8: 此次权限下放摒弃一刀切模式，建立评估准入、动态调整、优胜劣汰的管控机制，组织各市州开展权限下放专项回头看，评估乡镇街道经办力量、承接能力及监管质效，建立分类管理台账，实行差异化施策，对条件成熟地区有序放权，承接能力不足地区暂缓放权，履职不到位地区依规收回权限，以择优复权、落后收权的动态管理倒逼基层补齐经办短板，筑牢社会救助规范化运行底线。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9: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9: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0: 是吧？
9: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10: 啊。
9: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0: 哎呀，那可怎么办
11: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0: 哦，我看
1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0: 这么神啊？
11: 原价888，今天388。
10: 好，
11: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9: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5: 团结。
1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4号，青海省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上，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养护管理处副处长荣统瑞表示，目前青海普通国省道已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公路沿线绿色补能网络持续加密。青海将生态保护融入公路养护全过程，在路域整治、绿化固沙、新工艺运用、补能网络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1: 全省持续开展公路路域环境整治，落实分段分片管护责任，对公路边坡杂物、路边大块石块进行常态化清理，让公路风貌和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截至目前，已打造普通国省道道路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示范路865公里，道路通行环境持续改善。
0: 绿化固沙讲究因地制宜，养护部门多选耐寒耐旱的本土木苗开展路侧补路造林。当前青海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国省道绿化率达90%，多项环保养护技术在高原得到普及。旧路改造推行就地冷再生工艺，废旧路面材料就地循环再利用，避免大量废料堆放和开山取料。补路路面缝使用冷灌缝胶等新材料，高海拔路段冬季除雪优先采用液体环保融雪剂，降低药剂对草场植被的伤害。
1: 公路沿线充电配套设施也在加齐补齐，一批快充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施工，全部投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将达到427个，实现服务区充电全覆盖。依托 G109、G315干线推进绿色补能廊道建设，年内计划投用10座重卡充电站，逐步完善货运干线重卡充换电体系。
0: 针对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敏感地带，公路建设养护恪守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的理念，冷再生环保技术已用于10000公里农牧区砂石路升级改造，废旧材料综合利用率超95%。
1: 9月24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在西宁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75家，主体数量大幅增长。今年1月到8月，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完成19383.2万元，较去年全年增长2.2倍。9810个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实现零的突破，新增有跨境电商实际经营主体4家。
0: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跨境电商提质增效，青海省商务厅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下沉一线开展调研对接，精准组织资源撮合匹配，系统化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多措并举破解企业运营难题，培育经营主体。
1: 强化培训对接方面，省商务厅联合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组委会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专题调研及招商路演，青岛海关技术中心、易运营等机构共享前置检测、海外仓共享等方案。同时，联合西宁经开区、海关、税务等部门举办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设置合规政策 AI 数字专场开展系统教学，110名政企代表参训。
0: 在孵化经营主体方面，省商务厅会同相关园区与杭州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召开对接会，推动园区企业与平台资源精准对接，推动杭州实验科技注册落地，孵化本地跨境电商主体，着力打造跨境电商发展良好生态。
1: 青海省商务厅将择优支持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园区，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带加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与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及时解决企业通关、退税、结汇中的共性难题，加强跨境电商主体梯度培育，支持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企业转型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引导中小微企业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线上出口渠道，持续壮大经营主体规模。
0: 9月27号，记者从

0: 多维发力激活消费潜力，多措并举保证市场供应。
1: 省级层面统筹发力促消费政策密集落地，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律动高原以旧换新试周行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展演，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提升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三地省级有奖发票活动中奖率，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0: 市州层面积极响应，活动特色各具亮点。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促消费活动，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资金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促消费活动，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州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会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1: 省内重点商业综合体、步行街、商贸企业联动开展中秋主题营销，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餐饮消费动力强劲，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最大消费亮点，深得消费者青睐。
0: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优惠活动丰富，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商圈街区客流量大，利盟、唐道、万达等核心商圈推出美食品鉴、文化联欢、市集游玩等促销活动。假期前两日，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31.38万人次。
1: 近日，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生产运营平台完成46个标准应用场景搭建，落地331项一级、919项二级功能。作为中国石油数字化转型重点推广项目，这一平台为大集中 ERP、智运 2.0 等系统提供数据支撑，标志着青海油田数字化转型迈出关键一步。
0: 过去，油田各业务系统分散，数据标准不一，平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平台拉通数据、补强应用的思路，打通三级业务协同链路。目前，油田涉及的196项核心业务指标全部达标，通过上线验收，计划管理实现集团、专业公司、油田三级贯通，生产运行覆盖原油、天然气等9大场景，产销运销环节数据不再各自为政，设备管理接入1.2万多条设备台账及监测数据，每台设备从投用到检修全程线上可查，应急协调建立基层油田总部三级联动机制，安全环保搭建质量、健康、安全、环保一体化防控体系，危险源、污染物排放、职业健康等全流程可追溯。
1: 目前，青海油田已组织线上线下各项培训近30场次，帮助一线员工熟悉操作。这一平台正服务油田生产运行，数字化成果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率提升。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省消防救援总队立足高原农牧区基层消防治理实际，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村院、村庄院落、草原牧场、村级商铺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全方位筑牢农牧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1: 行动中，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聚焦农牧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牛粪炉取暖、草料乱堆乱放等高频风险隐患，组织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开展上门排查，同时手把手传授隐患识别、简易处置方法，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群体坚持敲门入户开展隐患排查帮扶，用身边案例以案示警，让消费安全知识入脑入心， 同时统筹多

0: 国防力量同步推进农牧区消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统筹推进蓄水池、取水点建设，配备灭火器材，依托森林草原巡山队、村社志愿消防力量，推动实现小火不出村、出火能处置，打通农牧区应急处置最后一公里。
1: 省消防救援总队相关领导表示，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应急处置深度融合，紧盯偏远散居农牧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培育一批农牧区消防安全明白人，以常态化宣传赋能基层治理，为全省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消防安全保障。
0: 9月24号，由青海省教育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金秋江源立少年志、绿色军营执强军梦、青海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城东区举行。200多名来自西宁市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生走进绿色军营，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接受沉浸式国防教育。
1: 启动仪式在升国旗、奏唱国歌中拉开帷幕，省军区仪仗队官兵迈着铿锵步伐入场，庄严完成升旗仪式，全场师生与官兵肃立注目。随后学生分组参观营区，通过国防教育学习、武器装备观摩、内务体验及模拟射击等环节，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
0: 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全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9月到10月，各市州将依照就近就便原则，陆续组织辖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学习、互动交流、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9月22号到24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优质饲草高效生产交流活动及现场观摩会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草学会饲料生产专业委员会、中国草学会草业机械专业委员会、青海大学等单位主办。
1: 观摩会汇聚全国科研力量，邀请多名专家围绕柴达木盆地盐碱地综合治理、饲草高效种植、机械化生产、草畜融合发展等课题实地调研，共探高原盐碱地高效利用与草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活动中，相关专家分享了柴达木盆地中轻度、重度盐碱地改良利用技术，开展耐盐碱、抗逆优质牧草品种筛选、选育交流，推广苜蓿、燕麦、饲用玉米等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并观摩饲草机械化收获场景。会议期间，专家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就技术需求、成果转化、合作模式等展开对接，深化产学研，加速先进试用技术向生产一线落地。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胡静。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高速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匝道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道塘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汶高速亚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龙武隧道下穿施工，龙武下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景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同仁南收费站1公里，同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 30116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茂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下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经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0: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国省干线方面，国道109京拉线平安区小峡镇王家庄村路段实施桥焊隧修复养护施工，施工期间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末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贺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圈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曲马来线约改镇约改滩中桥微桥改建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线明河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威德县拉希瓦镇路段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45耆那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西武镇路段进行路面升级改造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普通国省干线的部分路况信息。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大部及唐古拉山区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果洛大部及格尔木市、都兰、曲麻来、玉树市、郴多、至多、门源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转多云，5度到1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转多云，4度到15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 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3: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一定有终身自由恋，一定换到去你小生中。
1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

0: 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0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铮铮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凌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啊，乱世之中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敏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宾吉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峥嵘，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啊，奋旗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尽了新时代睿智进取、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了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现你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千载风华茂，山河万里锦绣长。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的盛世啊，中华大地也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大国风采。江山如画，岁月如歌，百年的盛景呢，也是举世芳华。唯美大气的国风旋律，礼赞大美中华，锦绣山河。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张也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以赤子之心赶赴山海，以无畏之勇敢的追逐梦想，以热血昂扬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江天。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8: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6: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6: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7: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6: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运行平稳。财经资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扩容，中小企业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科技动态呢，一起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完成载荷进出舱等多项工作。文旅在线来关注一轮明月带动假日消费，多彩中秋奇妙月拉长游玩链条，丰富度假业态。体育快报则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相关信息，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各位听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当地时间2026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之后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要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要聚焦减贫、粮食安全、能源转型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要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共同探索破解时代难题。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支持联合国改革完善，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中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时政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海外联谊会第六届三次常务理事会9月28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并讲话。李干杰表示，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关心重视下，中华海外联谊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港澳台海外交流合作、强化理事队伍能力建设和工作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李干杰表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海外联谊会作为凝聚港澳台海外爱国人士的重要平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把争取人心、汇聚力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支持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着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共享机遇中共同发展，着力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当好港澳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提升治理效能的参与者，着力维护促进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着力促进中外交流合作，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广交深交朋友，讲好中国故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自海内外的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出席会议。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最近呢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下阶段，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效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阿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

0: 是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9月2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绿动高原以旧换新市周型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起味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湟、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开展超市饮品、成品油、秋假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惠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藏族自治州开展圣洁海南惠购双节活动。海北藏族自治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惠聚黄南、金秋双节惠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餐饮消费动力足，餐饮商家推出中秋团圆宴、家庭套餐等活动，本地手工大月饼成为消费最大亮点，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家电优惠活动多，青海交电大楼、苏宁一家、西北家电等本地重点家电销售企业集中推出让利活动。京东家电旗舰开业，政企联动投放专项补贴。假期前两天，唐道步行街客流量达到31.38万人次。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9月25号到27号，2026年青海省第16届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青海第3届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在西宁火热举行。本届赛事呢，由青海省健美操啦啦操健身健美协会主办，是青海省年度最高规格的健身健美专业赛事，汇聚全省健身健美。

精英，打造了一场彰显力量、自律与健康审美的高原体育盛宴。此次比赛共集结全省10支精英代表队参赛，项目丰富，组别齐全，选手跨项同台竞技，有效参赛人次超过100人次。参赛规模、竞技氛围和选手综合实力均刷新省年内的年度记录，凸显青海健身健美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健身健美运动承载着极致自律、持之以恒、超越自我的精神及体育精神。长期以来，青海省健身健美锦标赛深耕群众体育与校园体育领域，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普及，既为全省健身健美爱好者搭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交流展示平台，也为广大学生选手提供了突破自我、绽放青春风采的竞技舞台，持续赋能青海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青海省群众体育赛事体系，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理念，有效推动健身健美运动向社会化、年轻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为高原地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再来关注9月25号，青海省商务厅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在西宁王府井大象城举办三新起味味具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以做强青海家宴特色餐饮 IP 为核心，紧扣餐饮消费新菜式、新口味、新体验为主题，培优本土特色餐饮品牌，引进优质消费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促进餐饮消费与农商文旅养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设置1200平方米户外展区，7大功能板块，汇聚近20家省内外优质餐饮经营主体，集中推出100余款创新菜品，全方位展现青海餐饮产业发展的新面貌。活动采用达人推介、文艺展演、网红打卡、全域直播等线上线下联动形式，集聚商圈人气，释放消费潜力。依托青海家宴特色 IP 展区，集中展示和黄家宴、改良老八盘等本土宴席创新成果，稳步推进青海特色宴席文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同时呢，搭建高原农牧食材产销对接平台，串联食材供应、冷链物流、电商销售等上下游经营主体，开展对接洽谈与意向签约活动，打通高原农牧食材餐饮终端产销链条，提供本土农牧产品附加值，拓宽高原特色食材市场化销售渠道。青海省商务厅将持续深耕青海家宴省级公共品牌，健全餐饮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餐饮行业转型升级，不断培育消费新业态，壮大餐饮新品经济，深化农餐融合与农商文旅养联动发展，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消费优势，助力西宁打造青藏高原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全力推动全省商贸消费提质扩容，稳步向好。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7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终止组在西宁开赛。来自全国24个省市的39支参赛队、141名选手、80名指导教师和40名领队齐聚夏都西宁，在道路与管道运输领域同台竞技，切磋技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教育部牵头举办的公益性、国际性的职业院校综合技能竞赛，是职业教育领域最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赛事自200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2024年起正式升格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本次道路与管道运输赛道终止组由青海省西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协办。赛道紧扣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重

大要求，聚焦道路建设养护、管道运维保障、智慧交通应用等核心领域，为全国职业院校师生搭建起展示技艺、交流互鉴的高水平竞技平台。青海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刘鹏在致辞中表示，青海正加快产业四地建设，持续完善高原交通、能源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急需一批适应高原环境、技术过硬、甘于奉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青海省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深化职业教育国际交流，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做精做强交通运输专业集群，引导更多青年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西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王志民表示，作为大赛协办单位，学校将全力做好赛事保障工作，为参赛选手提供展示技能风采的舞台。本届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秉持精彩、公平、专业、开放的办赛理念，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之路，以技能点亮青春，以匠心开创未来。

0: 再来关注，9月26号晚，灵光新真青年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紧扣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立足青海绿色算电协同资源禀赋与西宁丁香之城、雪豹之都城市品牌建设目标，以青春创意、数字赋能为主题，正式拉开全国青年 AI 影视创新实践的大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共赴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高原之约，全景展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的时代风采。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是指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 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及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大赛面向全国高校青年学子与青年影视创作者开放，分设校园组、青创组，覆盖主题创作、智能剪辑、数字人、 AI 图像等多元赛道，邀请 AI 技术、影视编导、高校学者组建专家评审团，保障赛事评选公平、公正、权威。通过设置“何为西宁”“何以此刻”“青年有为”“灵光无界”两大篇章，生动诠释西宁城市气质，创作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的精品力作，用数字光影讲好西宁故事。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主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呢，在展览面积、参展企业、专业客商、参观人数等维度呢，扩容明显。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
1: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一批首发、首秀、首展覆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展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其中

0: 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数字贸易国际交流朋友圈也在同步扩容，来自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国际客商组团参展。超百项具有行业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报告、榜单、倡议、共识等现场发布。
1: 通过本届数贸会，我们也发现中国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和认可，中国的方案也在赋能世界的数字贸易的发展。我们正在从这个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0: 本届数贸会积极推动创新转化与贸易对接同步落地，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展会还集中展示一批中小企业用得上的数贸工具，打通接订单、找投资、促合作全链路，帮助中小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实现海外业务的突破与增长。
2: 在数贸会的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跑出了发展的加速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月27号的晚上9点，2026年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2026年中秋节期间，共有1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5: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6: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7: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8: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5: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9: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0: 科技动态。
3: 好的，科技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
11: 此次出舱的原

0: 盖八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看星系，目光往往聚焦于熠熠生辉的恒星，但是在天文学家眼中，星系的骨架是弥漫在恒星之间的星际气体。这些气体不是静止的，它们四处涌动，随机翻滚，形成星系尺度的湍流。星系中的气体可以翻滚数十亿年不曾停歇，维系星系湍流的能量究竟来自何处？这个困扰天文界近半个世纪的难题，迎来了仙女座星系的直接观测答案。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团队呢，依托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列望远镜开展联合观测，在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识别出118个中性氢超级气泡。研究团队呢，借助这套气体观测数据，首次定量证实星团内接连发生的超新星爆炸持续输出的动能足以长期维持星系湍流。相关成果最近发表在科学。
2: 文旅在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呢。2026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这个假期呢，多地推出特色赏月活动。
3: 古人仰望月亮，写下了无数的诗词歌赋。而在今天呢，通过专业的科学设备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揭开月球的神秘面纱。这里是上海天文馆，中秋假期啊，在这里的广场上呢，架起了天文望远镜，带领市民游客开展科学观月的活动，让大家能够在过节的同时，也能沉浸式地欣赏到宇宙星空的魅力。
4: 今天带着两个宝贝一起来上海天文馆，通过他那个天文馆提供的望远镜，看到了月亮，然后月亮又白又亮，像一个大圆盘，非常清晰，小朋友也是很开心。
5: 它是从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直观的参观，然后再到这个后续的我们有一个穹顶的星空的模拟，再到实际的这个观测望远镜，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专业。这个流程设置我觉得非常的友好。
3: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于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满月出现的时间也有差异。
6: 我们在整个21世纪一共就188次月亮在17圆了。今年呢，我们正好是迎上了中秋，我们通过一些科普的小讲座，我们还有球幕互动天文秀、天文说书、科普表演等等，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月亮玩起来。
3: 当中秋望月的浪漫遇上黄浦江的城市夜景，就有了这样一场特别的节日限定体验。乘坐游船从码头出发，江岸亮起巨型望月装置，用新潮的方式在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演绎属于中秋佳节的团圆思念。
7: 因为我们刚刚在船上放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了中秋节，月亮很圆满嘛，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圆满一点。
8: 就大家一起在黄浦江上，然后好朋友一起欣赏月景，然后大家在船上开开心心听听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也是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回到这边的话会有种回家的感觉。
1: 好，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假期里呢，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0: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1: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0: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2: 亮灯喽！
0: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3: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4: 体育快报。

好，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9月27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队选手发挥出色，共夺得12枚金牌。截至27号比赛结束，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夺得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田径赛场呢，中国队收获3枚金牌。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掷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并夺得金牌。陈元将在男子110米栏中跑出13秒15，夺得冠军。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黄盈盈和谭梦怡分获金铜牌。17岁小将陈书杰，继此前夺得女子100米冠军之后，又在女子200米决赛当中获得银牌。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呢，陈逸文、陈佳以328.56分夺冠。杨浩、练俊杰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成功卫冕。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均实现了亚运会7连冠。乒乓球赛场当天产生2枚金牌。男双决赛当中呢，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夺得金牌。温瑞博、向鹏获得铜牌。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决赛当中，中国队选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的亚运会首枚金牌，队友孙佳琪获得铜牌。男子公园赛当中，沙小龙获得铜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远玲以166.57分夺冠，上届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举重赛场，何仁秀在女子77公斤级比赛当中，以抓举118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258公斤夺得金牌。花样游泳比赛呢，中国队组合徐慧妍、林彦君摘得双人项目金牌。蹦床男子个人赛当中，严浪宇和王子包揽冠亚军。

0: 好，再来关注。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来关注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今天夜间呢，古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星海、祁连、冈察、门源、昌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芒安、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18度，同时呢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每周的一三五下午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依然是可以来搜索 FM98.9 AM666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朋友们，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您的旅途啊是怎么样的，安排好了吗？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国庆假期就近旅行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一个祁连之旅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在开场之前呢，先为大家准备了三篇攻略啊，来帮您一次性搞定吃住行游购娱。好了，我们的第一篇啊，就是景区怎么省啊。啊，到了景区之后啊，尤其是到了我们祁连的相关景区，怎么省钱？第二篇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这个酒店怎么订？啊，我们到了祁连，这个酒店怎么订？第三篇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活动怎么玩。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三篇啊祁连之旅的旅游攻略啊，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短途的省内游。好了，那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相关的内容哈，也是相当于一篇汇总啊。如果大家啊喜欢的话呢，可以赶快来 get 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可以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首先第一个就是景区怎么定。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啊，祁连县呢全县 A

级景区是免门票半价八折。有九家酒店呢是低至了七折啊，有低至七折的九家酒店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睡到风景里的这种美。那么还有十五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这个活动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还有呢，就是星空房半价，还有 VI 的影院是五折啊，惠民再加码。就是一是门票省一半，然后呢风景但是确实不打折的，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可以说把这个诚意啊也是写在了门票上。那这个假期怎么玩转祁连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全县的景区是优惠齐发啊，刚刚讲到有免的，有半价的，还有打折的啊。那么我们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景区，还有二军纪念园啊，这三个景区是免门票，非常的划算了啊。鹅堡古城遗址公园，还有阿米东索，还有二军纪念园呢是免门票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八宝景区啊，八宝风景景区，还有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八宝风景景区和伦布夏国景区是半价的特惠，那么打折的呢就是我们的天桥山景区，天桥山景区是八折的优惠啊，也就是说不用特别精打细算了啊，这一趟出门呢能省下不少啊，因为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费用都是花在这个门票啊住宿这一类上面啊。那么像这种丹霞披金啊，雪峰映月啊，古城听风啊，这样美丽的风景啊，就是风景不打折，但是呢会有更加划算的欣赏的一个价格啊。那这样的祁连是不是值得大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在这里呢，关于啊我们祁连各个景区的具体价格优惠对象呢，来给大家一点温馨提示哈。啊，就是免票的、半价的，有八折的，还有低到七折的啊，低到七折的。有可以让大家呢睡进雪山草甸风景的同时呢，可以玩得更加的尽兴，住的呢也会更加的舒心。好，那么这个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景区怎么省啊。如果说你去的全是免门票的景区啊，那省的更多了，对吧？鹅堡古城、阿米东索、二军纪念园，这是免门票的啊。那么接下来来说一下我们的住宿啊，祁连呢有八家酒店是联合放假啊，联合做了一个打折。祁连宾馆呢在前两天中秋的时候是有这个打折啊，错峰入住的话是会比较划算的。还有吉源饭店的话呢，在我们国庆节期间是7.2折啊，7.2折。还有鼎瑞假日西部商务是8折到8.3折啊，品质与实惠是兼得的。还有包括盛唐翠光、驰远、齐鸣大厦、吉鸿商务是8.5到9折啊，也是非常舒适安心的。我们可以白天呢把这个时光交给雪山草原，然后到了夜晚呢，我们再把疲惫交给软床热茶，推开窗啊，祁连的风景就在枕边。啊，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啊，这酒店呢是有优惠啊，为大家奉上，也等待大家来打卡。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还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快乐老太。好，这个假期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是要去哪里玩呢？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留个言哈，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假期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
聊了这个假期呢，祁连的入住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么酒店呢是有折扣的啊，所以说是一个品质实惠兼得啊也能省钱的一个短途旅行。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还有讲到第三个，就是活动怎么玩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从9月23号到10月7号，15天啊都有活动，而且15天的活动是不重样的。啊，也就是说啊，这15天天天有精彩。那么从今天到7号啊，大家都可以去啊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接下来的国庆假期的快乐从哪来呢？就是说去到祁连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假期的快乐啊，它是从丰收的田野一直延续到了国庆的舞台啊。那么10月1号到5号啊，祁连县的文化广场上将会上演歌舞剧《天境祁连》和《祁连忠魂》，还有包括锅庄，还有 DJ 同台啊，可以感受全民共庆华诞。10月1号到5号，啊，文化广场呢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欣赏一下歌舞剧《天境祁连》啊，还有一部歌舞剧叫做《祁连忠魂》。那同时呢，还有星空房是半价的，还有 VR 影院是5折的啊，这个是双重惠民福利加码了。星空房半价 ，VI 影院也是5折半价啊。从清晨的骑行到深夜的篝火，从头顶的明月到心头的家国，随着这个假期呢，每一天啊都会有一个新的期待。那这个假期怎么玩呢啊，可以去祁连9号公路骑行啊，也可以到临海露营赏月啊，更加可以到我们的祁连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文艺展演。好了，那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三个攻略啊，就是我们这个国庆期间的啊，我们祁连之旅的三段攻略啊，包括这个旅游的门票啊，包括住宿的酒店啊，也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说3篇攻略啊，一站集齐吧，是吧？一个假期我们可以尽在天境祁连，雪山草原丹霞在等待，丰收的田野，骑行的风，临海的星空在守候。朋友们，这个国庆呢，祁连等您来打卡。

0: 下回忆。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今天呢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景。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哈，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哈，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里面。他那粉红的笑脸，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将至，褪去夏日的青葱繁茂，大美海北是悄然换上了鎏金的秋装，蓝天明净高远，山河层林尽染，草原呢铺展着金毯，湖海澄澈静谧，四季流转，秋韵最盛。时值最佳的出游时节，海北州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是风光各异，美景纷呈，也藏着我们高原独有的壮阔与温柔。无需远行，便可邂逅一场治愈山河的秋日盛宴，解锁专属于海北的秋日浪漫。趁着长假悠长啊，让我们一起共赴海北之约，赏山河秋景，品高原风韵，享惬意假期。这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裳。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到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去逛一逛。这个时节的门源呢，是林海翠蝶鎏金啊，原野是尽览秋风，一片金色的原野啊。秋日的门源呢，告别了夏日油菜花海的热烈绚烂，是沉淀出了独属于金秋的温婉与丰盈。

广袤的田野呢是稻浪翻滚，果实累累，大地铺就了满目的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烟火的气息也非常的浓郁。走进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会迎来颜值的巅峰啊！这个时候呢，原始的山林啊，你会感觉到是色彩斑斓，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落叶松，翠绿的云山，艳红的灌木交织相融，秋风拂过，枝叶摇曳，光影错落，绘就了一幅绝美的高原林海秋画。此时的照壁山呢，山林清幽，曲径通幽，漫山秋色尽染，步步皆是风景，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走过了他的好，感谢爱萍为我们点赞哈，感谢 HXZ 关注了我们哈，欢迎雅黎来到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去感受一下门源、祁连、刚察、海燕的秋景。这四县您喜欢的是哪一个县的风景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哈。红的少年。那么还有了就是我们祁连山的岗什卡雪峰啊，这个时候也是巍峨矗立，皑皑白雪映衬着山下的金色原野，花海鸳鸯湖水碧波澄澈，水映山，山衬水，雪山秋湖草甸相映成趣，动静相宜，也勾勒出门源独一无二的秋日山水画卷。门源的美景，让我们一起再走进祁连。祁连啊，可以说是天境染秋增色，神山揽尽风华呀。天境祁连的此时的这个秋日的氛围感是已经拉满了，辽阔壮阔的北国风光啊，在这里完美呈现出来。大家从图片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千里的祁连大草原呢，褪去了翠绿，遍覆鎏金，绵延不绝的金色草甸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山河辽阔，意境悠远。

时候的阿米东索景区是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秋天的景致是非常动人的。山脚的田园呢，秋意盎然，瓜果飘香啊。那么走进山腰的话呢，你会感觉到林海啊是层林尽染，色彩缤纷。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幅画面真的层次是非常的分明啊，颜色也非常的丰富了，金色、黄色、绿色、蓝色啊，红色。缤纷色彩也不过如此了吧。山顶呢是皎洁的雪峰啊，是吧，山腰呢云雾缭绕，然后呢近处一看啊，这个林海、草原、田园又融为了一体，这个景致呢可以说是雄浑壮美了。此时的卓尔山丹霞地貌呢，也是属于赤红艳丽的状态啊，与漫山的金秋草木呢是交相辉映，红霭溜金，山峦叠翠，登高望远呢，祁连群山是连绵起伏，秋日山河的壮阔与秀美啊，在此时尽收眼底，每一处景致啊，都会让你心生震撼。

赏完了门园和祁连的秋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冈察。感谢何建扎西德勒关注我们。冈察呢，此时可以说是湖岸秋风逐浪，湖畔是静赏清欢啊。秋日的冈察是青海湖畔最静谧的诗篇啊，褪去了盛夏的喧嚣，青海湖呢会步入一个温柔静谧的金秋时节。湛蓝的湖水澄澈通透，与万里晴空呢浑然一色。岸边千亩的草甸是溜金铺地，牛羊漫步其间，悠然自得，牧歌悠扬，诗意盎然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岸上呢是金色啊，然后呢水面是蓝绿色啊，这样的颜色也是大自然最美的神来之笔了。秋风呢掠过湖面，碧波荡漾，清风送爽，湖畔经幡呢随风舞动啊，这种藏族的风情满满。到了落日时分啊，余晖呢洒满湖面，落日融金，水天一色，光影绚烂啊，氛围感也是拉。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没有了市井的喧嚣啊，只有湖风秋阳远山流云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假期休闲放空静心康养的绝佳圣地。秋日的冈察以湖为卷，以秋为末，会书写出我们高原最治愈的秋日风光啊，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心生眷恋。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金秋时节的海燕啊，原野秋光漫卷，山河静候佳期。金秋时节的海燕呢，可以说是原野辽阔，秋光烂漫。近一滩大草原呢，青黄相接，风卷金浪，一望无际的草原啊，可以说是舒展温柔啊。再加上悠扬的牧歌啊，在耳畔回响啊，你可以会感觉到这个旷野上面在诉说着一种无比静谧、无比温柔的感觉。

铜宝山秋意深沉，山峦错落有致，秋日的山野褪去繁杂，会尽显出一种澄澈厚重。登高望远，我们可俯瞰万亩草原秋景，远眺湖山相映的胜景。山地辽阔，清风浩荡，满目啊皆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风光。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朋友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特别节目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哈来参与互动。那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留言给我们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海北四县啊，每一个县都有它独特的这种秋天的景色和秋天的面貌吧。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风光呢？不妨来跟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门源、祁连、钢察、海燕，可以说这四县呢真的是景色各异啊，美景纷呈啊，这个眼睛都不知道已经看哪里了。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县的秋景呢啊，也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来讨论一下。秋日的海燕呢，可以说是静谧悠然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纯粹质朴之感，远离了人潮的拥挤啊，非常适合来漫步散心啊，或者说是拍照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高原秋日的安然与壮阔，尽享假期的松弛时光。山河向晚，秋风赴约，金秋海北四县皆景。从层林浸染的林海秘境，到壮阔雄浑的雪山草原，从静谧温柔的湖畔风光，到丰盈悠然的田园秋景，这个假期大美海北，秋色全开，盛景可期。国庆节到来，大家都有了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如果说还没有做好计划，又或者说在计划一个短途的省内游的话，那不妨我们可以暂别都市的喧嚣，一起奔赴海北金秋，揽山河秋韵，赴高原之约，在满目的盛景当中解锁一片不一样的假日美好吧。

0: 那么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啊，海北州中秋国庆系列文体啊文体旅的活动也是重磅上线了。
1: 起了彩船，
0: 那么国庆将至，为了激活秋日的文旅市场，给我们广大的游客献上一场高原秋日的文旅盛宴，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统筹谋划，州直与四县联动，也推出了一批集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生态研学、丰收市集、赏月观景于一体的文体旅啊系列活动，邀请大家呢共赴梦幻海北，共赏高原秋月，同贺祖国华诞。那么有一些周值的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十月份呢，我们海北州图书馆呢是推出了青春筑梦，共庆华诞的一个执笔送祝福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这个也是线上的。那么十月份还有一个线上的海北州图书馆的活动是庆国庆学知识啊，线上的一个知识竞赛。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那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呢在十月份啊，十月份推出的一个活动呢是

线上歌舞展播活动。那么十月呢，我们海北州文化馆文化馆呢，在铜宝山露营基地将会举办牧歌嘹亮荷华诞海北州迎国庆民歌演唱会。每天十月份呢，还有一个线上的展播活动是非遗润海北文脉起新生海北非遗主题视频展播活动。十月份呢，我们门源县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在门源县的文化馆馆内啊，有这个强基赋能益润门源的基层群众文艺提升培训班，还有重温红色故事喜迎祖国华诞的阅读活动，以及菊香敬老生暖夕阳的老年阅读陪伴活动。在我身上，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我们天津祁连呢，是在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一个线上的啊，十月一号到七号的一个线上活动，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感兴趣哈，也比较好参与啊。这个是盛世华诞知识闯关的线上答题抽奖活动啊，这是我们祁连县文化馆举办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那十月一号到五号呢，由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啊，在县文化广场将会迎来迎国庆送祖国的实景剧演绎活动，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两个歌舞剧。有位好姑娘，人们十月份的冈察呢活动比较丰富啊，也是由我们冈察县文化馆举办的。在这个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啊，有这个冈察藏族服饰线上线下的展销，还有石刻工艺线上线下展销，还有这个青海湖祭海啊，这个是在盛泉湾的生态体验区，还有啊冈察县创业孵化基地举办的这个骨雕制作技艺，这些都是一些非遗项目啊。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那我们走进海晏县呢，十月份的活动有啊海晏县文化馆啊民族艺术团在原子城纪念馆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展演活动啊，还有我们海晏县文化馆民族艺术团在铜宝山露营基地举办的文艺非遗进景区的展演活动。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这么多丰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一起哈，在这个假期去体验、去感受啊、去观赏。让我们一起赏秋月，游山海，品非遗。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走进了海北州啊，感受了一下海北四县的秋景。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我是邓布里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刘都宫殿沈阳故宫。
1: 在清朝的宫殿群中，除了一座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外，还有一座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故宫。关外的东北是清朝皇室的龙兴之地，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在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带领下，数十年辛勤耕耘，厉兵秣马，在抚顺建立后金政权，迁都沈阳建立皇宫，满洲八旗彻底壮大，成为了与明朝相抗衡的政权。沈阳故宫在清朝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们感恩于先祖的庇佑，不仅修缮和改造沈阳故宫，更亲临关外祭祖，使得沈阳故宫历经数百年仍整齐完备。这里见证了清朝先祖们草创时的艰难，而皇太极的猝死、太后下嫁的疑云，更让沈阳故宫充满了神秘色彩。今天，让我们一同出关北上，走进清朝另一座皇家宫殿——沈阳故宫。
2: 与紫禁城的殿高宫低相反，在沈阳故宫，寝宫往往高于前殿。这来源于满族人的居住形式，居所建在高处，便于预警敌人的偷袭。大正殿与两侧呈八字形排列的十王亭，是八旗制度在宫殿建筑上的反应，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所仅见。

明清故宫有无数隐秘的角落，就像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吸引着我们，等待我们去发现。

明王朝在17世纪初期内忧外患加剧，已经走到了末路。此时关外的女真部落趁势而起，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后来皇太极建立了大清王朝。沈阳故宫作为清朝建立的标志之一，常被称为圣经皇宫，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沿着400年的岁月长河追溯，这座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依然为我们保存着那些早已经尘封的辉煌。沈阳故宫作为我国现存宫殿建筑的典范之作之一，备受世人称道。无论是宫殿布局还是建筑特色，都值得一览。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帝王的营造，沈阳故宫的整体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分成东、中、西三路，殿宇高阁依次排开，蔚为壮观。比起气势磅礴的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显得更加小巧别致，所以它也常被称为陪都宫殿或留都宫殿。东边一路建筑古朴典雅的风格，足以看出清朝初期的繁华。其中大政殿和十王亭均建造于努尔哈赤时期，精妙绝伦。大政殿初为大衙门，取名笃宫殿，后改成了大政殿，因为其属于八角重檐亭式的建筑，所以俗称八角殿。站在殿前，可见檐上八角飞翘，檐下八面出廊，门前金龙盘柱，殿内藻井天花，美轮美奂。龙椅宝座列在高位，香炉鹤台分布两侧，又有屏风阻隔，显得幽深含蓄。大政殿融合了满汉文化的特色，又将宗教神秘与皇权神圣相连，成为沈阳故宫里最庄严的地方。古时皇帝经常在此举行大典，例如颁布诏书、军队出征等。据说顺治皇帝就是1644年在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的，由此可见大政殿地位之崇高。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建筑展开中路画卷，崇政殿居中，其他殿阁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崇政殿可以媲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这就是沈阳的金銮殿。这座大殿面阔五间，纵深三间，均由木结构建成，又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件珍品。映山市檐下汉白玉石雕围栏环绕，留出前后两处出廊，殿前月台上日晷、加亮左右分布，廊柱下离首涂水，梁柱间游龙盘踞，处处显露皇家气概。1636年，后金更改国号为大清的这一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崇政殿。清太宗皇太极才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臣，处理国家大事。清朝定都北京后，每一位东巡的皇帝几乎都会在崇政殿举行庆贺典礼，场面宏大，难以言表。崇政殿北边可以望见凤凰楼，青砖台基高出地面4米多，三层阁楼凌空升起，滴水歇山式围廊犹如花瓣层层展开，琉璃瓦光艳夺目，美不胜收。作为当时盛京最高的建筑，凤凰楼的景致非同一般。凤楼晓日、凤楼观塔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美景。故
估计乾隆爷当年来此定是流连忘返，才御笔一挥写下了紫气东来。靠近西路，与前面的政治气氛对比，这里的文艺气息更加浓郁一些。戏台、嘉印堂、文素阁和养息斋等优雅别致，庄严肃穆。文素阁充分体现了素见求本之意。作为我国著名的古代藏书楼，其历史地位不可动摇。文素阁建于乾隆47年，原本是帝王家的书房，藏书丰富，浩如烟海。文素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曾经皆存放于此。此楼主体仿照宁波的天一阁，重檐硬山石高悬，黑色琉璃瓦密铺，除过外檐的彩绘色彩偏冷，门窗以及柱子也都单配绿漆，内堂也不再是龙凤呈祥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文人墨客的书画，显得清新而雅致。漫步在沈阳故宫，这座艺术的圣殿使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沈阳故宫小巧别致，玲珑剔透，从一座一座的殿宇到一件一件的藏品，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这种深刻的审美享受不是任何地方都有，所以沈阳故宫的旅程绝对不可缺少。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来自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北方青瓷代表，耀州窑瓷器制作技艺。关于烧制陶瓷，常有着南青北白的说法。就地域而论，南方烧制青瓷，北方烧制白瓷。南方烧的最好的是越窑青瓷，北方则是邢窑白瓷。而到了宋代，北方的青瓷烧制技术有了突破，并出现有北方青瓷代表之说的耀州窑瓷器。远在唐代，耀州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中国六大窑系中最大的一个窑系，其产品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以铜川黄埔镇为中心窑厂，沿七河两岸鳞次栉比，史称十里陶房。此外还有立地、上店村、陈炉镇、玉华村等窑厂依次排列，绵延百里。然而经过几个朝代的动荡变迁，绝大部分陶厂都已停烧，唯有陈炉镇得以延续至今，并成为西北地区的制瓷重镇。陈炉镇11个村庄几乎家家烧瓷，被誉为陈炉不夜。陈炉陶炉是由新石器时代北方术士窑演变而来，在汉代就已基本成熟，宋代达到完美，是按山势落差依坡而建的马蹄式窑炉。器窑用砖都是由当地陶瓷烧制后所剩残渣合成的369式大红砖，耐火性能好。耀州窑窑炉是典型的北方瓷窑形制，因其平面酷似马蹄，外部形状又像馒头，所以被称为马蹄窑或馒头窑，又叫半道宴式馒头窑。耀州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纹饰雕刻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性格特点，史籍上记载为刀刀见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猛说，
1: 在北宋时期吧，它这个耀州窑瓷器的特点是，第一个呢，它的一个釉子透明度很高，我们去看的话你就觉得它这个釉子这玻璃质感很强，很透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它叫橄榄绿，就说青绿中间微微有点泛黄，这种颜色啊，让人感觉到就是

0: 雅。
1: 唐代至五代时，耀州窑青瓷胎质稍松，呈灰色，釉质失去透明度，有乳浊感。宋代青瓷胎体比较坚薄，胎色灰褐或灰紫色，釉质莹润透明，釉色青绿如橄榄，釉薄处呈姜黄色。金代和元代时，胎质稍粗，胎色呈浅灰或灰色，釉面多数是姜黄色，青色的比较少，釉质稀薄而不润。装饰手法上，耀州窑青瓷以刻花和印花为主，刻花尤为精美，刀法犀利流畅，刚劲有力，立体感较强。装饰艺术上，纹饰丰富多彩，纹样有动物、人物、花卉和图案等。纹饰在五代以前古朴大方，宋代时丰富多样，技艺精湛，出类拔萃，金元时期日趋简单。随着时代发展，耀州烧制瓷器的匠人技艺不断调整改进，耀州窑的素胎黑彩瓷制作工艺、淡天青釉及其满釉擦足底、刮足底等工艺技术，影响了很多窑厂的陶瓷烧制工艺。除陕西境内很多窑厂外，其技艺还传到河南省的临汝、禹县、宝丰、内乡等窑，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形成了以黄埔镇窑为首的一个庞大窑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卓振西说，
2: 耀州窑在北宋时期呢，就是创烧了用煤来烧造瓷器，同时为北方解决了这个如何从烧柴的窑炉变成烧煤的窑炉，所以它还对北方整个瓷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耀州窑的传统工艺主要体现在原料采配、成分及加工、泥料储备及炼揉、手工拉坯及修坯、手工雕花、刻花、划花、贴花、印花、釉药的选配、制备及敷施、匣钵窑具的制作及装窑、火焰气氛及烧成等七个方面，每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陈炉镇私营作坊被合并为国营陶瓷厂。20世纪70年代，在李国珍等专家的帮助下，耀州窑传统技艺得到恢复，生产出耀州青瓷、黑釉及剔花瓷、白釉及剔花瓷、蓝花瓷、铁锈花瓷、花釉等六大系列陶瓷，成为铜川市的支柱产业。近20年来，现代工业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陈炉镇的陶瓷业一度萧条，流传了1000多年的传统陶瓷技艺面临危机，后继乏人。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孟树峰说，
3: 我姓孟，叫孟树峰，做了一辈子的耀州窑陶瓷，我是第一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我觉得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有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文脉，我们有精神支柱，有精神力量，有智慧去引导它、支持它，需要我们今天的人深刻的去体会、领略到这个优秀的文化和优秀的技艺的这个珍贵性。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技艺都会传承下去的。
1: 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宋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并远销世界各地，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中国青瓷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窑厂。虽然被称为十里窑厂的黄埔窑在元代已经衰落，但是遗址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文化层叠关系清晰，是中国古陶瓷艺术的一笔珍贵遗产，甚至在世界陶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0: 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 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 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

0: 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斌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0: 中的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8: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7: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9: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7: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

0: 高加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0: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0: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B 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时强调，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录音报道，果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个1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斑马启动。生态优先助力我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节省投资16亿元。中秋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消费市场有序运行。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型活动收官。格尔木投入4.8亿元实施民生项目，14类实事惠及群众。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最新公报出炉。世界卫生组织升级预认证计划，守护全球医疗产品安全标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9月28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机关、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走访调研，看望干部职工，听取情况介绍，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中心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汇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作出新贡献。在省人大机关，罗东川

0: 宽先后走进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详细了解经济监督、人大立法等工作开展情况，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勉励他们要站位全国、立足青海，依法履职尽责，持续加强财经监督，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罗东川充分肯定近年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推动依法治省工作和法治青海建设，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贡献更多力量，展现更大作为。在省政协机关，罗东川与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询问了解提案办理、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工作情况，对近年来省政协在生态保护、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凝聚共识，用好直通车渠道，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以高质效民主监督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罗东川来到省政协文史馆“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展厅，了解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发展历程，听取他们助力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切实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动员各方面力量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罗东川强调，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要坚决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勇于担当，狠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为更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龚宝扎西、杨逢春、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1: 听众朋友，近日庚戌长征精神奋进雪域果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六个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在果落州斑马县启动，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2: 90年前，红二四方面军将士转战雪域高原，在斑马留下了红军长征途经青海的唯一红色印记。如今，老一辈革命家后代、各族党员干部群众齐聚这里，回望峥嵘岁月，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彰显出庚戌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的坚定信念。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部长兼政委陈希云之女陈青：
3: 我的父亲陈希云，时任红二方面军供给部长，当年随着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斑马，在高寒缺粮的斑马行军的路上，他带头严守民族纪律，妥善处置红军与当地藏族同胞的物资往来。今天我站在父辈走过的土地上，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精神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激励我们一代代人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
2: 在专题党课中，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后代以亲历讲述家族记忆、历史细节为鲜活教材，带领大家重温红二四方面军征战雪域、途经斑马的峥嵘往事。大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果洛州斑马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叶成龙：
4: 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严守纪律，团结群众，这种精神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就是最好的教材。斑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我们更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把群众的事办好，把家乡建设好。
2: 中共斑马县委党校副校长王生前：
5: 这次活动把课堂搬到了红色遗址前，把历史变成了鲜活的教材。作为党校教师，我要把这些红色故事带回课堂，让更多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信仰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实干担当。
2: 本次系列实践教育活动包括重温一次入党誓词，聆听一堂专题党课，缅怀一回英烈忠魂，重走一程长征之路，共话一段雨水深情，品尝一餐红军粗粮等内容。通过沉浸式实景体验教学，让参训人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精神。果洛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永庆：
6: 充分利用斑马红色资源，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我们将持续深化红色教育，引导全州党员干部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果洛建设的实际行动，在新的长征路上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清寒的消息，2022年以来，我省通过对公路建设项目的精细化、绿色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管控，全省11个重点公路项目累计减少土石方开挖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400公顷，节省投资16亿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绿色发展贯穿交通全链条，在交通建设项目立项、方案比选、可研论证各环节，前置建筑生态准入标准，1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开工重点项目环评执行率、专家参与率均达100%，注重工程建设最小干预，交通建设思路由项目为先转向生态优先，大力推进老路复用，统筹做好土石方平衡，国道338热水到江仓段改建工程，老路利用率高达99.5%，最大限度保护了草场和沿线地貌湿地生态。国道315小柴旦湖到老芒崖段将原设计分离式路基优化为整体式路基，一次性节约建设用地17.53公顷，采取以新代老方式，主动治理历史遗留生态问题，实现工程扰动清零、生态欠账清零。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顾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路与生态。
0: 青海台消息，中秋假期，青海省应急管理系统从严压实安全责任，抓实风险防控，筑牢值守防线，统筹做好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截至9月27号18点，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节日期间，青海省直有关部门聚焦问题短板和突出风险，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深入开展督导检查。省安委办成立综合督导组，深入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检查重点企业、单位、场所5家，发现问题隐患25项，已责令厉行整改。省住建厅派出3个工作组，检查西宁市5家城镇燃气用户2处施工现场，发现隐患20条，并移交属地部门督促整改。省交通运输厅派出5个工作组，开展公路巡查121次，隐患排查30次，保通33次，疏导车辆4455辆次，处置公路突发事件9次。省民政厅派出2个督导组，对西宁市4家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进行随机明察暗访。 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三个督导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13个涉农经营主体农机作业现场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15条，例行例改8条。省文旅厅派出3个督导组，分别赴西宁市和黄南州，对15家文旅经营单位开展督导检查。省水利厅派出2个检查组，先后赴西宁市和海东市，对3项在建工程、11项已建水利工程、2条沟河道和乡镇绿化区开展现场抽查，发现问题隐患20条，例行例改15条。省国资委派出2个督导组，赴交控集团、锡矿集团开展值班督查工作，并对清运集团客运站进行安全检查。公安部门出动警力3909人次，查处交通违法1.6万起。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检查人员884人次，检查经营户2164户次，查处违规73起。省市两级消防救援队伍共派出111个暗防组、284名工作人员，检查单位场所248家，发现问题隐患494处，曝光单位70家次，曝光突出隐患问题139条。市州、县市区行委共开展安全检查6494人次，检查企业4745家次，排查隐患1244条，例行整改1109条。
1: 青海的消息，中秋假期我省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餐饮消费活力凸显。9月25号到27号，我省88家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7543万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省商务厅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优化实施省级汽车家电购新活动，举办换新消费绿动高原以旧换新市州型暨新能源汽车农牧区巡展，深挖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举办三新起味、十聚烟火特色餐饮品牌新品推介活动，持续改善消费供给品质，联合石油企业开展柴油、汽油、LNG 及非油消费品惠民活动，满足出行刚性需求，联合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贷款专项活动，释放金融消费潜力。西宁市统筹安排资金实施汽车家电数码促消费活动，各县区同步开展满减券、成品油券、以旧换新券和展销活动。海东市开展畅游河黄、乐购海东中秋国庆特别档，通过云闪付投放消费券，开展玩转海东直播并发放消费补贴。海西州开展超市餐饮成品油秋价文教消费立减活动，格尔木安排209.94万元开展会享秋冬乐购格尔木活动，并举办汽车展销，德令哈、都兰、乌兰同步开展满减促销，海南州开展圣洁海南会购双节活动，海北州开展梦幻海北中秋换新享实惠，黄南、果洛、玉树分别开展惠民乐享、汇聚黄南、金秋双节、会购果洛、江源迎双节、惠民畅消费等活动，形成全域联动格局。
0: 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马胜成报道，近日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青海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活动重点宣讲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意义、任务与时代价值，引导广大群众认识统计、走进统计，支持农业普查工作。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统计系统的农业普查指导员、普查员组成特殊表演队伍。平日里，他们身着农普马甲，穿梭于乡间阡陌、农户家中。现在，他们化身文艺表演者，把真实的普查工作经历改编为特色文艺节目，通过舞蹈、统计版歌曲、快板、马头琴表演、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田间地头的农普故事搬上舞台。 同时，普查指导员还向现场群众发放农普宣传手册，紧扣当地设施农业产业扶持等群众关心的政策，细致讲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重要意义、填报规范以及信息保密相关规定，耐心解答群众疑问。为打通农业普查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期间，省市县区农普办组织普查工作人员深入乐都区寿乐镇王佛寺村，开展农普专项宣传及入户清查摸底工作，动员广大村民理解农普，配合农普，如实填报普查信息。
1: 青海南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在西宁举行。会议总结去冬今春防火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安排部署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任务。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守住了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安全底线，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安全保障。秋冬季是林草领域风险最集中、防控最吃紧的关键时期。按照部署，各级林长将通过林长令、巡林督战、提示函等方式下沉一线。火源管控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人防加技防结合，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组建防火专业队伍，强建强基层防灭火力量，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火知识走进基层，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草自然安全。
0: 青海台何黄记者站报道，近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文旅厅、海东市委宣传部、黄南州委宣传部协办的文化中国行走读青海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收官。本次媒体行以探寻青海文脉、传播青海声音为核心，足迹贯穿海东、黄南等重点文化区域。采访团走进古村落、非遗工坊、文化场馆、文旅示范基地，聚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乡村文化振兴、民族团结等重点工作，近距离探访热贡唐卡、河黄民俗、非遗手作等特色文化资源，实地记录传承文化保护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媒体记者们深入基层一线，捕捉鲜活素材，以文字抒怀，以镜头定格，深度挖掘青海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以及新时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真实展现青海在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生态赋能、惠民利民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灵光新针青海 AI 影像季暨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计划开幕式在西宁市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举行。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高校代表、青年创作者齐聚北川河畔，享受了一场人工智能与影视艺术交融碰撞的视觉盛宴。整场开幕式线上线下观看量、点击量达60万。据了解，本次活动周期从2026年9月持续到2027年1月，设置全国青年 AI 影视共创大赛、西宁之夜 AI 影视嘉年华、 AI 影像常设展、青创工坊、全国高校公益巡讲、 AI 影视创作者大会、全国总决赛暨颁奖盛典等系列活动。
0: 青海台记者陈书元、万书伟报道，9月28号，玉树州第五届老干部文化艺术节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赓续红色血脉、银辉聚力耀江源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书画摄影展览等形式，展现玉树州离退休老干部不忘初心、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文化艺术节演出分为桑榆同心、歌颂党恩和银辉闪耀礼赞江源两大篇章。 老干部们用真挚的表演抒发玉树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赤诚情怀，展现新时代老干部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永葆初心的精神风貌。除文艺演出外，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书画摄影作品展，一幅幅笔墨丹青

0: 一张张纪实影像，既展现了老干部深厚的艺术底蕴，也记录了玉树的时代变迁、生态之美与发展新貌。
1: 青海的消息，近日由青海省教育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主办的金秋江源立少年志绿色军营直强军梦青海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城东区举行。200多名来自西宁市国防教育师范学校的学生走进绿色军营，近距离感受军旅生活，接受沉浸式国防教育。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全省青少年学生走进军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9月到10月，各市州将按照就近就便原则，陆续组织辖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等学校的中小学生走进军营，通过参观学习、互动交流、军事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全省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9月28号，西宁市城中区教育局和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主办的南京玄武西宁城中教学改革试验区社会化学习专题研训活动在西宁举办。活动中，特级教师、南京市小学数学张其华名师工作室负责人张其华以社会化学习课改坐标系中的3个突围为题做了主题分享。西宁市400多名小学教师参训，现场还为西宁市南山路小学优质教育集团等3所学校授予社会化学习全国实践基地牌匾，为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注入新动能。
1: 青海的消息，今年海西州格尔木市将投资4.8亿元，系统实施2026年重大民生及为民办实事项目，涵盖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城市更新等14个民生领域。此次民生项目源于深入的问需于民实践，在充分吸纳民意基础上，格尔木市经过多轮研究筛选，最终确定14类项目，总投资4.8亿元，精准投向民生各领域，其中1000万元以上项目达11项。城乡供水保障工程投入1.156亿元，守护饮水安全、教育提质工程投资6313万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城市更新工程投资6244万元，提升城市品质等。此外，医疗保障、就业促进、社会关爱等工程分别投入888万元、222.5万元和131万元，精准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帮扶重点群体就业，为困难群体送去温暖。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9月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蓄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达1853家，其中直接参与者211家，间接参与者1642家，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该系统办理跨境支付业务。
1: 今年全国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最后来 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该机构正在扩大其预认证计划，以涵盖更多医疗器械，包括避孕用品和人工智能辅助的结合并筛查软件，旨在让

0: 让各国和全球采购方更有信心，确保产品符合质量、安全性和性能方面的国际标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奇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当天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抗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习近平美国之行，中美关系从温故到知新，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高原深处护安澜。
0: 坚定信心，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中秋假期青海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德令哈与伊甘兰闯出高原致富路。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外交部中方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联合国秘书长选举过程。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格尔木市、芒埃、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5到18摄氏度；黄、乐都晴转阴，8到21度；德令哈多云转晴，5到17摄氏度。
1: 共和晴4到18摄氏度，
2: 海晏多云0到16摄氏度，
0: 玉树小雨2到20摄氏度，
1: 马沁阴转小雨3到16摄氏度，
0: 铜仁多云转小雨6到16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转晴6到20摄氏度，
2: 大通多云转小雨4到18摄氏度，
1: 黄原多云转小雨4到16摄氏度，
0: 黄中晴转阴4到16摄氏度。
1: 平安多云6到20摄氏度，
0: 互助晴转多云4到18摄氏度，
1: 明和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小雨3到15摄氏度，
1: 循化晴转阴9到21摄氏度，
2: 贵德晴7到20摄氏度，
1: 监察晴转多云7到20摄氏度。
2: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2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 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26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谈到温故而知新，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美各自发展的关键之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之时，中美关系温故知新意义重大。
1: 温故才能看清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以200多年前、80多年前、50多年前、20多年前四个时间坐标，回顾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

0: 回顾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看到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在白宫欢迎仪式上，习近平主席阐明此次深意，我这次特应特朗普总统访问美国，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此访期间，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新举措。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
0: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世界期待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和建设性力量。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行，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中美各有目标，何以相向而行？此行，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的相处新路。
0: 新路有新航向。今年五月，中美元首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这次访问，两国元首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1: 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0: 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
1: 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
0: 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但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和矛盾，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这是今年五月在北京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会谈时提出的重要问题。这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0: 9月28号，国新办就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1到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中国国家统计局28号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随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需求持续扩大，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其利润今年以来累计的增速保持2位数的增长。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贡献率达到62%。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 同期

0: 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7.3%，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2 个百分点。
1: 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新型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
0: 规划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创新引领、安全高效、韧性强健、智能绿色的新型电池产业体系，推动技术创新水平、产品附加值、企业竞争能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全面跃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材料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别，全场景应用生态加速构建，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服务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1: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科技服务能力，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任务和5个专栏。同时，从强化政企协同联动，开展实施指导评估，强化资金渠道统筹，深化产教融合，优化市场环境等方面加强规划组织实施。
0: 9月28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成功钻获了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近日完成了南海大洋的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这是梦想号开展了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了南海洋盆的玄武岩样品，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和钻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
1: 据世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筛查蔬果水中的三唑磷、百菌氢、赛虫禽等农残，禽畜肉及乳制品中的地塞米松、安乃近、氟尼辛等激素类、抗炎类的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的氯毒素、链霉毒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速方法检测简单、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了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223.6万人次，较去年的中秋节假期增长了16.8%。单日的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到了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为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7.7%。外国人出入境为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7.7%。入境的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为24.7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2.7%， 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30.9 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8.6%。
1: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统计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中秋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
0: 9月28号了解到，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当天在北京召开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翟国春介绍，本届大会紧扣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数字化迭代趋势，邀请各方人士围绕政策沟通、技术革新、生态完善等关键议题开展研讨。
0: 徐国春介绍，大会将会通过主旨演讲、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形式，研判产业趋势，展示前沿成果，凝聚行业共识。同时，配套举办了汽车产业国际合作圆桌会、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合作论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论坛三场特色活动，深化跨国合作、跨区域联动与区域的协同。
1: 在展示前沿技术应用上，大会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将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
0: 从报名情况看，徐国春介绍，国际层面，联合国相关机构和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行业组织、权威科研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已确认参会，国际嘉宾占比接近50%，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展。在国内层面，国家部委领导、行业院士专家、主流车企和头部科技企业、全产业链配套企业及行业机构负责人也将齐聚参会。
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8号集中曝光5起骗取出口退税及税务人员违纪违规案件，涉及湖南、山东、河南、湖北、深圳等地，涉案者分别受到相应惩处。
0: 在本次曝光的涉案者中，有的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非法购买的出口报关单信息和虚假结汇资金以及虚开发票，伪造了出口业务，骗取了出口退税；有的采用了票货分离的形式，套用他人的货物交易信息，伪造了购销业务，勾结地下钱庄，虚假的收汇和收汇了骗取退税。有的通过虚假填报出口的商品品目，将本不予退税的商品违规申报为退税的商品，套取了高额退税；有的签订了虚假的交易合同，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发票，通过拼凑单据伪装成正常出口经营企业，骗取了出口退税。
1: 出口退税是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出台的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重要政策，部分不法分子将其视作摇钱树，通过隐蔽化、团伙化手段骗取出口退税。近年来，面对花样翻新的骗税手法，中国税务部门持续完善出口退税领域税收监管体系，发挥税务、公安等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作用，实现对涉税违法犯罪全链条打击。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税务部门依法查处涉嫌虚开聘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人民币。
0: 骗取出口退税不仅侵蚀了国家的税收利益，还扰乱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挤压守法经营外贸企业的生存空间。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5: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7: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8: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9: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0: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1: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1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青，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连续多日的阴雨下雨天后，9月22号赢得难得的好天气。清晨，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隋佳和同事又一次出发了。车上，他一边翻看手机上的地质灾害防治 APP， 一边对记者说：“地质灾害可不管阴天下雨，我们多看一眼，多排查一次，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青海省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地震频发，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强烈的高原隆升和剧烈的流水侵蚀下切作用，使得全省地势高差悬殊，沟壑分布，古坡陡峻，地质环境十分脆弱。这些年，随着青藏高原暖湿化的程度加剧和降雨带西移北抬，西域降雨显著的增加，高原植被随之增加，水源的涵养能力得以提升。
0: 山绿了，水多了，这是生态向好的好事，但对地质灾害防治来说，雨水下